0: 你把你女朋友让给我、啊、过来的，你刚好别住他。他虽然说把这头已经出来一半了，车头出来一半，但他拐还没有那个拐过去的身位。这一堵啊，就是十来分钟。大伙儿都挺志气、啊，所以以后啊，大伙儿别自作聪明啊，就咱大家伙顺顺当当的，虽然说通过比较慢，都各行其道。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出现今天早上这种大家都是很赌气的情况下，谁也不让谁。哎，总的来讲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那当时那阵儿我心急如焚啊，我也着急啊，我怕节目到头整晚了。哎，我做一下公正的评判，我认为呢就是逆行那位，你太愚蠢了，开个小红车啊你，车牌号我就不说了，我今天我没戴眼镜没看清楚。咦，老黄现在不单单是出甲醛了，还说刚才特意改的名呢。啊，现在是海南外贸直营了、哦、这一杆子你这支的挺远的啊，都是老黄，老黄现在既出甲醛又整外贸，哎我的妈，真了不得我的。还是说出甲醛科普视频是先锋老哥？这假的。好了，节目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直播间的咱直播还能得多唠一会儿，先暂定，明儿见啊。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这是一
1: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台湾应该说在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李茂山、罗时丰、林淑荣。那刚刚我们开篇的无言的结局，还有现在我们背景音乐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迟来的爱。来吧，喜欢哪一首歌你可以来到抖音告诉我，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

当年李茂山呢为琼瑶的影视剧配唱了经典的烟雨蒙蒙，很多人会觉得哈，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有太多好听的声音，以至于呢罗时丰林淑荣李茂山他们都有过合唱的机会。今天呢我们也有幸再次的重温八十年代经典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琼瑶的作品烟雨蒙蒙。

李茂山是1960年出生于台湾啊，非常知名的歌手，当然他也是一个主持人。那是因为在这个1979年他拿下了台湾歌唱比赛的冠军，正式的哈踏足了歌坛。其实他很多非常经典的歌声哈，都是我们好像儿时哈比较历历在目的这些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歌声。很多人会觉得他不是那种就是老牌歌手，尤其80年代的，不是那种炫技型的，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晰的，娓娓道来的。你像无言的结局，迟来的爱，就像那么一段心事独白，把感情里的遗憾呢、无奈呀、不舍呀，就唱得很真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80年代的啊，来自于台湾的非常会唱情歌的歌手李茂山、罗时丰、林淑荣。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李茂山和林淑荣合唱的那一首《分手》。

经典的老歌真的很耐听哈，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你看80年代、90年代，那是一个磁带的时代。当年呢，像李茂山、罗时丰、林淑荣啊，他们的歌声传遍两岸，无论是国语的情歌还是台语的金曲，其实都很出彩。林淑荣呢，是众多的歌手当中，女歌手当中，应该说从合唱到单曲一直都很出众的啊，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尤其她演唱的那一首经典的《昨夜星辰》。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淑荣的《我怎么哭了》。很多人听过高凌风唱过这首歌，也有很多人呢听过费翔唱过这首歌。其实当年呢，来自于台湾的歌手有很多呢，都必须要去大马一带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然后呢同唱一首歌去飙歌技。只有这样，到大马走了这么一遭，才能够真正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歌唱技能。同时如果真的在大马一带火了，那么这个人在台湾和内地都会火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罗时丰，他和林淑荣呢合唱了一首对唱的情歌哈，叫《另一个结局》。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哎，罗时丰的这个声音怎么跟李茂山，哎呀，真分不清谁是谁哈。当然当年80年代末的时候，台湾就是流行这样的声音，也就是以颤音为美，比如说像龙飘飘啊，凤飞飞啊哈。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另一个结局》。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罗时丰闽南语的单曲，叫《买醉》哈。罗时丰呢，他的绰号叫大牛，是1968年出生于台湾。同样呢，他不仅是歌手，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演员。1984年的时候，17岁的他，当时呢参加了台视的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名人排行榜啊歌唱名人排行榜，然后当时呢夺得了冠军而出道。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在当年哈、啊、台湾真的是这样，唱而优则主持，主持而优则演。所以你会觉得啊，每一个歌手哈、啊。他们背后的简历其实都不简单哦。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仍然是罗时丰和林淑荣共同合唱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从头爱起。

当年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啊，很多歌手呢都翻唱过。这个名字呢叫《金包银》，无论是李茂山啊、罗时丰、林淑荣，基本上在80年代的啊，很多台湾的啊这些男女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到大马一带去走穴的时候的首选之作。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金包银》。

抬头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啊，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老歌最后一首歌哈，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罗时丰的《善变的脸》。这首歌很好听啊。今天的老歌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感情的五点九六，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做。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听友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像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以及家里闲置的一些其他小物件啊，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想买卖的都可以，还有事务招领。

人人寻物启事的相关信息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发布。直播的时候呢，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就能发布了。3815939、3816939这两部电话来拨打，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您节目进行当中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没有办法查询，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您呢可以自行查看的。还有呢，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您的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会员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新力有一家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要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为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那么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工资是面议的，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为5000元，都是包吃住的。厂区内呢，食宿都齐全，主要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向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联系面试，电话呢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市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半，这是工作时长，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的。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啊，我想召集您刚结完完工人。
0: 嗯，好，有什么要求吗？
1: 啊。年龄30岁至50岁之间。
0: 嗯，好的。
1: 公吃公住，常年的活。
0: 哎。
1: 啊，工资面议。
0: 嗯。
1: 留下电话。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啊，也没什么固定，暂时是盘锦。这期哪边有活往哪儿走？
0: 嗯，好。
1: 嗯，电话是165。
0: 嗯。
1: 4277。
0: 嗯。
1: 937。
0: 电话是165-4277-9777，对吗？
1: 对，93个7。
0: 好，男性，然后能上高的是吧？
1: 啊，对对对对，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不客气。
1: 嗯、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哎。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哦，我想那个找一个，就是那个轻松自由的，就是当一个那个就是给人做饭那种的。
0: 就是说，您想求职对吗？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当做饭工。
1: 对。
0: 哦，是
1: 家住宅那种的。
0: 就是私人做饭。
1: 啊，对对对。
0: 家庭做饭工呗，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那你想
1: 做一个人那种的。
0: 哦，一个人的。做一个人的呗。
1: 对。
0: 那就是相当于做保姆，然后只是做饭，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家务可以带着吗？还是只做饭呀？
1: 对对，收拾就是那个收拾家务，然后做饭。
0: 那就这样吧，做保姆，然后是做饭、做家务都可以，对吧？
1: 对，轻松点儿。
0: 嗯，行。啊，那你选择区域在哪边？
1: 兴隆台吧，在兴隆台。
0: 家在兴隆台哈，兴隆台区的优先。行，您年龄告诉我一下。
1: 我50岁。
0: 50岁，好的。
1: 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然后喜欢那种，我也喜欢那个不抽烟的人。
0: 行，那就无
1: 不
0: 良嗜好哈。
1: 对对对对。
0: 嗯，可以，挺好的。
1: 做饭还行，做饭挺好吃的，我自己炒菜挺好吃的，我因为。
0: 啊，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别的没有的话，您说。
1: 我这人也是干净的人。
0: 嗯，您说的这些我都给您标注上，好吧？
1: 好，谢谢您。
0: 嗯，
1: 然后15723796119，
0: 15723796119，对吗？
1: 好，谢谢你，祝你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0: 好，您也早日找到合适的工作啊！
1: 谢谢啊，
0: 好嘞，再会。
1: 啊。
0: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常招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您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

京东台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啊，我卖鱼缸。
0: 嗯，介绍一下。
1: 1.5米高。
0: 1.5米高，嗯。
1: 啊，宽的是1米，宽是1.2米的。
0: 宽1.2米，嗯。
1: 啊，窄400的。
0: 嗯，好的。
1: 啊，这在胡家，在胡家二家。
0: 好的。价格面议对吗？
1: 电话13.8。
0: 嗯。
1: 12276。
0: 嗯。
1: 7886。
0: 您电话是13842767886，对吗？
1: 对，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啊、
0: 好嘞。
1: 好。

0: 那就是这次发信息就是把剩下的一个铁皮棍和一台老式缝纫机出售了是吗？
1: 啊，对，完又加了一个冲击钻和无齿锯，都是新的。我那时候买新的，完了想用没用。冲击钻就是电镐呗，完还有一个无齿锯嘎那个地砖的。
0: 无齿锯和、
1: 啊、无齿锯嘎地砖的，冲击钻就冲击水泥什么的。
0: 嗯，
1: 就电镐，完了新的买完的时候想用完，一直没用，都新的。
0: 嗯，
1: 也出售。嗯，
0: 好的，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九成新以上吧，
1: 啊、
0: 行吗？
1: 就是新的，就是没用，
0: 就是嘎嘎新的呗。
1: 嘎嘎新的，买了我想用，干活用了，后完了就什么玩意儿，有个旧的，完新的没舍得用。
0: 哦，
1: 完就卖了得了，年纪大了要它也没用，给钱就卖。
0: 嗯，行，那我知道了。
1: 我特别感谢丹尼这个平台办的真好啊。
0: 不客气，能帮到您我也挺开心的。
1: 完了轮胎都卖了，你这心里都有数了啊。
0: 那挺好，我也高兴，听完我也高兴啊。
1: 那好，感谢你了啊。
0: 嗯，不客气，留一个电话。
1: 留个电话，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1: 啊，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哦、谢谢丹尼啊，谢谢、
0: 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好的，再会，好、
0: 嗯

0: 嗯，对，那个招聘一个打更的。
1: 好嘞，有什么要求？
0: 年龄？
1: 外地有钱。
0: 外地的优先。嗯嗯，要多大岁数的？
1: 60多岁吧。
0: 啊，60左右岁。
1: 60岁左右的哈。
0: 啊，对。嗯，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的？
1: 唐家乡。
0: 在唐家乡哈。
1: 嗯，活种不种啊？就是在那看院就行吗？有农家活。
0: 有水稻，有玉米。
1: 他需要
0: 都不太多啊。
1: 有农家活是就是到时候该收割就得是他收割是吗？
0: 对对，你们也有那个什么机器嘛，现在。
1: 哦。
0: 有农家活，玉米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稍 公司，工作，但是不供菜，就是有大米。他自己做。嗯，剩其余都自己的，就供大米。
1: 公助、公大米，其他的就得是自己的哈。
0: 公助，嗯嗯。
1: 哦，行，那我知道了。大概情况就是这些。那您联系电话是多少？
0: 13703-0423-9080。
1: 好，电话是13703-9080，对吧？
0: 对。
1: 好，嗯，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哎，再会，不客气。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和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也实惠。联系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诚招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待遇是基本工资2000，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6000到7000元。招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月薪5000到8000元。以上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招成熟司机5名，招做饭工1名，招库管2名，
0: 库管2名，
1: 要有经验的，
0: 以上人员有经验的，
1: 对，待遇优厚，没有别的了。
0: 问一下，成熟司机5名，开的是什么车，或者说你要什么票的？
1: C 票就行。
0: C 票就可以哈。
1: 对。
0: 好的，库管的话，性别有限制吗？
1: 没有限制，会开叉车的。
0: 库管2名，会开叉车的哈。
1: 对。
0: 然后做饭工也是不限制，男女不限，对吗？
1: 对对。
0: 做饭工大概做多少人的饭？
1: 10个人左右。中午做一顿。
0: 做10人饭菜，只做中午一顿是吧？
1: 对。
0: 那就是10人的午餐。好的。工作位置是在哪个区域？
1: 汉新。
0: 在
1: 汉新。汉新。
0: 好的，汉新附近，没问题。其他方面还有没有补充了？
1: 没有了。
0: 您电话是多少？
1: 186。
0: 2470。
1: 9679。
0: 好，电话是186-2470-9679，对吗？
1: 对，
0: 好，为您成功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灰心的总会用
0: 气力将最好的。你好，16的朋友。
2: 喂，你好，丹妮。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又来麻烦您了。
0: 没关系，说吧。
2: 就是卖我家那台摩托车，大赛型的摩托车。
0: 哎，好的。
2: 就是孩子买完骑2月，就是完了当兵去了嘛。完事现在在家也没人骑，完事差不多看有想骑的就卖它吧。
0: 好的，可以。
2: 对，买2个月都没骑，就新车。
0: 我给您标注上啊。
2: 就和新车一样。他那个是24年底买的车。电喷的。6个档。黑色的。
0: 哎，
2: 车挺好。
0: 好的。
2: 也没啥介绍的，看有想买的给我打电话或加微信吧。
0: 好，
2: 留电话
0: 多少号？
2: 133-133-9041
0: 9041-3545133-9041-3545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差不多，有喜欢差不多就卖了。
0: 那我给您标注一个低价吧，
2: 低价出售。对，
0: 好的。
2: 要放着那玩意儿就容易放坏。
0: 确实是。因为你没有用。
2: 对，新车买的时候10000来块钱，
0: 你看哈。
2: 现在差不多就卖了。
0: 行，出手得了。
2: 对，好嘞。
0: 那好，再会了啊。
2: 哎。

0: 鹦鹉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啊，我要招聘一名夫妻工。
0: 招夫妻工，好。
1: 喂牛。
0: 喂牛，嗯。
1: 嗯，地址在盘山县石新镇。
0: 盘山县石新镇多少牛？

0: 多吗？
1: 30多头不多。
0: 哦，好的，石新镇有30多头牛。
1: 对，需要就是能长期居住的，就是供吃供住这块儿。
0: 供吃住，能够长期工作的哈。
1: 对。
0: 好的，哎，有一位男士，他好像说他会养猪，会养牛，但是他不是夫妻工，就他单身自己，这活能干吗？
1: 啊，也行。
0: 也行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找他电话啊，然后先把您的信息补充完整，行吗？
1: 行。
0: 别的还有吗？
1: 没有了。
0: 好，那就留一个电话，130
1: 130-832
0: 八三杠二，
1: 9345。
0: 130-832-9345是吧？
1: 啊，对。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我找一下，好吧？
1: 哎，好
0: 然
1: 嘞。
0: 后我把他的电话告诉您啊，等一会
1: 哎，
0: 儿。
1: 好的。

0: 您记一个电话号，158。
1: 15吧。
0: 0416。
1: 0416。
0: 2321。
1: 2321。
0: 对，就是他求职，然后他提过，我记得他提过，他会养猪，会养牛。然后您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干，能干的话，就是正好你们俩对接上了。如果不能干的，回头有合适的我再给您推荐，行吗？
1: 哎，行，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啊。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0: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田家区域有一个捡地柿子啊蔬菜大棚出租。
0: 捡地柿子的蔬菜大棚出租。
2: 对，
0: 嗯，
2: 面积是4亩地，大棚长度是100米以上。
0: 嗯，
2: 房子能有5间房。
0: 嗯，
2: 一起整体出租。
0: 好的，
2: 主要想找一个长期租赁的，
0: 长期的优先，
2: 对，长期优先。
0: 嗯，
2: 租金可以商议，
0: 可以，
2: 倒是面议吧，租金就是差不多少就行。
0: 行，好的，
2: 闲置的，好了，
0: 别的没有了。
2: 那个电话啊，电话留一个，
0: 多少号？
2: 131，
0: 0427，
2: 0517，
0: 您电话是13704271
2: 131
0: 啊，13104270517，对吧？
2: 对，13104270517。
0: 嗯，好的，给您发布
2: 了。位置，我再说一下具体位置吧。
0: 啊、
2: 具体位置在田家街道学府南街，中华路大众 4S 店后身。
0: 中华路大众 4S 店的后身是吧？
2: 对。
0: 好的，给您这么标注。

0: 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2: 你好。
0: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啊？想求职哈，好嘞，您说有什么要求，想做什么？
2: 开始 B 票之内都可以。
0: 哦，想做司机 ，B 票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嗯，
2: 可以，那个 C 票也可以。
0: 嗯，行。
2: 干点零活也行，会点电焊。
0: 干零活也可以，然后会点电焊是吧？
2: 对，
0: 哎，好的。
2: 现在干点活也行，日工也行。
0: 嗯，反正不待着就行。
2: 待着，我说那个干日工也行，干点啥都行，看给多少钱。
0: 好的。
2: 啊，
0: 嗯。
2: 刚才有一个汉芯发布招司机，那是电话多少来着？
0: 对，我也想把他的告诉您。这样，您先把您电话告诉我，咱把信息先捋顺。
2: 啊，好，我先告诉你电话啊。
0: 嗯。
2: 138。
0: 138。
2: 4276。啊，看一下啊。
0: 嗯。
2: 42766464。
0: 好，电话是138-4276-6464是吗？
2: 对。
0: 好，我给您找一下，刚才汉芯附近招司机的电话是186。
2: 嗯，说。
0: 2470。
2: 2470。
0: 9679。
2: 6679，不对呀，刚才打那个是空号啊。
0: 就是咱俩说的是一个号，就你记得也是这个号对吗？
2: 对。
0: 然后打的时候是空号是吗？
2: 对。
0: 那就是他应该是留错了。那我觉得哎，你改一下啊，1864270，他留的是2470，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地方说反了，你试着打一下。
2: 行。
0: 看看对不对。然后一会儿我们也再让导播这个试着打一下，看什么情况啊？
2: 啊，
0: 就说他说的没错，咱俩记得都对。好嘞，咱先再会了。嗯
2: 嗯，好。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3: 你好。
0: 啊，发布什么信息？
3: 我那个在井下太平有个食堂。
0: 啊。
3: 那个招改刀和勤杂工。
0: 改刀和勤杂工，嗯，好的。
3: 嗯。要求是60岁以下。
0: 嗯。
3: 嗯，男女不限。
0: 好的。
3: 那个工资是2600。
0: 嗯。
3: 休几四天。
0: 月休四天，嗯。
3: 嗯，要求有健康证。
0: 有健康证，干净勤快的。
3: 嗯、对对。
0: 好。
3: 电话13709873665。
0: 13709876665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好好。
0: 哎，再会。

新丰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的，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关于你。
1: 好了，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您开通。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和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朋友，也都欢迎您和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办理会员信息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您添加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啊。

0: 新立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有需求的听友您可以拨打电话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新龙台区诚招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 186-2427-1789。不管别人说，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那个有个农村大院招个打更的。
0: 嗯，在什么位置？
1: 在唐家乡。
0: 在刚才拨过了。
1: 这一个电话没有呢。我寻思你给我电话号码发布错了呢。
0: 你留的是不是13704239082吗？
1: 对对，
0: 那你留的是这个，给您发布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人需求，或者说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因为节目当中求职做这个更复的还挺多的。但是如果说就是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公助然后不公吃只公大米，要是让自己做的话好像就是会好多人会考虑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差在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他需要做这个农家活，又是跟着收玉米和水稻，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客观的说呢，很多求职做更复的他只是想在那儿开个大院，轻轻松松的，太重的活吧就好多
1: 没有太重活，因为他那个东西都现在都有新那个机器，但是搭把手是吗？就是告诉咱们自个家不也得搭把手。
0: 现在人们的需求不太一样，你看他给自己家里做的时候，可能就无所谓了。
1: 是我心里发不出那个啥，我那个号码留错了，我这也是怀疑。行。
0: 没有，就是你留的这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网络上登记的都是这个号码，然后问的时候也会给给大家这个去提供。
1: 好好，外地优先啊。
0: 好的，就是不总回家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行，我再给您标注一个外地人优先，好吧？
1: 好好好，
0: 别着急
1: 啊，
0: 慢慢碰。
1: 好
0: 嘞，再会，
1: 再见。
2: 在春天偷偷的种一朵盛开百万次的美梦。
0: 下一条信息呢，是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的话呢，每月是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是5000元，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试模的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

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呢是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工作时间早7点半到晚5点半，上午到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的，而且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或实地考察，电话的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以及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兴隆台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另外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和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厂，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大概呢月收入为6000到7000元左右。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均可供食宿，联系人是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政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的太少火。
1: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儿是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这个快递柜它属于无人驿站，也不绑身子，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啊，如果有意向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好了，刚刚有一条信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这个电话号码留错了，是空号。然后呢，哎，刚刚我让导播也复核了一遍，确实是空号二。然后我们就试着拨打了一下18642709679，然后这个号呢就对了，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的号段弄错了啊。我们更正一下，再把这条信息呢给大家重复一下，想应聘工作的要细细听了。是汉新附近的一家公司，要招聘成熟的司机5名，西票就可以，库管2名，会开叉车的啊，还有做饭工1名，这是做10个人的午餐，一顿饭就行。以上人员都是有经验的，待遇方面优厚。联系电话是18642709679，18642709679，18642709679啊。同时也感谢刚刚那位朋友的反馈。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啦。然后一会儿大家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老方式，添加公社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

0: 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
1: 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 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0: 在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

0: 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人家说了，反常必有妖，但现在反常的事儿真的挺多的哈。你看，商场的顾客越来越少，大家基本上呢都是在网上购物。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商场购物了？公交车上，年轻人都在刷手机，老年人反而成了聊天的主力军。房价有所下跌，然而呢，购物房观望者却越来越多，鲜有人果断出手。银行的利息越来越低，存款却越来越贵。健身器材随处可见，可真正锻炼身体、经常使用的人却寥寥无几。外卖小哥呢，比上班族还穿得正式，电动车比汽车跑得勤。年轻人不结婚，宠物当孩子养，猫粮狗粮的销量年年涨。超市里边临期食品打折区排长队，但是新品货架却冷冷清清。直播间9.9包邮卖金镯子，哎，评论区居然有人信。小区的快递柜都已经爆满了，垃圾房里边堆满了未拆的包裹。大学生送外卖，开网约车，硕士学历成了高配骑手。农村自建房越盖越高，城里人却抢着回村租老屋。奶茶店呢，开到了乡镇，一杯18块，学生党省饭钱也要喝。相亲的角色，父母代替子女谈条件，本人呢，却躲在手机里边打游戏。医院挂号难，但体检中心排队3个小时起步。短视频教人3天赚10000，评论区全是求带。小七遛娃的不是爸妈，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轮班制。年轻人

人一边喊躺平，一边熬夜做副业到凌晨三点。超市自助结账没人偷东西，但总有人扫错码白拿。理发店的38块钱剪发，结果推销办卡2980块起。二手平台挂全新未拆封，其实是刚拆就后悔了。写字楼空置率在飙升，咖啡馆却天天满座。小学生作业呢，要家长打卡拍照，爹妈比孩子还累。景区门票免费，但停车费购买2张门票。直播卖课，如何不上班能月入过万？听课的全是上班族。小区的团购群比业主群活跃10倍，团长比物业还管用。年轻人不敢生孩子，却给电子宠物起名，喂虚拟粮。健身房的年卡卖得火，但更衣柜3个月都没开过锁。菜市场的大妈用二维码收钱，找零却说下次再算。租房合同写的是押一付一，实际要交中介费加服务费加清洁费。地铁站的门口摆摊卖着解压玩具，捏一下5块钱啊。还有公司裁员，说是计划优化结构，新招的实习生干3个月的活，3个人的活。老人呢，学用智能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关掉自助续费。网红餐厅排队2个小时，吃一口全是滤镜啊。快递驿站代替收这个东西呢是免费的，取件的时候却被推销保险。年轻人不逛商场，但愿意花200块钱玩1个小时的剧本杀。小区楼下快递车比私家车多，电瓶一天要充3次。婚庆公司生意冷淡，离婚咨询律师要预约到下个月。超市试吃员比导购还热情，其实工资是按成交算提成的。共享充电宝借一次30块，比买新的还贵。家长群半夜发通知，第二天还要回，收到谢谢老师。便利店关东煮卖不动，冰箱里的能量饮料却天天断货。年轻人呢，自称社恐，但在游戏里边语音指挥万人团战。农村的快递点设在小卖部，取件的时候顺带买包烟成了日常。人人都说钱能难赚，但是什么盲盒呀、潮玩呐、联名款照样超空。你看啊，这些社会百态记录了我们的真实生活，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们现在的怪现象出现了。

现在大伙儿学尖了啊，啥事儿都往前翻的好几百年。我们现在的经济趋势，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大家倒倒倒倒倒，你会发现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那我们不妨就穿越一下啊，咱说说小事儿。你知道吗？古人睡觉啊，一般都是一晚上睡两觉，他怎么不一觉睡到天亮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人为啥都是一晚睡两觉啊？别以为古人闲得慌，其实咱们现在的睡眠模式反而是科技进步逼出来的。你绝对想不到，古人天一黑，哎，就上床了，大概晚上七点左右就钻进被窝开启第一觉，这一觉睡得又沉又香，核心任务就是让身体恢复体力。等到凌晨的一两点，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们会自然醒来。哦，我这两天也是呢。就是你会发现七八点钟睡的时候，大概是在十二点到一点，这一觉就醒了啊。当然也会有那个外力加持，外力不加持基本上醒不来啊。然后呢，这一觉醒来的时候，既不焦虑辗转，也不强迫自个儿再睡，而是点上一盏油灯，读几页书，吟几句诗，或是煮一壶热茶，和同样醒来的家人轻声的聊几句。哎，这没有喧嚣的打扰，是古人独有的安静私密的时光。

睡两觉，这可不是咱中国老祖宗啊自己独有的，而是全人类默默遵循了几千年的自然规律。这个背后的原因特别简单，古代没有电灯，没有人工照明，太阳一落山，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人体会随着自然的规律去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物钟，到点就犯困了。而且呢，咱们人类的睡眠周期本身就是90分钟左右会循环一次啊，每个周期结束之后呢，大脑都会短暂的清醒。古人没有必须要睡够8小时的执念，反而巧妙利用了这段清醒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失眠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因为半夜醒来而焦虑，反而把这段时间过成了专属的休闲时光。那如果你半夜醒来就心慌，觉得自个儿肯定失眠了，那就要听听科学家们的实验结论。曾有团队研究说，让志愿者生活在没有人工照明的模拟环境当中，结果惊人的是，所有人没过多久就自动切换回了分段睡眠的模式。就是这是一个过铁一样的事实啊，咱们的基因当中至今还有着那套古老的睡眠记忆。现在所谓的什么失眠啊、焦虑啊，很多时候其实是生活还有身体试图回归最原始的节奏，错的被现在社会的工业社会强行塑造的这种睡眠标准。下次要是半夜2-3点钟醒来，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试着像古人一样，哪怕不看书，在床上你就安静躺着，深呼吸一下，睡意反而像潮水一样就会自然回归了。

0: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
1: 看看你的试卷又打这么点分都白学了。
0: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宾来看一看啊。第一集一般大伙都觉得只是个过场，交代背景，那你可能就错过了整部剧最狠的一盘棋啊。这一集没有一句台词是废话，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表面上是在封赏功臣，母子闲话家常，实际上雍正只用了一集的时间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谁是棋子，谁是弃子，谁活不过三集，谁笑到最后，早在第一声鞭响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结局。今天我们就看看这《甄嬛传》每一集当中那些细思极恐的细节，看看皇权之下人性到底有多冷。记得那个第一集当中有一个太监甩那个大鞭的那个动作，大鞭子，太监甩鞭这个动作在清代的礼仪当中叫做鸣鞭，是在提醒大家肃静，皇上要来了。但导演用这个开场绝不是为了还原礼仪，这三鞭提醒不仅是文武百官，更是告诉所有人，从这一刻起这座紫禁城换了新的主人，旧朝的恩恩怨怨都在这一声鞭响之后重新洗牌了。鞭声落的时候，雍正已经登基，文武百官鱼贯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隆科多和年羹尧。公元1722年，清康熙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当中，应该说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吧？被雍正视作是社稷重臣，注意旁白啊，用了一个词儿叫社稷重臣，这词儿在历史剧当中几乎等号等于什么死亡预告，因为帝王从来不会把真的谁当做重臣，在雍正眼里这两个人是他登基的台阶，也是他的绊脚石，这两个人怎么样功高盖主，越是这样日后啊收拾你的时候就越能显示出自己的大义灭亲，这是一种极为阴险的政治铺垫。紧接着苏培盛开始宣读圣旨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即一等公啊，授吏部尚书监管理藩院，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公，隆科多一等公加吏部尚书兼理藩院，年羹尧二等公加川陕总督。很多人看到这里以为这是封赏，但你没有想过一个管文官升迁，一个管边陲的兵权，两个人一文一武把大清最要害的两个命门全捏在手里边了，这正是雍正故意为之，他用最大的权力把两个人推到了最高处，摔得越狠了，是不是？因为什么？你爬得太高了，越高怎么样？你越没有退路了。而镜头扫过来是张廷玉啊，正道、甄远道啊，还有什么鄂敏啊，这些人的时候，这三个人表面上是没有任何表情的，可后来恰恰是他们亲手把年羹尧拉下马。导演用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告诉你，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在台面上过招。下了朝，所有的人都在拍年羹尧的马屁，年大将军啊，皇上对您可是垂青有加呀，是吧？年大将军，这家连眼皮儿都不带抬一下的啊，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这重臣之一，年大将军。这个时候啊，后面传来了声音，苏培盛说，年大将军请漫步。很多人都觉得这也太傲慢了吧，但想问一个问题，年羹尧真的只是傲慢吗？他是在试探
在雍正那儿

对他的容忍底线，你越捧我，我用狂，我看你能忍我到什么程度。哎，年羹尧以为自己在跟雍正玩心理博弈，但他忘了一件事儿啊，皇帝不需要跟任何人博弈，皇帝只需要等，等你犯错，等你把自己作死。年羹尧的悲剧就在这儿，他把雍正的隐忍当成了软肋。剧中那个苏公公不是跑出来了吗，说年大人请留步啊，然后他问苏公公有啥事儿，然后还问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这时候苏培盛说了，华妃娘娘奋意万千啊，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就放心好了。嗯，这个时候这个苏培盛啊，这句话表面上是说给年羹尧听的，其实呢是说给观众听的。他在揭示一个极为残酷的现实，华妃在后宫的宠爱从来不是因为雍正爱她，而是因为她哥哥在前线有用。华妃以为自己是被宠爱的女人，其实她只是被压制在后宫的人质。雍正用宠冠六宫四个字把皇妃绑在了年家的战车上，你哥哥听话你就是宠妃，你哥哥不听话你啥都不是。而华妃至死都没有看透这一点，她到死都以为皇上是爱她的，

记得古代呢，一夜分为五更，剧中呢打更人敲出了一长两短，这是所谓的半夜三更，也就是到了晚上的10点到1点，这个时候皇上还在埋头在那儿批折子呢。然后这个时候太监来了，说请皇上翻牌子，皇上就在刷刷刷就一个劲儿写，头也不抬啊。太监就露出了满脸的那个为难之色，皇上啊，你这半拉月都没进后宫了，你这实在是没法交代，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这段戏看似平常，却交代了两个重点啊。一是雍正确实勤政，并不是那种沉迷于女色的昏君，二是他对眼下的后宫是真没兴趣啊。除了华妃，其他人在他眼里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也为后来甄嬛还有眉庄这些新人入宫得宠做好了铺垫。这个时候太后呢也赶了过来啊。其实剧中皇上和太后的每一次对话都暗藏玄机，太后说天气热，给皇上送来了一碗绿豆百合粥啊。皇上在喝粥的时候呢，旁边的竹溪姑姑却补了一句啊，说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弄来的酱菜，说是比六必居的还要爽口呢。这句话表面是夸酱菜好吃，实际上是在替太后递话。隆科多和太后的那一点旧事宫里有谁不知，竹溪当着皇上的面提隆科多哈、啊，这就是太后在试探自个儿的这个儿子对当年的事到底介意还是不介意。竹溪的这句话也是第一集当中最危险的一句话，因为他把三个人同时推到了悬崖边上。隆科多一个外臣给太后送东西，这是越界，太后收外臣的东西，这是授人以柄。雍正明知道母亲和外臣的那一点事儿，却什么都不能说，这种沉默才是最致命的。接下来皇上说，皇额娘要是嫌天热，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一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雍正不是不知道，他是啥，他是假装不知道，就跟我说这玩意儿我也不搭茬，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件事情变成隆科多的罪状之一。帝王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你今天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成为明天杀你的理由。叫人放不下心的是皇帝，你早晚都忙着朝政的事儿，自己的身子要有数。这个时候皇上说，儿子知道你这么忙着，可有关心三阿哥的功课呀？太后就开始问三阿哥的功课了，表面是关心孙子，实际上是在问你的继承人的问题，想好了没有？皇上说，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字儿是练得不错，学问也长进不太大。这个雍正说

0: 三阿哥没什么长进，太后马上说先帝有24个儿子。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连儿子都搞不定，你拿什么跟你爹比呢？哎呀，雍正也是无力反驳，只能顺着说，我没有那个福气。但是你注意到雍正的表情，他一直在忍，太后在试探他，他也在试探太后，母子之间的这样表面上是拉家常的话，其实是两个政治队伍在互相的试探底线。太后说，也不怪你啊，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皇后端妃齐妃啊，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太后把皇后端妃齐妃都点了一遍，唯独没有提华妃。华妃年轻能生，太后为什么不提？哎，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就提纳闷儿的，直到后面才懂，因为太后知道欢宜香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正是雍正亲手制造的。太后一旦点破，母子之间就彻底撕破脸了，所以她只能假装华妃不存在。皇后呢？太后啊，这个皇上顺着太后的话往下接，说儿子啊，不是不为子嗣的事儿着想。只是呢，皇家最重要的是开枝散叶，延绵子嗣，才能够江山万代，代代有人，这样才能三年一选秀，充实后宫。这个时候雍正就点点头说，皇额娘说的是，但你看他那个表情啊，他不是在跟太后商量，他是在通知，选秀可以，但这件事你必须按我的规矩来。雍正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永远不会让别人觉得他在让步，他永远会让自己看起来是主动的一方，就很霸气，哪怕是顺着太后的意思，他也要摆出一副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这种姿态。这种控制欲贯穿了他执政的13年。太后说，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皇上也说，一切听皇额娘安排。太后笑了说，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让内务府挑个好日子啊，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这句话看起来是整个第一集最精妙的政治话术。他先说哀家老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让雍正没有办法跟他硬碰硬，然后还说安排什么呀，就把自己的权力欲全部都武装起来，最后说就等着含饴弄孙，这个就把一个政治诉求包装成了母爱的需求。但雍正看透了吗？看透了，只是没有拆穿，因为他也需要这样的秀，两个聪明人之间的博弈从来不需要把话说透。皇上说，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皇上把选秀的事交给华妃，这一步棋是整步棋又一个权谋线的第一个开始。为什么？因为华妃协理六宫啊，选秀本来就是他的分内事，但雍正用皇后事多这个事儿，把皇后从这件事儿给摘了出去，等于告诉所有人，选秀这件事儿皇后没有发言权。这表面上是给华妃放权，实际上是给华妃挖坑。选秀啊，是个得罪人的事儿，你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就是你的错。而且呢，新人进宫之后第一个要恨的就是你，因为是你把他们选进来的。雍正这一招叫捧杀。太后说，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啊，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秋色总胜于一枝独秀。太后这句话表面上是附和雍正，实际上是给雍正递刀子。平分春色总胜于一枝独秀，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华妃应该被制衡了啊。一个为了制衡一个功臣，一个是为了制衡一个宠妃，两个人的目的完全不同，但是这件事儿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这就是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皇上又说，另外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一次啊， 想多从汉军旗家里选几个秀女。太后说，这些都是小事儿，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只是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也要常去，是吧？还有皇后，最后还叮嘱了一句，别冷落了皇后。皇上那个表演，整部剧的格局就已经全都铺开了。朝廷上的有功臣和皇权的制衡，后宫里的制衡和算计的战场已经
1: 从每个人开始了。高升镇南关村有一土地出售，面积282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自来水三相电齐全，院内有70平方米平房，牛棚420平方米，联系电话1394273-0388。
2: 求租养殖地要求面积在5亩以上，有养殖土地手续，适合饲养生猪，附近无人家最好，联系电话1384271-0004。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就你知道为啥人会耍酒疯吗？那时候人真的疯了吗？这里边有个故事啊，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具体哪个朝代啊，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杜康的人，他在朝廷里边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专门负责看管粮食。有一年，老天爷就赏脸，整年都是风调雨顺，老百姓的庄稼长得就跟自个儿种了似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一直都是靠天吃饭，往年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今年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堆得冒尖了，朝廷仓库里的粮食更是堆得像山一样。虽然是好事，但麻烦也跟着来了。因为啥呢？粮食太多，人吃不完啊，牲口也吃不完，整天堆放呢，风吹雨淋的也不行，放仓库地方没那么大。这可把当时的仓库管理员杜康给愁坏了。他说这个咋整呢？得跟上面商量商量啊，说大王啊，咱得赶紧找个地方，然后把这些粮食呢妥善的保存起来。先不说风吹雨淋吧，再让老鼠野狗给糟蹋了，那咱可就亏大了。上面一听觉得有道理，就叮嘱了一番，全权交给杜康去处理。回来之后呢，杜康就天天在外边转悠，到处寻找这个适合存粮的地方。有一天他走在一片树林里边，突然眼睛一亮，他就看见这树林里边哈，哎，看啥了呢？看见这树林里边有一大片的空地，几十棵大树都枯死了，树干呢就是得有好几个人一起合抱才能抱得过来，就有那么粗。但是呢，这里边是空的，就像一个天然的储物罐一样。杜康一拍大腿，把他给乐坏了。这不就是现成的仓库吗？把粮食装在这里边，又省事儿又通风，这有多好呀！说干就干，立刻带人把枯死的大树树干掏空，没几天就把多余的粮食全都塞在了这个就是那个树洞里边。大王呢和那些大臣们知道之后，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个劲儿的给他点红心啊，就夸这个杜康聪明能干。杜康一下子心里也踏实了，总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呢两年就过去了。这一天，杜康上山去查看粮食，刚走到那片树林儿，

就看见装粮食的枯树旁边躺着几只山羊和猴子。他心里啊咯噔一下，这些动物咋都死了呢？等走近一瞧，发现他们都还活着，只是睡得正香。他正在纳闷呢，有一只猴就突然醒了，一看到有人嗖一下就钻进了树林，紧接着山羊们也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跑开了。杜康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发现两只山羊跪在另一棵的树洞前面，低着头伸着舌头不停地舔地上的这个东西。他赶紧躲到树后去观察，没一会儿啊，这两只山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可是没走几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杜康马上跑了过去，把山羊先捆了起来，然后仔细查看他们舔过的地方。这一看不要紧，眼前的情景把他给吓坏了。后来原来啊，这个装粮食的树洞裂开了一道缝，里边渗出了不少的汁水，山羊猴子就是舔了这些水才倒下的。杜康凑近一闻，这水还有一股特别的清香，不管有毒没毒，他忍不住啊就尝了一口。哎，味道有一点辣辣的。再一看树洞里边的粮食全都发霉了，他心疼的又是直拍大腿，完了完了，粮食全没了，这要是让王上知道了，我脑袋可就保不住了。这事儿就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了他的心头。回去之后晚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了。就在他愁得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哈，他迷迷糊糊的突然感觉有人在推他，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满面红光的，看着特别精神。杜康心想，这谁呀，怎么上我这儿来了？老头啊先开口说话了。杜康啊，你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你先别着急上火。我告诉你啊，从这个树洞里边渗出来的水是粮食发酵而成的，这可都是粮食的精华。精华啊？老头微微一笑说，我教你个法子，你把那个些发霉的粮食用水泡上，等到初九酉时，找三个人，每人取一滴血加进去，这水就能喝了。说完啊，老头一下嗖不见了。杜康猛地惊醒啊，然后就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哎呀，原来是一场梦啊。刚开始的时候杜康不信这话，可看着正在烂掉的粮食，他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他就按照老头的说法，把发霉的粮食泡在了水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到了初八，水已经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了。第二天初九酉时，杜康早早的就来到了路边，开始他的计划。什么计划呢？等路上的行人啊，没一会儿过来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手里还拿着书。杜康赶紧上前作揖，这位公子，我要配服汤药，差一滴人血，您行行好，帮个忙吧。书生一听，不，这人有什么毛病吧，就没打算理他。可杜康呢，哪能放弃呀？于是就拼命地跟书生解释，就差给人跪下了。书生看着杜康可怜巴巴的样，最后还是咬咬牙啊，刺破手指，滴了一滴血在碗里，便匆忙离开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个骑马的背剑的武士，人高马大，好不威风。杜康急忙跑过去说明来意，武士听完之后豪爽的一挥手，还有这等事情？说完就撸起袖子，毫不犹豫地刺破手指，把血滴进了碗里。这回可没费什么功夫啊，就是这个武士撸起袖子吓了他一跳，以为人家要揍他呢。可眼看着酉时快过了，这第三个人呢，没等杜康这急得直跺脚，心想啊，只要是个人就行吧。于是他立马跑到村子里，找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直接就把那个人摁在了地上，取了一滴血。那讲到这儿呢，就有点纳闷了，为啥他不用自个儿的血啊？那原故事他就这么说的，肯定有他的道理啊。三滴血凑齐之后，杜康赶紧把碗里的血倒进了泡粮食的水里，搅和了半天，然后舀出来一瓢，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嚯，这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清香扑鼻，好喝极了。他赶忙分装了一部分送给街坊邻居们尝了尝，还真有胆大的，既然不花钱，有毒我也喝。没想到这些人喝完之后，一个个都晕乎乎的，像么字儿的，有人嘴里还说这不是毒水，是好东西，好东西。杜康挺高兴，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好东西得起个啥名儿呢？他心里就琢磨，这是用三个人的血和酉时在酉时做成的。他突然一拍脑袋，就叫酒吧。这个好东西是初九做成的，谐音其实念六也行，就新创个字儿。从那以后啊，酒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杜康也成了造酒的祖师爷。据说呀，往后的人喝酒的时候都会受到这三滴血的影响，刚开始喝就像书生的血在起作用，大伙儿都客客气气，文质彬彬，互相敬酒，特别有礼貌。但喝着喝着，武士的血性劲儿就变得豪爽了，大声的划拳，称兄道弟，吹牛皮，说大话，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酒壮怂人胆。可喝到最后呢，疯子的血就占了上风，就开始耍酒疯了，丑态百出，吐的到处就都是，有的一哭二闹三要抱啊，还有什么节目都有吧，是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喝多了他做不到的。那这个故事呢，流传了千百年，真假咱不管啊，但从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酒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开心的时候喝酒助兴，难过的时候借酒消愁，聚会的时候酒是热闹的催化剂，独处的时候酒又成了倾诉的伙伴。可以说没有酒就没有动人的故事，更没有什么李白啊，这个抖了三篇诗，三那么多的诗，是不是？嗯，苏轼呢也把什么把酒问青天，人生几何啊，对酒当歌。但有一点大伙得注意啊，酒虽好喝，切勿贪杯。当然酒量多少也是因人而异的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暨2026年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总结前期工作，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县委网信办、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营造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安全生产、人才培育、企业经营全过程，以红色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5号，盘山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暨2026年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前期工作，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哲提出工作要求。会议指出，党的20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党风政风持续净化，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当前全县正处于转变形象、实干振兴的关键攻坚期，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的深度转型期，风险隐患集中显现的特殊敏感期，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中央、省、市委工作部署，聚焦基层治理、市场经济、民生保障、网络空间等领域，全方位扫清黑恶滋生乱象。要健全涉黑涉恶案件常态化攻坚机制，强化线索闭环管理、大案要案攻坚、案件质量管控，对存量案件清零见底，增量案件快查快办，疑难案件挂牌督办，坚持扫黑除恶、打散治乱，扫黑除恶与打财断血同步推进，彻底斩断黑恶势力经济命脉，根除再生基础。要健全

0: 涉案财产联动处置机制，坚决杜绝涉案资产流失、隐匿、转移。会议强调，扫黑除恶治标是雷霆手段，治本是长久之策，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专项整治与系统治理相统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扫黑除恶从专项攻坚向常态化治理，从治标治乱向固本清源转变，构建源头防控、动态排查、精准打击、系统治理、长效长治的工作体系。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强化督导落实，严明纪律作风，以过硬举措、过硬作风、过硬保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持续巩固平安盘山建设成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全省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司法局做工作汇报，县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镇街道政法委员参加会议。
1: 记者张宁报道。9月14号至20号是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护屏障，连日来，县委网信办、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系列活动，积极营造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期间，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集市、社区、家庭、企业多点发力，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热闹的集市，工作人员向赶集群众、经营商户发放宣传资料，结合真实网络诈骗案例，普及安全用网常识，提醒大家不要随意泄露短信验证码、陌生链接不要点，切实提升日常防范能力。在太平街道龙翔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答疑、知识讲解、入户宣传等方式，向小区居民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甄别等常识，重点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易受骗群体，精准讲解网络风险隐患，帮助特殊群体筑牢思想防线，守住用网安全。随后，工作人员走进重点企业、党政机关，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数据安全、钓鱼邮件等高频网络风险开展专项宣讲，结合各自特点剖析典型隐患，指导企业、机关职工规范内部数据管理，完善网络安全防控机制，切实守住网络安全底线。从集市的烟火摊位到社区居民楼下，再到企业生产办公区域，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性较强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直观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提醒，让网络安全理念直达基层、深入人心。太平街道龙翔社区居民王景志：
2: 尤其对我
1: 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县教育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金融监管、县团委、县工会、县妇联也同步开展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系列主题日活动。下一步，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将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科普宣传，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面向不同群体普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全方位筑牢全县网络安全屏障，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盘锦金市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安全生产、人才培育、企业经营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红色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食品企业的生命线。连日来，盘锦金市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立足食品生产行业特点，扎实推进党建加安全生产模式，在生产车间、原料仓储、检验化验等关键岗位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带头落实设备巡检、隐患排查、食品安全自查等工作，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道工序、

0: 每一个岗位，筑牢企业生产经营安全防线，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安全员李思：
1: 我们党员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第一线，主动落实安全责任，排查岗位隐患，严守操作规范，带头宣传安全制度，带头落实安全管控，以党员示范岗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企业生产平稳有序、安全可控。
0: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党建是人才成长的红色沃土。多年来，公司党支部深耕非公企业双培双带建设，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把党组织建在生产一线，让先锋力量亮在岗位一线，走出一条党建育人、人才兴起的双向成长之路。通过深入生产一线，发掘技术能手、岗位标兵，对业务骨干做好思想引导，吸纳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形成了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攻坚突破靠党员，既留住了一线实干人才，也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作风扎实的职工队伍，真正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人才培养、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共赢。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化验员苏丽娜：
2: 我对双培双带的理解就是啥的，以我自身的这个本领去教给新员工，让他也学会化验的能力，也带动一部分职工知道这个化验、出厂检验是什么。作为党员来说吧，起到先锋带头作用，以党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党旗领航聚合力，实干笃行谱新篇。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双向融合，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互促共进。凭借突出的党建工作实绩，今年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盘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鹏：
3: 接下来我们党支部将持续抓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党建工作，不断深化双培双带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导全体党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争新创优，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
0: 今年的这个暑假，返乡大学生王胜浩然走进东坡街道朝鲜族村，他带来一把贝斯，更带来一脑子新想法。他是怎么让这个小孙子火起来的？请听本台记者报道。
4: 清晨一边把灵感记进小本子，也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小村庄。
5: 朴阿姨，这个苏子叶用朝鲜族语怎么说呀？
6: 这个苏子叶呀，用朝鲜族语是根尼。
5: 根尼。
6: 对，根尼。
5: 根尼。
6: 嗯。
4: 美丽的朝鲜族村农业发展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带着这个问题，王胜浩然跟着村两委成员走进田间，听稻谢供养的增收故事，学水稻种植的门道。一个多月下来，这个年轻人对这座恬静的村庄愈发上心。真正让全村人竖起大拇指的是他交到村委会的那几页实践报告。入村的这些天，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村委要点单式上门服务。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应该多办文化惠民活动。朝鲜族村民族特色鲜明，不妨借鉴外地网红打卡经验，让游客穿上民族服饰拍照打卡，再给阿里郎烤肉店开一张注入欢快的音符。一名大学生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朝气。王胜浩然说，这个暑假他学到了许多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有机会他还想再来，把学到的新知识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说到山西

0: 风雨二侠，为了给自己找理儿，非要武力解决，提出要求跟小月平比武。武圣张三丰挺高兴，为什么？月平有多大的能耐，当老师的心里有数，心说要打发孩子下山了，没下山之前让他练练手也不错呀。你要找别人练手还不合适，这风雨二侠来的正是时候，让孩子练识练识，长长能耐，开阔开阔眼界。他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就更有底了，哪儿不到之处再告诉孩子。所以张道爷一使眼色，月平明白了，谨遵师命，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腰纱壮带，把靴子提了提，换了装束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小伙收拾好了，往下吹手一站，二位大侠，我可是个晚辈啊，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是，今天斗胆在二位大侠台前领教，望二位老前辈多加指点。嘿，你是嘴真甜的，小嘴巴巴的。行行行行行，咱也谈不到指点，今天我要领教领教这个小圣人的能耐究竟有多么高。师兄师弟，咱俩谁过去？胡啸天这一说，哎呀，刘通海就说，师兄我过去。这么办，你别过去，你压住阵脚，给我关敌料阵，我先跟他比划比划。师兄留神呐，这小子可也不含糊。我明白知道，乳臭未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想到这儿，胡啸天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迈着罗圈腿过来，站到上吹手。怎么叫上吹手下吹手啊？有上风头下风头，跟下棋一样，红前黑后，红旗得先伸手，那么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你看这一招啊，关系着胜负。两人刷拉身形一转动，按方位站好，小月亭钉子步往这一站。请吧，我可要得罪了，请。这胡啸天个儿小，他够不着人家，往空中一钻，就蹦起了一丈来高，跟肉球一样就飞起来，一上是下，身子一顺，脚朝上，头朝下，一掌猛扣月平的面门。这掌是铁砂掌，掌上挂着风就下来。月亭翻眼睛看着，一不慌二不忙，早了不能躲，晚了不能躲。为什么说呀？早了一躲，人家招变了；躲晚了，你们俩这个能耐哪儿去了？越学越回旋了，可惜我们哥俩呀，掰着手指头传授你们本领，闹了半天是一顿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五台山来了。如果叫程立明的高人把你们赢了，哎呀，未尝不可以，是不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的是，让一个小毛孩子，他妈的一个小崽子赢了，为师我这脸放于何处？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医生一到，来到紫霄宫，这回热闹了。江湖上四大魔头大聚会，尤其这大和尚霹雷神魔性如烈火，纯粹是一头大野驴，沾火就着，蛮横无理。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亭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冒血，这顿臭骂。而且这个人没有修养，也没有程度，你看这个出家人嘛，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他说的那话咱没法说，你就知道他粗野就得了。娘啊奶奶，就社会上那些脏话他什么都扔，骂多时他说了，你们要拜到有名的人手下还行，你们拜到一个小崽子手底下，他他妈算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叫我们丢人现眼，给我退在一旁。张道爷一看这事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我张老道，你少来这套，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为什么？我告诉你张老道，你要跟他们伸手，你把他们打败了，乃至把他们打残废了，我二话不说。为什么呢？你是个老前辈，你应该打他们，打得他们心服口服。你不该小瞧人呢，你啊，让你的徒弟伸手，你在旁边看哈哈笑，哈哈，你瞅着你鸭子腿一拧，品着茶水看着热闹，你拿我徒弟当耍猴的了，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为什么？无量天尊大师，您消消气儿行不行？哎，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我没上山西太原，我没到风雨门去，是你们的人找到我庙上来的，是不是？为点什么你不得了解清楚？那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你们说为什么来的？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直放个汗就下来了。师父息怒，二位老师息怒，他我们也不乐意来，这个事情都在小玄房徐旺身上引起来的，是这么回事。哦，徐旺在哪儿呢？他受了伤了，给他撵到门口去了，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徐旺进来。徐旺一看师爷来了，腿肚子都转进，强硬着头皮来到近前跪下参见二位师爷。法镜大和尚看看徐旺，你说实话啊，不准掺糠食水。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回事说。事到现在，徐旺不敢说瞎话，把经过如实讲述一遍， 说到怎么调戏姑娘，怎么叫月平给揍了，怎么自己说的瞎话，怎么把老师给骗来的，怎么交的手。没等说完呢，大和尚法镜一听，好嘞，徐旺，有你的，有你的，你也算风雨门的弟。

弟子。哎，你说你们俩怎么收他当徒弟，败坏咱们的门规，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你过来吧，你一把抓住小旋风的前心，一轮像轮包一样给我抽去吧。在院里撇到院外头去，摔出去十几丈远，啪，脑袋正碰到石头上，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一下就摔死了。我你们俩收着这徒弟，我跟你们俩完不了，回去再算账。我道爷，事情已查清楚了，对不起呀、啊，无量天尊，二位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何苦的？我们已经把小旋风给饶了，您何必置他于死地？我就这么个人，我们门户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张老道还接咱那茬来，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那小崽子过来，你过来，快过来，过来！岳平也有点不服气儿。张三丰说：“过去，过去，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岳平没办法，冲着师傅的面子，勉强的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啊，砰！让大和尚一伸手，把小月亭的腕子抓住，肯定抓住。这家这么胖这么高，月亭在他跟前一比，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高波是低波，你这能耐有两下子。哎，行啊，你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这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

乐亭谈笑自然。大师傅，我倒是小问题，别把您气坏了，亲热也用不着这样。撒手！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揉这一下身子往后一仰，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弥陀了那个佛！哎呀，小子有两下子！哎，行行行，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又倒是后生可畏呀、啊！有出息，有出息！哎，别说，我跟这小兔崽子还挺投缘。别看把我们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他，就冲他刚才这一手，很了不起。道爷，贫僧给你道喜了。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神经不太正常，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一阵喜，一阵忧，这又高了兴了。嘿，高僧您过誉了，他是个小毛孩子，他这两下子毛嫩得很，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老人家关照。哎，你客气了，我关照嘛呀我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小子劲儿是不小，哎，长得细皮嫩肉的，跟个大闺女差不多少，长得这么漂亮，没想到真有劲儿啊！我高兴了，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今天你真把我赢了，这一瓶就签过去，没那么回事儿，怪我们风雨门的不对，老僧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们的王八窝，我就放火呀！来来来来来，刚才听了就是别哭别哭。乐亭不敢呢，不是怕他，老师没话，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那就叫乐亭跟他比划比划，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一道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很了不起，他下了山我就放了心了。亭儿在，既然大师父赏脸，你就跟大师父学几招吧。遵命。乐亭谁都不在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那怕什么的，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我跟您学几招，望大师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吧，这小白脸的都没有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你心不定多恨我呢。来来来，给我交手过招。俩人要伸手还没伸手，你说今儿这天呢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又进来仨人，又来仨。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法镜就一皱眉：“谁这是？扫兴！”我这刚高兴要伸手，谁跑这给冲了？谁啊？我一看这三位啊，大和尚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小月亭往后倒退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更难看。今天群丑大聚会，大概这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挑，仨人穿着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
三声都跟重孝差。

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背后背着长剑，都跟那吊死鬼差不多少。这是白天看着无所谓，黑道上要看见了非吓趴下。哪有这么难看？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近前。大和尚，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星四怪大聚会，哈哈哈哈，我们见过大和尚的。法镜一看，认得谁呀、啊？骷髅岛的三星，又叫三煞，江湖上最出名的。说人们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呢，骷髅岛的，而且杀人不眨眼，那是混世的魔王啊！江湖上有这种传说，说咱们呢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这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镜特别不爱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能跟他们相提并论，谁这么缺德给联系到一块儿的，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没想到这仨小子也来了。法镜脸往下一沉，哎，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三星四怪的，我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这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世袭一等公司空廖的派遣，在紫霄宫周围监视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月亭。我大师傅，您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啊，那假的假的，他的原名叫月亭啊，您知道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就有密旨要抓住他，这些年来就是抓不住啊，闹了半天叫张三丰把他庇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了，真凭实据在这摆着呢。我们现在已经加入秦相府，蒙皇恩浩荡，加封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我们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您还用得着比武吗？今天咱们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这小崽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老师傅意下如何？去你妈的！哎，我说三星，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世？贫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出家人，我这人多慈悲，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们抓不抓人、捕不捕人，跟老僧无关呢，我岂能伸手啊？不管这事儿。另外我们还有事儿啊，请你们三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等我们的事儿了结之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跟我说话，漱口了吗？牙酸口臭，对对对对。这三星一听，这和尚真他妈不是人脾气，他怎么老变呢？你倒是哪头的，惹不起的还得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您爱开玩笑，行行行，今天这个事儿还是公家的事儿最主要，是不是？如果延误了日期，他再跑了，我们没法向上峰交代。大师，即使您不管也行，您在旁边看看热闹，我们伸手先抓他，您看怎么样？

0: 我说你们仨怎么给脸不要脸呢？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们半街道查一杠子，怎么回事儿？哎，我说道爷，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张三丰一看可不好啊，官人插了手了，这事儿复杂，赶紧把小月亭叫到近前，福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一坐。小月亭过来了，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骷髅岛的三星啊，福姓黄甫，黄甫月，黄甫烈，黄甫良。我三位刚才你们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的，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就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亭。三位，你们是误听传言了。哎呀，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咱们动手，是抓差办案。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

0: 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在咱们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两天没演出，不是没演出，没来直播哈，没上节目。这两天呢，单位有任务，去欢送新兵啊，欢送新兵入伍。2026年下半年的新兵入伍哈，看看这些热血少年哈，青春少年啊，满怀豪情，昂首阔步走入军营，心情非常感动，也像回到我的少年时光。

0: 当初我也这样似的，胸带着大红花啊，走进了热血的军营，哎，在那里锤炼了三年，太好了。哎，衷心的祝福这些新兵哈！哎，家长去那拉稀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最少的跟着六口，爹妈这都跟着啊，因为孩子嘛，赴到千里之外，有的可能到边陲哨卡，有的可能到建设基地，有的可能到什么重点的核心地域，是不是啊？哎，保家卫国，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哎，家长去欢送一下，挺好。我们市里举行一个大规模的欢送仪式，这对我们新兵非常重视，这替我们盘锦人民感谢这些新兵。你这些小孩多好啊，正当少年，把自己的热血的青春都奉献给了我们的国防事业，挺好啊，值得我们去歌颂，值得我们去赞扬。当个兵还是好的，你看我每年我们都有征兵这个广告啊，就是什么呢？提倡大家，建议大家这个适龄青年呢都去当兵，是不是多好？走进军营，好好锻炼锻炼，对不对？把自己锤炼的更完美啊！哎，当完兵之后不一样啊，出来之后小腰杆拔的溜直儿。我今天咱说我都快退休了，你这小腰板还拔溜直儿呢，这状态、精神面貌是不是啊？你的身体各方面的是健康指数，那都相当了得，终身受益无穷啊！那真是，现在听我节目的估计，没有适龄青年了哈。现在听我节目的估计都是最次都得团长了。有的小孩呢可能趁着这个时候呢，可能人家有的是走上各个工作岗位的，有的走向社会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谁说越艰苦的地方越好，越锻炼人？那对呗，对不对？你天天在家锦衣玉食，是不是啊？你天天是不是觥筹交错，那能练出啥来，是不是？你必须得到部队锤炼一下啊，最对你身体受益的，对你个人最受益的，那就是你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啊，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精神面貌，还有一个顽强的意志，是不是？坚韧不拔，将来走上社会哪个领域，那咱都不落下洼地，那都是佼佼者，是不是啊？力争上游嘛。你现在你这孩子都走到哪都可乃野货啊！前两天我看着一个那什么啊，那个视频，这小子喝多了，那么电梯门那不踹开了吗？咣当掉进去了。嘎摔死了，你说说，你跟人家喝酒呢，跟家里人喝酒，跟媳妇吵吵两句，吵吵两句完了，这家拌两句嘴，你这那个虎劲就上来了，你说说，这等电梯，那电梯的时候可能楼层也高呗，等电梯等不了了，一脚把电梯门就踹开了，踹开了啊，那就那是真快呀，那。从天堂到地狱那也就几秒钟。最后呢，最后完了，法院判他冲物业索赔也不多少万，完了物业最后判物业赔20万，好像是。你说那物业你说多倒霉，摊上那么个活玩意儿，你瞅瞅。法院说的，你这个没有这个做到这个提示的义务，物业没有提示的义务，没有做到提示的义务，没有这个什么张贴那个警示标志，说这电梯门禁止倚靠，禁止什么踢踹，还说那玩意还用说吗？咱也不知道现在啊，那正规法院咋判的，咱也不知道。奇葩的是把自己摔死了还要索赔，是啊，你说咋寻思了？那玩意真赔上了， 真赔了，赔了20万，好像也不多吧？你们上网搜着有这个，有这么个什么，你说是，那物业多倒霉，那玩意那人生活正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这个认知，那还用说吗？那个电，那是不是有电说写个禁止触摸啊？有电危险啊，后果自负，这行啊？你不知道，不能提前预判它的危险。那电梯那门那玩意，要不人安个门干啥呀？那菜刀也写上禁止触摸，防止杀死了。你这日常生活当中有个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认知，是个人都知道。你那玩意，你咋还得像一物业没提醒，那还用提醒吗？楼高危险，禁止往下那个什么跳纵，那还用告你吗？那个楼上跳了，那物业还得赔。那一天，那谁还干物业了？两天就给干破产了。啥人都有，你得学的人得学的尖一点，是不是啊？你至少来说，你在生命这一块，你得知道怎么去啊，让自己多活两年，是不是啊？哪怕你去暴走去甩大鞭子去，是不是啊？哎，你是招人膈应，但是招人膈应，但是你什么呢？你这关键是你招人膈应，你能，你膈应膈应去呗，你这不影响你寿命哈。你得会利用，是不是啊？哎，智者当借力而行。就前两天，这好像前两天那谁呀、啊？有一个歌星叫赵雷，那个唱成都那个吧，赵雷。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滴答滴答，牵你的手走一走，哦，成都什么我的街头，哎，开演唱会了，各现在歌星都开演唱会，那玩意快，那玩意来钱快，快点开吧，都开，开搁鸟北京鸟巢开演唱会哈，要不说人这玩意真有尖的。人开不开演唱会不说，你有两个有一对小情侣哈，就是准情侣那种，哎，可能事先也都准备好了，做一个准备了，啊，完了那个什么呢，那个女的那个穿婚纱去的，哎，打扮的非常非常的正式啊。男的呢也是一身西装啊，完了等这个演唱会正进行到啊，哎，大家伙看着激情澎湃的时候，哎，这夸家伙人家就给求婚了，送个戒指跪了，跪了，完了还抛洒喜糖，大家伙来给吃糖来，完了。咱也不知道啊，这玩意从哪说，人保安那就不愿意了呗，你这个影响人家这人这个观看演唱会这个良好体验了，是不是啊？演唱会没开上，开到一半，完了保安上来，唰，出去出去出，把人那个仪式给人整乱，哎，也是那玩意，人家都买票去的，他搁前排一站起来，后边可能看不着了就。说看不着那瞎话，你搁前面你也看不着，离舞台老远了。大家伙基本上都是看大屏幕，完了就那保安不愿意，那保安也是，那玩意也是保安，你拿钱了，你得维护秩序，你都看他俩求婚，那谁看演唱会呢？影响人家心情。赵雷也是，人家都花钱买你票，那买前排座啊，前排座贵呀、啊。人家找个地方求婚，是不是2000块钱下来了？你买你票得2000多呢，你啥是少啊？那我开演唱会，真的，我开演唱会，你别说你求婚了，你搁那入洞房我都不管呢。来，你坐下吧，你爱咋地咋地，是不是？你花钱就行，别的我不管你。那这，你看人家这俩鸡烟呗。你演唱会呀、啊，鸟巢演唱会呀、啊，你知道那灯光音响那一套得多少钱吗？ 没有一千都下不来，万万，哎 ，hundred， 对对不对？那得一那没有一千万的下来，灯光音响那一套，那啥，关键是真人搁那唱啊，哎，真人搁那唱，那家伙，你那个求婚仪式，你要找搁别地方，你把赵雷找了，你是你找不来都，你多少钱你不来呀？关键是，嗯。你拿了三千两千也能去吗？你这样式的，人家赵雷跟唱，我领你到成都走一走，那的球，那拉着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是不是啊？哎，这边求婚，那感觉能一样吗？哎，你这俩孩子鸡贼呀、啊！那将来日人的小日子肯定差不了啊，那就是。那日子你过去吧，咱说心里话，嗯。这谁说盘锦文旅局应该组织场大型演唱会呢？是呢，你说你请不起别人，你请我，是不是啊？票价还便宜，28块钱，是不是？你这体育场那么大地方，搁那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28块钱，啥是贵呀？整去，但是整不起了，音响那玩意老钱了，你还得有安保，消防，卫生急救。那一套下来不少钱呢，拉倒吧，那我都赔了。瞎蛋，这俩孩子是真鸡贼呀！你灯光音响安保，你搁别地方，咱说你求婚仪式，有那个武警给你站岗啊、哦？有保安那力量给那个拿着枪看着你啊？没有啊？哎，这家伙，你这安保的旁边还有消防、消防队、消防车、救护车，那真假？哎呦我，你这俩孩子鬼呀、啊、鬼呀、啊，这俩孩子真奸，将来的日子肯定错不了啊！嗯，那是关键音响得万呢，那不咋的，那音响得钱了。嗯，这谁说盘锦市歌舞团还有没？歌舞团咋没有呢？盘锦市现在叫盘锦市艺术团了。哎呀！这两天盘锦市艺术团有一场演出，啊，叫什么名我忘了，但是它是话剧，那咱们盘锦市艺术团那个演的话剧，啊，在这个在田家那个恒丰银行那个俱乐部有一场，完了在咱们人民剧场还有一场，啊，大家有看的可以去看一看话剧。歌颂咱们辽宾石油工人的好像是那谁说那年周华健来我爬大门进去的太不容易，你看看你咱们这你就这些人，你这些你周华健的呢那得多钱，你爬大门进去逃票了是不是啊？你就是刮着哪可咋整，对，刮着哪要物业赔哦。挪不死他啊！在呀，这谁说在活动中心？有知道的、哦，有知道的啊！哎，咱盘锦市艺术团演出，这两天有话剧啊，演的都特别好。那盘锦市整那周华健演唱会，好像还有拿往上撇矿泉水的。人咱说心里话，咱也不知道咋疯狂了都。你这要给人周华健削脑瓜上削一下，咱别说削脑瓜上了，哎，就削票蛋上人讹你一下子。你这场演唱会呀、啊，那来吧，你先花点医药费吧，先别看演唱会了。那个谁说罚盘锦30万？好像他罚不到盘锦。这个从。理论上讲他应该罚主办方啊，主办方这个他没有这个那个应该罚当事人，哎，主办方呢是受到连带关系，我这么猜的啊、哦、我不懂这个到底怎么事儿，完了我这么猜的，当事人要抓着的话得罚他，扰乱这个演出现场秩序，是不是啊？那叫 滋扰什么什么，反正咱也不知道，肯定估计得罚他。但主办方能受点连带责任，哎，那这小子不咋地，你这你咱说心里话，你周华健呢？那是四大天王啊！那你要给捅娄子，肖哪人说？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腰疼啊，完了，那住院，嗯，你花去吧，嗯。那你打一针吊瓶30-50的，人家削一针吊瓶，3万-5万，后边得加万，那你就来吧，嗯，家种的稻田地啊，哎呀，反正是得3赏2赏的，嗯。那谁说那次周华健唱《亲亲我的宝贝》没听说？嗯，没看，我那时候没在盘锦，那是2000几年吧，嗯。那谁说话剧没意思，还不如听 K 哥说话。你这个虽然你是在夸我，但是给我拉仇恨的啊、哦！你这个对人家盘锦市艺术团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谁四大天王没有周华健啊？对，四大天王没有周华健，他是八大天王。四大天王是魔的红，魔的海。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对，所以说那次还有任贤齐那个，那就是拼盘儿，那不是个人演唱会，演唱会就是一个人儿，完了再找几个驻唱的嘉宾。要是像这种的话，任贤齐那周华健啊，再有几个别人的话，那就他就是他拼盘叫组台，完了再来找几个班底，歌舞团的哪啊的，再给这跳几支舞啊。哎，这就是怎么说，行内话讲，就是圈钱的一种方式，叫拼盘儿。这个凤凰涅槃说，今天上午我和几位工人在做月饼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姨，说给她100岁的母亲买月饼，我非常热心的帮助挑选了豆沙、黑芝麻、酥，哎，还有酥子馅的呢。几种馅料的月饼，并且还为老人赠送了一盒老式的酥皮月饼。哎呀，好，真好，真暖心啊！还为100岁的老人家送去了祝福。看着我热情的服务，店里的几个帮忙的工人说：“都说我真是好样的。”我也觉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真好。那对呗，每一个来店里的人，是不是啊？我们都热情以待，啊。给他陪伴他一张张热情的笑脸，这个还是非常好的，这是也是我们的一种经营之道，我们服务的根本，特别是你这100岁的老太太嘛，活100岁呀，1926年出生的，我的妈呀，100岁，咱真厉害，那不得活到180呀？他上你那吃完你那盒月饼妥了，吃你那盒月饼最次得200，你来吧。

差点没说走嘴。那谁说四大天王也是童安格、齐秦、王杰、周华健？台湾四大天王啊，香港是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黎明，他分得开啊，是这个事儿啊。哎呀，我寻四大天王，魔力红、魔力海、魔力星、魔力兽呢，这家伙，嗯。嗯，那是四大天王，从小时候看《西游记》那个。四大天王拿着琵琶啊，身上挂着小蛇，哎、那真的，你这妖猴，拿命来！啊，齐秦唱歌还是好听的，这些都行，是吧？童安格、王杰这都造一阵子，是不是、啊？都是咱小时候难忘的回忆。那是盘锦有四大天王吗？盘锦有蟹王争霸赛，天不天王我就不知道。盘锦四大蟹王，那天王的就不知道，没评比过，没选过呀。俺选的话，横背不住能选出，哪都能选出来，是不是？天王没有，还找不着小鬼吗？你这天王级别的，是不是啊？你至少来说，你得成功的开过演唱会呀。你咱没开过，那时候应该是老 K 吧，小猫阿旺 QQ， 嗯，我这不是，我们这不是，那我们这就不是一个界别。那这是盘锦四大天王之一在主持逗你玩呢，哎，这个不是那么好的，人家四大天王在天上呢，是天王，咱这是地虎。那谁说 K 哥，你说那是《封神演义》里的，不是《西游记》。《西游记》的不没有吗？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不是《西游记》里的？应该是吧。那你这你看的是啥《西游记》盗版的哦，呵呵，删减版的、哦。就谁说盘锦除了 K 哥那三个还没找着呢？那三个在急切的等待着出生。谁盘锦有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那个《西游记》里有，《封神演义》里，好像没有四大天王没出现过。你看那个，哎呀，你看的书太多了，看串了吧？《封神演义》里没出现四大天王，人家那是那是那个武王伐纣，哎，你说那是啥呀？你回去再补补课吧，要不你再重上小学三年级。那谁问的？叫八神，你说你起那个名字就隔路，还 super 八神。西游记里谁最厉害？那你让他们搁一块堆打吧，你问的是啥最厉害啊？谁吃饭最厉害啊？是打架最厉害啊？是魔法最厉害啊？是武功最厉害？你就问那个玩意儿，问你的秃了反账。这就是盘锦谁家螃蟹最好吃？东哥家的螃蟹。前两天我还买了几斤螃蟹，家里来人了，是不是啊？我也不吃那玩意儿，我得买去给他们吃。老家那边的大侄儿来了，就是给他们买了点儿，贵呀！今天螃蟹说是可贵了嘛，买那个二两母啊，我的妈呀，好几十块钱一斤，这心这个鸡屋的慌。哎呀，这些亲戚呐，秋天可白来了。我也不吃那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谁家好吃。螃蟹那玩意儿，反正我看着都挺好，啊，盘锦的河蟹。都挺好，我们黑龙江现在都产河蟹，煮出来那家就蟹壳挺好看的，

里边是一汪水啊，哎，喝汤行。这个名起的叫什么？年龄大了，看干啥都透着心酸。哎呀，你这名一是有长度啊，啊，比齐德龙东祥的名还长。啊，那也是，看样子也是身上有故事啊。你说上谁家能买着盘锦的正宗的和盘锦河蟹？不是南方来的。还不是南方来，还别说南方，现在都有北方来的了。黑龙江的那算比咱们算北方不？现在都四面八方的，就哪天过就差那天上往下掉了，地里往出挖了。那其实我佛如来最厉害，佛法无边，那可不咋那啊，那孙悟空。那孙悟空啊也是，你上一如来那的去大小便去，全世界那是判的刑罚最高的，嗯，最严的一次，一个大小便那家伙，妥，500年那家伙，判500年那家伙，这搁咱正常人死好几个来回的都。啊呀，那这泥都烂没了都，判500年，真狠！还老人说我要成仙，我要得道，我要成神仙。孙悟空厉害不的？那成仙咋的了？判的罪打的罪也大，正常的也判个3年5年的哈，你像那种，你顶多就是再严一点，就顶多以行政拘留，哎，3天2天的就完事儿了。所以你这家判500年，因为啥？你活的年头多呀。你正常人判500年完了，那啥，你得给人出殡的。你这你人家那就判500来年，完了放出来还年轻呢。这是魔家四将是封神榜里的，这是他搁哪儿哪一集哪个环节里出现的啊？封神榜那里边哪出现过魔家四将呢？那是西游记里边就什么那个时候出现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齐天大圣，你能那什么里那摆那个什么诛仙阵呢？十二金仙阵呢？是不是？那没有，是那里有哪吒，有杨戬，啊，是还有那个谁雷震子，就是那个谁那个姬昌的那个儿子吧，第100个儿子吧，哎，什么太乙真人，什么慈航道人，是不是啊？哎，文殊广发天尊，啊，燃灯道人，你这整的，你这还跟我俩犟的，你这，你真倔呀，你这人啊！那谁说老 K 大哥，你上午是不是参加什么开幕式去了？盘锦绿洲是绿地的开幕式，我上午没去，昨天去欢送新兵。嗯，上午什么仪式啊？那仪式没有我，啥仪式也行，没有唱歌的呗。啥仪式你不得我参加？我也是哈，找我干啥呀？这么大岁儿了。你小柿子开幕什么也行，是不是啊？弄点捡地小柿子吃，什么河蟹节，弄点河蟹吃，是不是、啊？那开年节丰收节，弄点大米也中。这一个绿洲你咋的？你到那去嘎两个尾子拿家去啊？边抗喜呀、啊？

盘锦这个湿地还是挺讲究的，对不对？哎，我以前总去，年轻的时候总去，就是那个咱们那个不是是三角洲吧？是咱那啥呢？咱那个赵圈河呀，哎，那芦苇荡一望无际呀，哎，还有一年我去那个哪儿，就油田那个叫什么地方的呢？油田那个，油田的一个，一直往西南那走，就离赵圈河，不是赵圈河，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油田的什么彩？我也不知道了。想那还有个大苇子，冬天了，冬天就是打鱼的时候，就是那个凿冰窟窿，啊，打鱼的时候，啊，欢喜岭啊，对，欢喜岭。哎，对对对，你瞅瞅，你瞅瞅，啊，你说你们咋啥都知道呢？我真的我都可羡慕你们了。欢喜岭，对。欢喜岭，我去那个，我跟我一些朋友去那打鱼去，欢彩。打鱼的时候哈，完了你没打着鱼啊，冬天成冷了，老冷那天。完了回来看着那个有那个来嘎给那个嘎尾子的，啊嘎尾他年那个冬天说嘎尾子，嘎尾子那啥一中午他嘎完了中午回来吃饭呢，那啥的就是挺大一个地方，有那么两三间房大砖房，哎就是那个就像窝棚似的，比窝棚大点大砖房，啊人家那搁那吃饭呢，一盆鱼啊。一盆炖的鱼，那个鱼冻，啊，完了还有一碗咸菜条，完了搁那锅里蒸的大馒头啊，哎呀，蒸的那自个蒸的大馒头，还有花卷呢，哎呀，一个人捧着一瓶白酒就搁那喝呀，哎，中午那些估计外边冷呗，回来喝点酒，吃那个鱼冻啊，吃大馒头，哎呀妈，给我馋的，我就站旁边看，他坐炕上吃的，他们都。炕上热乎，我就站炕的炕沿底。他北炕是都囤的大白菜啊，炕上搁着呢，我就站着瞅。他也没说让让我，他让给我馋坏了。哎呀，那家一大盆鱼呀、啊，大的小的都有，就是河鱼烂炖那种。哎，完了还有咸菜条、白酒。你说你让让我能喝多少？你瞅瞅。给我馋的，那玩意儿嘎尾子意思，太抠了。是金海油田在红海滩里，不都说了吗？那是欢喜岭，都说了是欢喜岭，你还搁这说啥？那谁说的？一样你就得上去吧，那我盘子我都给他端走，他不让我，我都想我盆儿我给他周了，瓶子我给他摔了，样样啊，是不是？你来起来，那个冷了，我们搁那就是开门进去哈，我寻思，什么是场布啊，是什么的哈，我寻思暖和暖和，就闷头搁那吃，闷头喝，完了还吧唧嘴，哎呀，给我恨的。我说不搁这拿了，走走走。这真不讲究，那可不咋，真不讲究。哪的人？我听着好像朝阳的。那这种没让你啊，他也是怕你真吃啊。我能吃多少啊？喝多少？这是我黑龙江来，我最爱吃鱼。前两天买了两条鲫鱼儿，买了两条嘎鱼儿，搁点又搁点那个什么。搁点那个大酱一炖，那、啊、吃好几顿。昨天的鱼冻还吃呢，那玩意真好吃啊！那谁说这朝阳人可抠了？你说的啊，这你说的，我跟你说，你我待会儿我举报啊、哦，我举报这个叫纳宝啊，他说的，他说朝阳人抠，我举报他。那行，那你就问问呗，你说好吃不的？

0: 我还问他，我想掐死他的心都有，我还问他，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哎，那大馒头，哎呀妈，蒸的真好，真的蒸的真好，大馒头那鱼那家伙，完了吧唧嘴，一人一瓶子酒啊，成瓶棒酒。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这谁说的？老 K， 你说我背井离乡，出来打工，现在想家，想提前回家过年，行不行？那你问谁呢？你不来都行啊！哎呀哈，现在就走。你这自个打工就自个说了算的玩意儿，你还问行不行？现在回家，那年是没，你不得到日子吗？你不挺到时候吗？那现在回家过年行不行？你回家行，那年没到呢。哎，你正月初一出来，初二就往回走，再等来年过年都赶趟。那谁说？提到朝阳，用朝阳话说一段。你说啥呢你？你那个你咋那么招人膈应你啊？说啥朝阳话？你瞧不起谁呢？你朝阳人说话，可好听了，跟我们那嘎达，你都说朝阳话。这就是朝阳地区孩子生的多。那不是朝阳区，这不是朝阳区，朝阳市我们只知道它是个，它是，那个第一朵鲜花盛开的地方，第一只鸟儿飞起的地方，有很多活化石，这些我们知道，它把我们历史文明向前推进了好几千年，再一个，它还是个著名的，你像那个。咱们这慕容氏，咱们大家伙看过那个金庸的小说吧？哎，那个《天龙八部》吧，那里边有姑苏慕容氏、慕容复，他爹叫慕容博，萧峰他爹叫萧远山，是不是？我们看的那个只是那个，那是金庸瞎扯的。那个地方朝阳那地方就是什么慕容垂、慕容恪、慕容永，哎，这就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鲜卑族里边也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前燕后燕啊，大燕国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叫什么呢？叫龙城。因为中国这地方呢，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叫龙城的地方有很多，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那个地方也有龙城，咱这也有龙城，在山西呢也有，在甘肃，在甘肃那个附近的西凉那块呢也有，咱这辽宁也有个龙城，就是咱们的朝阳，是吧？历史非常悠久啊。这只不过这些年经济条件不行，经济条件不行，完了这咱盘锦人老笑话你，朝阳人是成能吃了。哎呀妈，你不跟你扯了，唱歌了，说着说着就整地狱黑，到时候我又得罪人了，得罪人那算谁的？

0: 重来。
1: 这谁说的？这里边听众有听众说我是朝阳人，也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啊。我们说你啥样了？我们也没说你啊。你这人咋还怎么整的？你还往自己身上拽呢？

这谁说的？说朝阳还激起民愤了，可不是咋的？人朝阳人都来了，人都急眼了，人明天把我取关拉黑了，可咋整？你们这帮人净替我惹祸，一天天的，不让我消停，净让我操心，你瞅这可咋整？朝阳院还是很优秀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还是呢勤俭节约，这是朝阳的特点，因为我班长是当兵的时候，我班长是朝阳人，就是朝阳的，非常优秀。那个，这谁说柳烈城？不是柳烈城，叫烈柳城。烈柳城不是特指的朝阳，它是在那附近，就整个这一片，曹操在这个打谁？袁打的那个袁绍他那两个儿子，袁熙、袁尚吧，跑这边追他来了，追到公孙瓒呢，是追到那谁呢？追那个曹操那两个儿子，回去的路上在那个葫芦岛写下那个《短歌行》嘛？是《短歌行》啊，东征乌桓，对，完了最后半路上谁，半路上他死了一个军师嘛，他那个军师叫郭嘉、郭奉孝嘛，朝阳地方很有历史，非常悠久，但我们盘锦这地方可是历史跟人家比起来真相差悬殊啊。那是这那观沧海，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呀，水何澹澹。你等盘锦跟朝阳是没法比，因为我盘锦建市才多少周年，才40多年，84年建市。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古战场，但是也行，唐朝什么的也都。什么薛礼征东啊，这个，什么谁扫北呀、也都到咱们这来过。咱这过去都是沼泽，这人马到这来待不住，蚊子还多啊，受不了。你搁朝阳多好，人那时候就产小米，吃小米人可香的了。现在小米也好吃，人都带货都卖朝阳小米呢。小米那玩意儿，小时候就吃够了那玩意儿。整一丁点小米，再来点大米，差点粥还行。差点米汤，多搁点水。那要是吃小米饭，我的妈呀，那家伙拉嗓子。吃一口也打个喷嚏，满天花雨，满天都是，跟赤峰口音一样。那你真正说错了，细微上还是有区别的。哪的？我们家是傲汉的。赤峰到赤峰那边傲汉啊，吃那个什么叫？割豆啊，叫割个豆啊，哎呀，那就有吃荞麦面的，有还有吃不，我不爱吃荞麦面的，就是那个苞米面的，那家溜滑啊，打点鸡蛋、韭菜酱的哈，往里一鸡蛋、韭菜酱那个卤，往里一拌，都不用嚼，我咕咚咕咚往下咽就行，太好吃了，那是人间美味呀。咱这没有盘锦这地方，这个纳宝是我老家是赤峰傲汉的，傲汉旗的。那你我们家是卡子我的，你看，河了条，我们这边叫河了条子，我们这边河了条，盘锦没有卖的，盘锦没有那个店儿，就卖那这种河了条，就是那个苞米面的河了条。
可能你卖不上价，那玩意儿还费劲。那个哪儿那个玩意儿叫酸汤子。到那个本溪了，到丹东了，岫岩了，就叫酸汤子。咱们盘锦人们要啥都没有，就知道一天天瞪眼珠子吃老河蟹，那玩意有啥吃头？天刺啦贵的。那卡佐醋是真的好吃，卡佐除了醋好嘛，卡佐人啥都好。这边，哎，那边，他那边卡佐那边醋是用什么酿的，我也不知道。那边还有吃那荞麦面啊，那边还有卖这个吃那什么呢？那个血肠啊，就是非常硬的那种，里边放荞麦面那种血肠，搁锅里煎糊了吃，赤峰的血肠哈。

哎呀妈，那么可别说了，哎，馋的哈喇子都出来了，你说一会儿都躺地下多磕碜，你说说。对朝阳小米大枣都好，哎呀，那大清早啊，朝阳啊，小米好，我现在家里现在还有不少呢，还有得好几斤呢，嗯，六家的粉条，哎呀，还有哪儿的那个土豆啊，啊，土豆内蒙，他那土豆不行，土豆反正、他那土豆啥样不知道，咸菜疙瘩，哎呀妈，那咸菜疙瘩就是那个雀黑的，一回吃齁咸的那个就一小疙瘩，一回就咬一丁点儿，哎呀，那叫早晨起来咬一口，那半拉月啊，那家伙还喝凉水呢，那没缓过劲来呢。朝阳的汤驴肉有特色，对，朝阳养驴啊，朝阳养驴啊，朝阳啊，哎，这两年说是也不养，太驴，北镇的土豆，你看看，这时候北镇又来掺和，今天主题说的都是朝阳，你这个北镇的这怎么又啊？那谁是咸菜疙瘩炒点鸽子？那鸽子。鸽子炒啥不香啊，还搁咸菜疙瘩的。这就不到五分钟唱歌，你看这今天不敢唱了，刚才唱不动了，明天唱啊。你今天主要是咱这听众一说朝阳，你刚才给人说朝阳，说朝阳人口，现在你不得给人家来个加分项，给人家扭转大家伙对朝阳人的印象。赤峰土豆好吗？那得是麻皮儿的，那得那土豆，有的那个土豆，哎呀，那稀瓤的是咋的？哎呀妈，稀嫩啊！那你黑龙江的土豆我是知道是真好，哎，那稀面都起沙呀。咱这那家伙一整的就跟了，大鼻子的黏糊抓的。这谁说这朝阳女人抽烟的多？你这帮人光挑人家优点说，你哪嘎子抽烟的也不少，还为啥端着门说人朝阳人呢？你哪那么膈应人呢？你朝阳人哪得罪你的是咋的？还女的抽烟的多，男女的抽烟都不少。大庆土豆。大庆土豆还不是北安的好，北安的最好。那黑龙江女的抽的多，呵呵，抽的都还有抽风的呢，还。你在黑龙江倒腾点土豆，过来点土豆，倒腾不了，那家伙往哪倒腾？往倒腾到这儿的，这玩意儿不买的话赔死了。我得把我那点棺材本都给我赔进去了。那谁说朝阳人喝酒的多？你说那玩意说的哪儿喝酒的人少啊？那干啥？人老埋的人朝阳人，人朝阳人，人挣的也多，人吃的也多，人咋吃你家饭了？那谁说朝阳是不是不吃大米啊？这少数民族啊，跟大米也没关系啊。卖给咱粉丝，粉丝和粉条是两回事儿。粉丝，什么粉的都有，那烟台龙口的粉丝，但是粉条还得是黑龙江的，黑龙江粉条完全不一样。哎，你这个谁也别犟，犟到最后你们也犟不过我。那谁说真的要说土豆，还得是西伯利亚的土豆最好。你说那玩意儿是北极也有。一年抠不出来一个，你能吃着啊？这个谁说黑龙江望奎正白前的正白前二土豆？哎呦我，你这家这么精准呢？望奎正白前二土豆最好，你这都精确到个人家了都。你到农村去哪个镇或者哪个镇都有那个什么，王二。汽车修理，王李三儿，发动机，专门修理什么什么，李四儿什么电器，什么五。

0: 有什么李六，什么那个活补轮胎，都这么起名，家里哥们多。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依然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

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零四二。

0: 二七三六八六八三六零四二七三六八六八三六，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呢，您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啊，就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咱们好好聊一聊啊。连线的您就赶紧点啊，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趁人少先问一句，2017年的速腾 1.4T 14万公里原本原漆还能卖多少钱呢？
1: 3万左右。
0: 好的，这是刚才有个人问啥来着，就想买个二手的 Model Y 啊，哪年的比较推荐，多少钱？
1: 就是哪年的推荐，我觉得 Model Y 这种车哪年的，
0: 我想想啊，
1: 2021、2022、2023，这个在我看来性价比比较好，
0: 就上15万块钱，14、15万块钱。
1: 对，二一的基本上从12万多起到15之间，甚至15万多一点，这个价位区间的，我觉得从系统上来说呢，也没落后很多。
0: 对，
1: 然后从感受上来说也还不错，
0: 价格
1: 还基本上能便宜一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方向呢，那就是买一个花19万多、20万左右买一个
1: 换
0: 新版。
1: 对，换新版19万多也很少。
0: 对，
1: 我建议的还是买14、15万这个。14、15万。
0: 对，50宏光 S 推荐嘛？
1: 推荐。
0: 来继续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理想 i6 行啊。
1: i6 行。i6 的话，整体这个 i6 的车的造型整体是很理想的。理想的造型基本上就停留在这个L 这个风格了嘛。
0: 对
1: 啊。
0: i6 就改变了一点。
1: 就是改变一点，但依然没出大框。
0: 对。
1: 就是整体的造型会让好多人接受。
0: 是。
1: 它长得应该说的。
0: 不像别人也不夸张。
1: 对。不浮夸。
0: 别像。挺好。
1: 像有的时候是个很尴尬的事。
0: 某品牌。这个不说过吗？带动了。
1: 对呀。
0: 统一的审美设计。也挺无奈。
1: 很自豪，但也挺无奈。
0: 是，来连下一位啊，叫强颜欢笑这位，来连一下。
1: 1年25万纯电还是混动？纯电。
0: 来，你好。
2: 李总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说你问题。你说。
2: 我想问一个养车的问题哈。
1: 说说看吧。
2: 就是我是雷凌1.2T 的，现在跑了69000公里差不多。拥堵路况比较少。然后4S店的话买保险，他给我送了一个节气门清洗。我想一下，不知道纠结要不要做呀。

0: 多余了。
1: 亏 I 五 S 什么 S 五 C
0: 大众吧，
1: 亏电有两个多，那么省吗？如果比亚迪秦 L 亏电推荐，
0: 这亏电油这个油耗吧，它就是一个。
1: 对，这个是咋说呢，这是个概念我觉得。
0: 对、
1: 啊、
0: 或者是你综合了很多，又纯电又有油、又怎样。
1: 对, 对, 对，这个没有能力，这个两个
0: 多
1: 油
0: 的。
1: 对，两个油没有能力。
0: 嗯，
1: 这个综合你咋综合，对吧？
0: 嗯，
1: 就别听这个，你们这么简单这么单纯吗？就基本上混动的车、
0: 嗯、
1: 不管是撒混还是油混，
0: 对，
1: 没有电的时候能省个30%
0: 就挺好了。
1: 对，那当然了，插混它有这个电驱直驱的，
0: 嗯，
1: 直驱的话那就是零，油耗就是零，
0: 不用油。
1: 这个概念你们理不清嘛？
0: 他们是不是把这种纯电的时候不用油那个里程也综合到，就是你平均下来的那个油耗了呢？
1: 然后这个满油满电的续航2000是1500的，那东西
0: 有啥用啊？
1: 要么电池大，要不油箱大
0: 啊？
1: 对呀。
0: 那我还油车，我还说我是像有10000公里呢。
1: 就是我们在开燃油车这个时代，我们就说燃油车时代、
0: 嗯、
1: 我们就今天往前数，谁说过我这个车续航长作为一个优势去推广过？
0: 对呀，
1: 那续航就大油箱呗，
0: 油箱大点。
1: 只有去穿越和探险去无人区的这些车需要加大油箱，
0: 要不然俩，
1: 比如说双油、双备、双油箱、双备胎，
0: 对，
1: 因为是需要应付这个恶劣路面，它经常性的会有砸胎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在很久以前有个双油双备的这么一个说法，就双油箱、双备胎，这个以防万一。
0: 嗯，
1: 况且这个双油双备还都是应对于我们说的中东版车型，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地区的话，这个路况，
0: 嗯。没有什么方便，
1: 所以
0: 不用参考这个啊。
1: 对，
0: 还有也就是说，再说了，这种插电混也好，还是增程混动也好、
1: 嗯，
0: 我们只说你能不能大多数用纯油，
1: 嗯，
0: 大多不能不能大多数用纯电，
1: 嗯，
0: 你大多数充电就完了，剩下的那点公里数、
1: 嗯、
0: 用点油呗。
1: 对，这个就别去算账了啊，
0: 对，
1: 别去看厂家的数据啊、
0: 嗯，
1: 凡是厂家在营销数据的，
0: 嗯、
1: 我觉得这种营销怎么说呢？
0: 是啊，
1: 嗯。今天我刷到一条，这个我们同行也是聊车的，
0: 嗯，
1: 他说就是现在这个好多，他说他本人自己的经历，说我今天去了某某某某个的4S店，然后他给我讲了一通关于这个车的闪亮的数据，
0: 嗯，
1: 其实他讲的津津乐道，他觉得闪亮，他说对于我一个车盲来说，我没觉得咋样啊，
0: 无所谓。
1: 然后又去了另一家，哎，比对出来了，
0: 嗯，
1: 对吧？毕竟人家是搞专业的，
0: 嗯。
1: 这个暗指我这个数据比你刚才看那个还要好，
0: 哎，但没明说，
1: 刚才那个根本不行，
0: 哎，
1: 等等等等等，这些营销方式我觉得有点 low，
0: 是
1: 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
0: 来
1: 讲，
0: 来说
1: 对、
0: 啊、
1: 用户来讲，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还是认清哪个品牌，
0: 嗯，
1: 会怎么说更有前途，
0: 走得更长远点。
1: 你不要上来一个车，不管谁生产的，
0: 你都研究，
1: 对。你真是不问西东是吧，就上来就我就研究为啥好看，
0: 嗯，好看就买啊。
1: 对，
0: 你买牛奶你都知道呢，不是所有牛奶都是啥，
1: 对呀，
0: 何况车呢。来连下一位了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
1: 小米有70有80有90，要么不知道选哪个来。那你是不是需要有个80啊？
0: 70 90 70大多数就够用了，
1: 你
0: 剩下的钱多。
1: 70和90不就差座吗？
0: 钱不有关吗？
1: 那不就差座吗？有啥区别呀？
0: 啊、哎呀，那叫啥？这位，
2: 喂，
0: 你好，
1: 哎，
0: 你好，说你问题。
2: 哎，你好，
1: 哎，
2: 嗯，就是我看了那个新款的速腾 L 和 B 8的迈腾，
0: 嗯
1: 嗯，
2: 就是这两辆车呢，
1: 买 B 8，
0: 买迈腾，
2: 是吧？
1: 嗯，否则你会后悔。
2: 哦、
1: 嗯，高一个级别，这很关键。
2: 行，
0: 嗯，
2: 行，那就这样吧，
0: 那就这样了，
1: 直接上。
0: 对，这就肯定了答案，没有第二个选项。嗯，犹豫都不能犹豫。
1: 对，犹豫了将来后悔。
0: 放到一块比，就是对迈腾的不尊重。
1: 嗯、
0: 极客007 GT 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嗯，新款宝马 i3 轿车，啥呀？是这俩二选一是吗？
1: 对呀、啊。

0: 就是这两款，你告诉我，你还是放不下宝马。
1: 嗯，
0: 你放不下宝马就买宝马就完了。
1: 对呀，
0: 你宝马的 i3 有电，
1: 嗯，
0: 有宝马
1: 都全了，
0: 有底盘 ，OK 了，并且宝马的电车在这个续航、大成力这块口碑极其好。
1: 是啊，
0: 甚至别人怀疑它
1: 反向
0: 续，对呀，那就上宝马啊。
1: 你是再怎么 GT， 它也是宝马。
0: 对。
1: 插混210续航比128贵一万买几十续航是不是不值得？
0: 值不值得看你需不需要，
1: 你的里程是多少？
0: 对呀，看你需不需要。
1: 你每天
0: 你需要的话你就买，不需要就不买。你每天就三四十，自己有充电桩，就不考虑呢，跟你没关系。
1: 就整个128的呀。
0: 对，
1: 你说你每天150公里，那你只能买210的，1万块钱就得花。
0: 我们选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把所有的东西，我万一能用的，
1: 嗯，
0: 就都给他买过来。
1: 嗯，
0: 你只买你眼前有用的。
1: 嗯，
0: 尤其是纠结钱的。
1: 对，
0: 你买眼前有用就行了。
1: 是，凯美瑞双擎经营怎么样？其他还好，感觉前脸差点。前脸你不瞅的就完了。嗯，
0: 闭上眼睛。
1: 对，
0: 坐在车里。
1: 对呢，你坐在车里边开睁眼就行了。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等的这几位我看到您了，您打字说要连线，确定好了我们连您了。
0: 怎么不给我推了？我搜索进来的，干得漂亮
1: 啊！
0: 哎呦喂，这不应该呀，这是我们家管理层啊。
1: 是啊。来下一位，来您好。
2: 哎喂，
1: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你好。两位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
1: 嗯，你说，客气。
2: 还有点激动，稍等。
1: 没事，缓缓。
2: 啊，我大概先简洁的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2: 我是在三四线的城市呢，自己开了一个设计工作室。
1: 嗯。
2: 所以呢，然后明年有一个备孕的想法。
1: 嗯。
2: 现在想要花14万的左右去买一辆二手车。
1: 嗯。
2: 考虑的是 ES 的200，还有奥迪的 Q5。
1: 嗯。
2: 啊。想要就是能够后期尽量的省心一点吧，
1: 嗯，
2: 然后想让两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这两款车，然后比较推荐于哪一款。
0: 14万左右的 Q5， 我首先想想差不多能买到20年或者21年的车，21年5年能，你要是能买到6-7万公里以内的话，
2: 嗯，
0: 未来你使用每年也就万八公里是吧？
2: 我的使用可能要到12000到15000了。
1: 嗯，
0: 对，那你说省心呢，这两款车显而易见 ES 更省心，但我考虑到功能性和考虑到体验，
2: 嗯，
0: 可能 Q5 更适合，因为你说过要备孕，未来可能三口之家
1: 空间大小，啊，
0: 也不至于三两年就会去换车。
1: 嗯，
2: 对，我也就是考虑这一点。
0: 对，所以说从未来的使用的角度来说，嗯，Q5 可能更宽敞更便利，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Q5， 就买个里程不是很大的，6-7万公里以内的，你再开个10万公里，这么个历程，差不多能开7-8年是没问题的。
2: 行，按照您的想法，就是 Q5 大概在6万公里以内，
0: 6-7万公里以内都行，买个精品一点的，别追配置，就追里程，然后你未来可持有的时间会略长。
2: 啊，对，
0: 嗯，
2: 至少得6年了。
0: 对，你开个6-7年，再开个10来万公里没问题。
2: 行，好嘞，好嘞，嗯，好，感谢老师，
1: 啊，
2: 感谢，
1: 那就这样啊，
2: 好，谢谢您，
1: 哎，客气。然后这有一个什么车了？望月北这位，我们来连，还有几个点这位都稍等啊，一个一个来。
3: 喂，
1: 你好，
0: 哎，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你问题？
3: 就是我有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总的来说是两个问题吧，
1: 嗯，一个一个来。
3: 好，那个首先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那个目前我有一个代步车，
1: 嗯，
3: 然后我这个代步车是一个混动的思域，
1: 嗯，
3: 然后我爸妈说要给我换一辆30万以内的稍微带点排面的车，
1: 嗯，
3: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环境那么不好，然后你这个买新车贬值率比较高，然后我就想买个二手的，然后别人看起来不那么过时的车，有什么推荐吗？
1: 嗯，多少钱？您刚才说，
3: 30万以内，但是我自己想法是20万以内。我爸妈是拿30万给我，
1: 啊，
3: 但是我想用其中的10万块钱，再加自点一点收入吧，买一个性能车，等于说是买两辆车。
0: 嗯，
1: 一台车是给父母看的，一台车是自己的大玩具，是吧？

0: 对，我之前那个玩具车，我是看的是16年的宝马的 M2。另外一辆车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希望各位老师给点建议。
1: 20万
2: 左右买个雷克萨斯的 ES 三百，挺稳的。
1: 对，一台稳的，一台玩的。
0: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2: 这个方向可以的啊。
0: OK，好，谢谢。
1: 好嘞，哎，
0: 行。
1: 有点想法，
2: 打着听话的幌子，然后那个，
1: 做点自由的事儿。
2: 对，有这条件是可以上，
1: 是的。
2: H10，讲讲 H10，长期用可以吗？哪个车谁买车不都想长期用啊？当然可以啊。
1: 哎，句号人员啊。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看中了就是一台，别克 GL8 和那个，塞纳，就这两款车。近期就是也得开个10多年嘛。
2: 就时间越久越好呗。
3: 对对对。
2: 一年多少公里？
3: 一年在1万公里左右吧。
2: 1万公里左右。你
1: 什么场景多呀？
2: 对呀、
1: 啊，
2: 是上下班啊，还是说
1: 去玩啊？
2: 单纯的作为家里的第三台车。
3: 这台车吧，就是我功能性挺多，一是我媳妇上班远，她开完了；另外一方面，下班接孩子。就是但是都没都估计一年也就是在1万公里左右吧。
1: 不怎么出去玩，还是代步为主。
2: 就媳妇现在喜欢，她是喜欢塞纳多一点，还是 GL8多一点呢？
3: 他喜欢 GL8 多一点。
2: GL8 多一点。
1: 你家里能充电、
2: 啊、那你没事，你家里能有安充电桩的条件吗？
3: 现在也没有。那可以。
2: 就是你安不了充电桩呢，是这个 GL8 市区的啊，我听你是北方人啊。北方冬季的话，市区可能得13、14、15升油。就油耗明显的要高于塞纳。如果
3: 啊、就是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混动呗。
2: 不是混动，就是燃油的。
3: 那我想买那个混动那款。
2: 混动的你不充电也省不了啥。
1: 对，
2: 就是也不是很合理。但你买混动的、那就
1: 少
2: 充电的话，对，能充电就划算了。
1: 能充电的话就没有缺点了。
2: 对，
3: 他就是那个他我了解一下，他那个就是，可以用就是连油带电一起跑那种能。
2: 保电跑恐怕也得10来升油，
1: 一是这个油耗
3: 这么黑呀，
1: 二是感受也没有那么好。就这台车的魅力是在于用电跑的感受，还有不用油的那种感觉。
2: 对，也是一种感受，省钱的感受和电驱的感受两个好感加在一起。
3: 塞纳的那个
2: 塞纳相对比较经济，但你要不喜欢的话 ，GL8 可以买。
1: 当然，就是油耗的事嘛。
2: 另外一个，如果啊你每天里程不多的话，3几天充一次电可以的。
1: 对呀，每天上下班
2: 出去充呗。
1: 你说上下班远多远呢？
2: 10几分钟就充了。
3: 我也是本地的，上下班他是从天水到盘山县
2: 啊，
3: 从县城。
1: 那这两个地方充电挺方便的
2: 呀。对
1: 呀，
2: 你在我们盘锦本地解决充电很简单。
1: 对，
2: 那就我还是支持你买那个 GL8。
1: 对，
2: 插混的，
1: 买个插混的。
3: 他后期保养呢，就是他混动的，他是不是那个那个
1: 不复杂的东西，
3: 很复杂吧？
2: 不复杂，保养很简单的。你甚至经常性的用电保养可以放得很长，因为发动机不启动。
3: 行，那现在价位啥的，它有
2: 价位23、34万起吗？陆上。要陆尊的话，可能得30，
1: 2、3天充一回，够用了。
3: 那行。那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好嘞，这条线就一条大直道。
2: 对，插混的 GL8 就是为了针对油耗高的消费者。我觉得你克服油耗高，要么自己有充电桩，要不你这个 GL8 这个应该是170的吧？170的冬季，我估计怎么也能跑个90、100。
1: 是，
2: 那你就以他这刚刚说法，你3、4天，
1: 对，
2: 能开个3、4天。3、4天充一回电，充一次电基本上20分钟充到80%左右。那就也行，
1: 就逛个街都充了。
2: 你100公里的话啊，如果100公里的电需要20分钟来挣，那100公里的
1: 油钱
2: 基本上就得120块钱冬季。20分钟挣120可以的，
1: 认了吧？
2: 实心，实心的要就是300。

0: 六啊，
1: 嗯，干不干？
0: 是不是有账算？
1: 这活能干。下次各个店里边 ，4S 店里边，都应该贴上这样的算账标志，算账的这种宣传。
0: 其实他们这个营销方式为什么一直走不进大伙的心里呢？就是不能为一部分客户，
1: 对，
0: 把他这个省钱的方式把它分解掉。
1: 嗯，
0: 你总告诉他我用多少服务平台，我用谁家的电池，
1: 在乎吗？
0: 等等等这些东西，客户可能听也会比，
1: 嗯，
0: 但究竟能不能具象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你即便是没充电桩，你拿出二十分钟的时间来，
1: 哎，
0: 也能为你的出行省上100多块钱，
1: 这就直接来就行了。不用，有的时候客户不需要太多的高大上。
0: 对，实际上你省，你每3天就省100多，那你一个月不是省1000多吗？
1: 对呢。嗯、来继续啊，530四驱性价比怎么样？
0: 行
1: 啊，大众威然380可以买吗？买。
0: 当然可以，
1: 对的。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云在光，听一首好时光。 T6 能买吗？买啊，
0: 可以可以。
1: 一年1万公里，锐界燃油2驱在山东用车。
0: 嗯
1: 嗯，行啊，
0: 15年稳。
1: 嗯，理想 i6 特斯拉 Y 看喜好啊，
0: 看喜好。
1: 嗯，17个远方这位，我们这里
0: 上次我看了一就两对夫妻
1: 啊，
0: 分头这两台车去新疆
1: 啊，
0: 然后他沈阳的
2: 老师好，
1: 您稍等一下啊，马上。
0: 然后就说了这两台车的整体的感受，
1: 嗯，
0: 油耗不是那个电耗，
1: 嗯，
0: 还是特斯拉低，
1: 是，
0: 嗯，您说，
1: 哎，你好，这叫17个远方这位，你好。17个远方这位，哎，咱不能退出这个界面啊，退出这个界面就没有声了。大众 T6 问老师，
2: 他在名爵上班，最终我买了一个名爵5。
0: 嗯，
2: 那么一直开到现在，当然我当时是真的是没有钱，哪里说。
1: 嗯，
2: 现在可能说存款可能都有7位数了嘛。
0: 哎呦，那个可以啊，
1: 很好，
0: 厉害呀。
2: 就是说但是在这说中间我吃了很多的苦。
1: 嗯，
2: 我每次看你直播，反正整个抖音你讲车，我是觉得比较实在的，比较就是比较为
0: 是站在你们的角度跟你们想的多。
2: 你不要说你要什么车，你先讲你的需求，是不是？
1: 对的，
2: 你的
1: 需求来推荐。
2: 所以说，你说我一直想对你说声感谢。那么，我、我想到当时真的连麦，你把别人跳过去连我，我是真的很感动的，因为我当时也在打字，我说你说我没钱，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当时
0: 你确实当时应该面临的就是这个困难嘛。
1: 嗯，
2: 当时每一个别克英朗的话，首付10万块钱都付不出来的。
0: 嗯，
2: 啊，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可能说存款都有，房子有，车也有。
0: OK 呀、啊，也对你这个表示恭喜和祝贺。这几年21年5、6年的时间，你实现了这个自己的人生飞跃。
1: 很好的收入，
0: 重新对，这回就可以重新定义车，重新定义生活了。
1: 嗯，那这次是有想换车的想法呢，还是说只是单纯表达一下感谢呢？
2: 也没说5年嘛，就是2年嘛。
0: 啊、
2: 其实我最终的起伏是在24年到今年，就2年的时间、但是就是经历过这个过程。
1: 这样，兄弟，咱这次呢是想要换车呢，还是说只是想表达一份感谢呢？
2: 表达一份感谢，因为我对车
1: 行
2: 已经去魅了的，
1: 这边收到了
0: ，OK， 那就
2: 感谢李叔，
0: 谢谢你的感谢，
1: 对，
0: 然后也祝你以后继续顺利。然后还有一句话送你，这个可能适用，可能不适用，就是人生啊，就是不是会持续的攀升，
1: 对，
0: 它是螺旋式的攀升，有的时候你走在台阶上，可能会走一个平台期，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赚到钱了，也没必要一下子都给它花掉，
1: 嗯，
0: 对吧？
1: 车还不错，先开着，
0: 还是要审慎。
1: 下一次啥时候再想换的时候，咱们再连，好不？
2: 好，谢谢。
1: 嗯，好嘞，哎，
2: 谢谢李叔，
1: 哎，挺好。
0: 就是你有事得找李叔，备不住2年以后你就能发达。
1: 是呢，刚开始一说完，我寻思咋的？你借他钱了？是挺好，挺好的啊！你看这其实很优秀的啊，
0: 嗯，
1: 无论是这个付出辛苦也好，还是怎样，你看。当下的生活和之前的生活做一个对比，
0: 对，
1: 自己应该很感慨。
0: 他这些年他会有一些感悟，就关于开车方面，加上他持续的在关注我们，包括刚刚我们这个跟这个大兴安岭这个对话
1: 啊，
0: 也是打到他心里，
1: 是，
0: 嗯，打到他心里了。
1: 对的，其实买车不就这样吗？就是从大家的这个需要当中 你需求啥，你需要啥，然后给你推荐一台车。
0: 有的年轻人觉得，哎呀，你老轱辘棒子，你不懂我们年轻人咋、其实
1: 推荐的老车
0: 咋不懂？还是那个某作家的一个经典的这个一个桥段一句话，就是你们年轻过，我也年轻过。

0: 对，
1: 但我老过，你们哪老过呀？
0: 是啊，
1: 我老过
0: 啊，
1: 就是你不懂我，有可能我咋会不懂你？
0: 对，哎呀，这儿呢，来吧，有没有什么插混的或者纯电的品牌？家用七八年以后换电池是免费的品牌，
1: 八年之内都是免费的。
0: 嗯，
1: 你总说七年八年，
0: 嗯，
1: 好多车是八年免费的，包括特斯拉，包括博智三 X，
0: 嗯，
1: 博智，丰田博智，
0: 嗯，
1: 你去看看售后服务。承诺好兑现的应该也不错，
0: 是的，
1: 好多车什么终生，终生他的终生就三年，
0: 嗯
1: 你跟他玩什么终生啊？
0: 期短吗？
1: 他终生就三年
0: 短呢说吃盐比吃比你们吃大米多，这口是重他也没那么重来下一位了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各位啊，哎，来你好，您好，
2: 喂，老师，
0: 哎，
2: 能
0: 说您问题？
2: 想买一个3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电车，
3: 嗯，
2: 然后我就是比较犹豫啊，我看了那个宝马 iX3，然后蓝图那个追光 S，
1: 嗯，
4: 还有那个想界的 S9T， 还有这个腾势的 Z9GT， 这四款车，
1: 哎，就看轿跑型那车了是吧，
0: 好看的。
4: 对，我比较喜欢猎装的，因为我这个可能快结婚了，所以其实我就是想选一，从这四款里选一款，然后就是蓝，哦，就是蓝那个，对，然后但是其实我更喜欢这个腾势的它这个样子，
1: 嗯，
4: 然后包括它的内饰，但是我是觉得腾势它是 GT 的车嘛，我看网上都说它比较沉，然后其次就是说它费电嘛，沉，
1: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
1: 那个极客001了呢，
4: 极客我就这品牌我就没看，
0: 是因为
4: 所以我就说问问老师，
1: 你觉得那几个品牌，嗯，其实极客比他们来都早，
0: 对呀，这还是车企的，
1: 嗯，
4: 那老师您更推荐这个极客001是吗？
1: 其实极客001，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些东西啊，你想要猎装又想要 GT， 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刚刚说到车重，说的更多的是底盘，说的更多的是底盘，就是在这里边宝马iX3 吧跟他们不一样，那这个宝马的底盘肯定是 OK 的，接下来在我的开过的车里边极客底盘算调整的挺牛的，另外一个绕开小米也还不错，你像那个新出的这个蓝图应该是新出的，我觉得
0: 还是
1: 对
0: 油车这种，
1: 对
0: 极客，
1: 你要看这个896线这个
0: 雷达，
1: 雷达，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倒是有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因为你追求数据的人，
0: 嗯，角度，
1: 对
0: 吧，嗯，但从车的角度马上推荐，
1: 嗯，对，因为你运动车型我觉得车重很重要，
0: 嗯，
1: 车轻重很重要，
0: 嗯，
1: 底盘扎实很重要，
0: 是得运动嘛，
1: 嗯，
4: 哦，所以您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极客001是吧，
1: 对，
0: 这种
4: 哦，它的费用大概它的价格大概在什么位置上，
1: 在25到30几之间，
0: 符合你预算，
1: 嗯，对，符合你的预算，
4: 哦，
0: 嗯，
4: 明白了，那腾势其实你因为是这样，我看
1: 第二腾势，
0: 第二是腾势，
1: 嗯，
4: 我看腾势，他们说他那个车机可能小问题比较多，所以我其实
0: 就是我没关注这些东西，
1: 这些东西啊，
0: 嗯，
1: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否则早就卖爆了。这几个车没有一个卖的多的，你找这些车，包括 iX3，都是非主流车型。但你喜欢非主流，那就得在非主流里找一个相对主流一点点的。
0: 对，它不能非主流。
1: 对。
4: 明白了，
0: 这不是负责任的事儿。
4: 谢谢老师。
1: 对，
4: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最后想问你一下，是不是说这个车越沉，然后它这个越费电啊？
1: 对呀，
4: 跟越费油一样。
1: 对，
0: 对呀，车重嘛，
1: 啥都费，减震费、刹车费、轮胎费，
0: 运动嘛，
4: 明白了。
1: 对，
4: 这个好的，谢谢老师。
1: 性能车都在做减重、做减法。
0: 嗯，
1: 传统老牌的性能车，对，
0: 轻量化嘛。
4: 明白了，行，谢谢两位老师，
0: 嗯，
4: 我没有问题了，
0: 再见，
4: 哎，再见，
0: 哎，好嘞，嗯，
1: 为什么这些新型材料什么碳呐，
0: 啊，
1: 什么这个钛金呐，
0: 啊，
1: 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减重的，
0: 对的，哎，你好，
5: 老师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5: 我想换一个，我油车 我一年开25000公里，然后我想换一个原八是那个高配，可以吗？
1: 可以的，这车挺经典的，也销量也很大，也很主流。
0: 嗯，
5: 就是那个9分钟充满电的那个，
1: 我知道
0: 闪充那个，
1: 闪带闪充的
5: 啊，
1: 可以。你家自己没有充电桩是吧？
5: 可以装一个。
1: 那装一个，你几分钟、9分钟和90分钟对你来说有区别吗？
0: 对呀、啊，晚上回家就充呗。
5: 对他说不送充电桩，然后就送一年的免费充电。
1: 嗯，
0: 你送充电桩吗？你家里不能充吗？你不是有充电安充电桩的地方吗？
5: 有呀。
0: 那你要这个呀？你出去充干嘛？
5: 他是不送充电桩，他是不送充电桩。
0: 那你不得出去充吗？
5: 对呀、
1: 啊，自己买个充电桩吧，我觉得这车是可以买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对于你来说，上下班代步，每年2万多公里，大部分在城市里开，你也没有什么时间，跑出去玩。这个原 pro 原 up 这个是原 up 是吧？
5: 原 plus
1: 哈，我觉得你这种车长途倒也可以，但是它不善跑长途，毕竟不太大。更多的关注点应该在物美价廉上，可以买。
5: 可以买哈，
1: 嗯，
5: 它没有优惠，
1: 那没办法呀，新产品呢，9分钟充满电呢，凭啥优惠呀？
5: 好，行，那我这个老车还能卖点钱吗？我这个油车是那个日产的骐达，
1: 嗯，
5: 2021年的，目前跑了，2021年7月份上牌，8月份，
1: 嗯，跑多少公里？
5: 跑了9万多公里，
1: 9万多公里能卖个43000。
5: 买个43000，
1: 嗯，
5: 那我外面撞的有点丑，但是出保险就没出过。
1: 没出过保险的话，能卖个40000，最啥的能卖40000。
5: 啊，好，行，好，
0: 嗯，
5: 谢谢你。
0: 好嘞，
5: 好，再见。
0: 哎，
1: 这比较清晰，
0: 对，
1: 但你看啊，所有的数据啊，加上这个完美的包装和话术，会对这些基本上，我不是说断定他不怎么懂数据的人来说，九分钟很重要吗？
0: 是啊。
1: 你自己家的充电桩
0: 90分钟
1: 九分钟
0: 几个小时，
1: 自己家的充电桩达不到9分钟，
0: 嗯，
1: 达不到9分钟，你一天跑25000公里的人，你哪有什么时间？
0: 对呀，出去玩去，
1: 就是啊，
0: 都上班呢。看你俩直播长大的，
1: 哎呦，你长真快。
0: 哎呀，8年以后有没有免费换电池的品牌？你这是啥意思？
1: 你这个干啥？你这薅羊毛还想占便宜啊？嗯，
6: 喂，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就是20来万吧，然后想换一个家用的，然后空间大一点的，然后有活开的，一年才跑1万公里，然后安全系数高一点的。
0: 安全系数高，你看啥车了？
6: 别克之前1.7昂科威之类的，还有个领跑416。
0: 哦，
1: 别克挺好的，
0: 1.7
1: 啊，
6: 对，
1: 挺好，首推。
6: 就是看你们这边帮我推荐一些车，
1: 1.7，我们推荐就是1.7。
6: 哦，1.7，因为家里2个孩子嘛。
0: 嗯，1.7，
1: 2个孩子1.7也够用啊，
0: 仨也1.7。
1: 对，
6: 我知道，就是因为没考虑到其他的，因为考虑到手挡主打一个安全。
1: 对，就别克产品成熟度是够的，另外一个毕竟是美系车嘛，
0: 嗯，
1: 美系车这种厚重感我们在这个车也能看得到。
6: 对，因为我对那个什么中江彩电大沙发我没有感觉。
1: 那他送给你的话你就用，不送就算了，
0: 给
1: 你
0: 要着呗，
1: 我们要的是主要的东西，他给了就行，
6: 就主打一个安全给你。
1: 嗯，别克挺好的，
0: 嗯，
6: 别克，
1: 嗯，
6: 好的，
0: 好嘞，
6: 嗯。
0: 有时候提到这块的时候吧，就我们不敢先推，
1: 嗯
0: 嗯，怕推的方向不一致，
1: 怕推翻车。
0: 是呢，来，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两位老师好，
0: 哎，您说，
7: 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嗯，
7: 我现在看了3台车，
1: 嗯，
7: 一个是比亚迪宋 Ultra EV，
1: 嗯，
7: 一个是大众的刚上市那个 ID。T6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极狐 T5。
1: 注重颜值的话，你
7: 我极狐 T7，极狐 T7。
1: 对，你注重颜值的话，从颜值里选；如果注重底盘感受，选大众
0: T6。
1: 对，
7: 嗯，现在是这样，大众的那个车呀，没有上市呢，没有口碑， 我也想选大众，我对它唯一的不满的就是那一个400伏充电的这个事儿，我看它有点慢
1: 啊。
7: 极狐 T 七，我是鞍山的，
0: 嗯，
7: 啊，咱们鞍山四 S 店没有极狐 T 七的车，
0: 我们
7: 沈阳有，
1: 我们都没说极狐 T 七的事，
0: 对，我们盘尼也没有，
7: 啊，
1: 对呀，
7: 啊，没有呗，
1: 嗯，
0: 不是没有就好，
7: 比亚迪那个车怎么样？
1: 嗯。比亚迪是很成熟的产品，愿意买就买，但比亚迪的优势劣势都搁那放着呢。你相信比亚迪的口碑里，你也不仅仅听比亚都是比亚迪好吧？
0: 是，
7: 对，
1: 嗯，
7: 因为比亚迪说
1: 比亚迪底盘软，
7: 软生锈，
0: 生锈的，
1: 生锈我没说过，但底盘软这是
0: 感受上嘛？
1: 尤其交比到大众的时候，对，所以说你注重感受选大众，注重好看选比亚迪，就这么简单。
0: 你充的提到了一个充电呢。时长的问题，你是不在家充电是吗？
7: 我家可以装充电桩。
0: 那你一个意思吗？那多长时间一晚上充满得呗？
7: 那是这个事儿，说是假比如说要出去玩的话，就这个是不是有点费劲了？
1: 对，
0: 那
1: 也不多。
0: 对呀，那么大多数不出去玩吗？不是，
1: 是这样。我不想，我不太想说。其实我不太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别的时候，这个400伏、800伏，可能充电时间会有差异，你浪费时间了。
0: 嗯，
1: 但如果底盘你不适应，你天天陪你，
0: 你就适应那一下子了。
7: 啊，那是还是您给我推荐的，还是那个大众比较好一点呗？
1: 对。
7: 那 T 六推荐哪个配置的好一点？
1: 根据你的
0: 从下往上看，
1: 对，根据你的预算舒服就行了。
0: 嗯，
7: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660那个，一个他俩差1万块钱，一个带激光雷达，带激光雷达，一个不带激光雷达，这两个您
1: 就是你要是特别看重智驾，就要带激光雷达版，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差不多少都行，就省1万。
0: 对。
7: 哦，那倒是，
0: 买的挺好。
1: 激光雷达就是为了保证这的，
0: 嗯，
7: 激光雷达这个，
1: 对。
7: 但是比亚迪那个什么大众的，那个支架是不是有没有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是不是那个不太？
0: 大众车你不自己开，你不买白瞎了？
1: 你觉得比亚迪支架很高阶是吗？
7: 不，比亚迪的支架不高级，
1: 就是呢，就大伙儿都差不太多。
7: 那个，比亚迪还没有，我买那比亚迪不买天然支架 B。买天然吸还没有激光雷达呢，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你就这个东西差不多少就得，
0: 嗯，
1: 这个新能源卖的你就是软件知道吗？就卖你的软件钱，
0: 嗯，
1: 所以你就买到最低的，那都是硬件。
0: 嗯，
1: 那你说我们要买给硬件花钱还给软件花钱？
7: T 六这个车肯定是没问题是吧？买不差呗，
0: 大
1: 对，买不差，至少定价是合理的。
7: 啊，至少它没上市，没有口碑，但
0: 至少大众有口碑呀。
7: 啊，行。
1: 下一代的奔驰 S224 没出来呢，也没啥口碑。
0: 谁有你耽误买 S 吗？
1: 对呀，谁能耽误买奔驰 S 啊？
7: 那行，那我聊一老师，那我就定大众了。
1: 嗯，行，重点研究它吧，行不？嗯，
7: 哎，好嘞，
0: 好嘞，哎，
7: 哎，
0: 就是品牌有的时候给的不就这个踏实吗？
1: 对。就是所有的都未知的时候，我们找一个熟悉的品牌，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去外地吃饭的时候，哎，这个饭店我们都不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找个
0: 连锁呀，
1: 找个连锁店呢，
0: 找
1: 个
0: 大的。嗯，来，继续下一位，佳能。哎，你好，你好，说您问题。
8: 哦，能听到是吧？
1: 哎，您说。
8: 哦，我现在这款电车，想给我推荐一下。
0: 您是连蓝牙了是不？
1: 不太清楚呢。
8: 没连蓝牙呀。
0: 耳机啥的。
8: 也没有连。
1: 那你说说吧，我们尝试着听。
0: 对。
8: 我是手机充电，不跟我一关了。
0: 嗯，那你就拔一下试试啊。
8: 好，我拔了。
0: 嗯，您说，离近点。
8: 我看的是皇室三 X， 这个是
0: 不行，真不行，
1: 不行，挂断吧。
0: 不好意思，
1: 这个对，
0: 就真听不了。
1: 还有听众端，
0: 嗯，
1: 基本上就完全听
0: 不
1: 清了，
0: 嗯，
1: 啊！我猜这个说博智好像是，
0: 嗯，
1: 但剩下都听不清了。
0: 不，你打个字吧，啊，嗯！纯油、油混、纯电、插混，参照故障率排个1、2、3，
1: 排不出来。
0: 你
1: 我们
0: 凭啥
1: 给排？
0: 就这个，你这叫98S 98S 98S 98S 是吗？
1: 嗯。
0: 还是吧，
1: 嗯，
0: 就你今天问了好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您是一个汽车爱好者，应该是，就是应该不是想买车，
1: 对呀，
0: 就刚才那几个问题都是您问的， 就是都和没啥直接的意义。
1: 别说我们这个排名，
0: 嗯，
1: 有多少多少个这个平台也好，那个网

0: 网络也好，这个机构也好，那排名都是无效的，
1: 嗯、是
0: 都是虚假的。
1: 嗯，
0: 甚至有的自己自报出来，我几分钟定多少台都是假的。
1: 是
0: 你咋就这么相信这个呢？
1: 就好
0: 金杯人杯不是口碑，知道不？
1: 嗯。哎呦，这莫小米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您问题。
2: 哎，前两天连线过您，说买凯美瑞那个，然后去凯美瑞我试乘试驾了一下，觉得那个车有点长，然后挑头费劲，我现在放弃了。
1: 哎，
2: 然后现在在考虑那个荣放那个精英和那个那豪华版，推荐哪款呢？
0: 就是差多少钱呀？
2: 差18000-20000的，
0: 买低配。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探岳300呢。
0: 你试驾了探岳了吗？
2: 没试驾。
1: 怎么考虑到这车的呢？
2: 便宜啊，便宜差50000块钱，
0: 比豪华的荣放便宜50000是吧？
2: 对。
0: 一年多少公里？
2: 年就10000多块钱，10000多公里接孩子。
0: 那就买探岳，
1: 赶紧的，
0: 既省钱又好开。我跟你，
2: 但是我现在纠结啥？探岳油耗太高了。
0: 多百公里多少油？你
2: 他们说都得10多个，
0: 十几个，
2: 11个那样。
0: 11个，他们在哪开车？
2: 市区里
0: 这车这个季节啊，我听你好像也是我们这个
2: 锦州人，
0: 锦州是吧？
1: 哎，
0: 这个季节如果不堵车的话，市区里8.5到9撑死最多。
1: 市区啊，
0: 冬季最多11。
1: 嗯，
2: 倒不说大众的车后期毛病多吗？
1: 要不咋问你里程呢？
0: 对呀，后期20万公里以后跟你有关系吗？
2: 没啥关系。
0: 对呀、
1: 啊，你的阿尔维斯你看的是双擎是吗？
0: 你不是差50000的吗？
2: 是我差钱啊。
0: 第一个省50000，第二个好开，你知道吗？啥叫好开？就操控好，
1: 安全性也。对呀、啊，从这个
2: 安全、啊。那这个级别10多万的小车，推荐一款呗。
1: 有探岳就别挑小的了。
0: 对呀、啊，奥迪
2: A3。奥迪我更养不起了。
0: 一样的，跟养探岳是一样的。
2: 哦。
0: 嗯。
2: 行好，
0: 你试试看一下啊，
1: 那玩意更
2: 好
1: 停车，拐弯上
0: 就换一个思路。
1: 嗯，
2: 那我买个二手的呢？
0: 那更行了，
1: 这不退好几步海关？
0: 二手不知道上哪买，找我，那不得行上加行了吗？
1: 离挺近的。
2: 好嘞，
1: 好嘞。
0: 这么简单的事儿真复杂的，你能不能是说买二手车不好意思直接找我呢？通过
1: 这么多拐弯抹角的
0: 啊、
1: 嗯，没事，咱下次大大方方。挺好啊。
0: 嗯，
1: 有时候买车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说有时候买车也不是说一下定好这个就买这个了，你多走走多看一看，这是好。
0: 你看我这个营销我的二手车，我从来没说哇，
1: 你来我这买吧，
0: 做了多少个什么玩意儿，我这个全网怎么样，我从来没做过这种营销吧？
1: 对，
0: 嗯，
1: 做自己，
0: 嗯。
1: 星越长风版双离合的咋样？预算有限，有必要上 AT 吗？东北一年10000公里或者12万以内，
0: 就买便宜的，就买这个长风版的双离合，
1: 嗯
0: 啊。这一个 AT 一个双离合，你想想这个厂家你扯这干啥？
1: 你就简单点不行吗？
0: 就是都用双离合就完了，大伙儿就觉得双离合由此特别好用的，
1: 嗯，
0: 何苦何必呢？让这么多人闹心，到最后比来比去算了，
1: 买
0: 大众，买
1: 个别的吧，
0: 买大众，
1: 买 C 了，因为那是双离合。博智 3X， 然后是比亚迪海狮05，还有一个是广汽埃恩60，一年6万公里，博智 3X 吧。
0: 博智，售后服务好很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

0: 镜下至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

0: 常，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位置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频率，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盘锦站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会接通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所以各位啊，不管是想订熟食啊、饭店的折扣啊，或者是温泉洗浴的折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直播热线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抖音上面呢，这两天的优惠福利啊，有一个是后远星熟食老铺。后远星熟食老铺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中秋的一个礼盒啊，中秋的一个礼盒。然后呢，138熟食大礼包，里面有猪前蹄两个，黑爪大公鸡一个，熏酱大肘子一个，排骨肠两根，另外还有一个238的熟食大礼包，其实也非常的受欢迎，里面的内容比较丰富哈，有铁锅熏大鹅，有两个猪前蹄，有熏酱大肘子，有大肠灌肉，老式酱口条，老汤猪头肉，这么多吗？排骨肠两根，还有盐水猪肝。妈呀，这得多少样啊，没查呀，反正是可是挺多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账单我。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盘锦新开了一家海鲜水产，叫锦汇鲜水产。锦绣的锦，汇是汇聚的汇，汇聚的汇。然后呢，鲜是新鲜的鲜啊，它的这个海鲜的话呢是这样的哈，就是，都是冷链车全程运输，新鲜直达的，并且他们家海鲜的品类特别特别的全。听说啊，老板花了100多万开这个店，哎。就是有情怀的人啊，有想法的人，我要有100万，我就直接把它存银行了，哼，就是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要投资做什么生意了。可是他花了100多万做这个店，就非常的有品质。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我们去很多水产店去买海鲜，你是不是就是属于你买完了你就回家啦，自己蒸去？他这儿呢什么呢？一楼是卖海鲜的，二楼呢是直接有包间可以就餐的，而且像蒸海鲜、煮海鲜，这都是免费的。你比如说哈，十一期间我们跟朋友聚一下，然后你就到这儿，一楼直接在海鲜，相当于档口嘛，你就买点海鲜，买点大河蟹，是吧？这个金秋十月正是膏满黄满的时候，然后哎，来两斤让他给你烀熟了，直接端楼上，咱就开始啃，就完事儿了。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很实惠的。

而且它因为现在是新年开业期间嘛，大红扇贝是9.9块两斤，鲅鱼是9.9块两斤，还有一个什么来着？那是什么来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8块钱啊，花蚬子，花蚬子是8块钱一斤，那海鲜都老活泛了呢。来买店儿的位置是在田家，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另外的话呢，因为是涉及到双节嘛，所以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呦，那我就是送伴手礼送什么呢？实际上我是会觉得相对而言我们还是像烤鹅这种更实惠一些，但是有一些朋友说那不行，我还是得送月饼吧，送月饼更应景一些。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的香港加士利的蛋黄流心月饼，哎，非常好吃。一会儿说啊，我们先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喂，好了啊，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现在拨打了3815939391816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加士利的

0: 月饼啊，叫它其实它是有两种盒的，一个是它店内的经典招牌款，叫流心奶黄月饼，获得了国际美味奖的经典的那种港式月饼啊，然后金黄的那个饼皮儿特别松软的，里面那个馅儿就是你都不用加热，正常咱要是吃别的东西，你如果说想让它有流淌的那种感觉，流心儿的感觉，你是不是得掰开它，你得加热一下，完了再掰才能流淌，对不对？如果你不加热的时候它是凝固的状态，但是它这个不是哦，它这个就是常温的状态下，你除非冷冻的只要常温的状态下一掰开它就会流淌哦，那个内馅真的很好吃的，用的是新西兰的黄油和咸蛋黄还有稀奶油啊来做的，真的是黄金流心儿。然后它还有那个有三种口味的，那个我还没吃到嘴呢，有芝士流心儿的啊，有巧克力流心儿的，这俩没吃到嘴啊，不知道啥味儿，反正那个奶黄流心儿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嗯，缺点就是肯定是不便宜了啊，一盒是138八块啊，但是确实是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就是送人吧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看哇，香港老字号加士利的这个知名的月饼。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年我们月饼特别火的高端的品牌米奇，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秦格格王燕做的代言人呢，然后那个时候哇，就是各种高空广告牌打的都是米奇月饼献给最重要的人，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好像现在我们开始已经不再对所谓的高端品那么的趋之若鹜了哈，我们更在乎的是不是经济实惠啊，是不是真的好吃啊，然后是不是能够，其实我跟你讲那个高端的月饼它好吃真的，但是你可能说口味不一样，哎我吃不惯了这个甜不漏嗖的，然后或者说哎呀这个有点太齁的慌了，但是你得承认那个高端的品客观讲啊大部分还是挺好吃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果真的是自己吃啊，在自己条件有你有那条件那吃啥都有理，真的啊吃啥有理，你就你有条件你咋花这钱咋花都有理，但是如果说当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那么我们去花高价买一个就是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的，那你这个溢价的部分你是否愿意觉得应该承担，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值不值，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好了，先迎接热线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丁小宝园。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你。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帮我订一下月温泉。
0: 好嘞，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然后，另外说到月饼的话，还有像那个这两年，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反倒是谁家的，你知道吗？就如果你说想送人，因为送人的话吧，你说你真整那个2.5块一块的五仁吧，他好像也不太拿得出手。但是我们都买那种礼盒嘛，礼盒的话呢，你比如说我知道的一些品牌，什么老鼎峰啊，还有一个，哎呀。叫什么美来着？我还忘了。然后另外还有稻香村，哎，稻香村的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品牌和名牌里面，性价比相对是高的哈，就是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强。它既有那种就是几百块的比较高端的那种贼精美那礼盒啊，当然它也有那种就是，好像去年有，今年不确定了，就19块9一盒，一盒里肯定没几块，但是呢，包装也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它毕竟还是稻香村的名字嘛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吃过的哈，我到目前为止我吃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个月饼是什么呢？我自己老家，我是黑龙江啊，黑龙江。然后他那个当时那个我上高中那个叫肇东，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哈，肇东市。然后他有一个利民城，那个地方呢，就是他有一个家是自己做月饼的。我真的啊，我其实就是吃过那次月饼之后，就是我所有的月饼的那个。味道、味觉体验感觉都不及那一次。它是什么的呢？就是它可能是刚烤出来吧，那个月饼是软的啊。它就是因为它是正常传统的老式的月饼，老式的月饼它其实你放凉了之后它是硬的嘛，相对比较硬。现在我看月饼做的越来越软了，过去的时候那个老式的月饼它就是硬的，但是那个月饼是软的，而且是热乎的，还带着温度的。然后我一吃，我的天呐，超好吃！你知道月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高糖高油的东西，但是我那天我。吃了好几块月饼，那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美味的月饼。后来我也曾经在糕点厂制作那个月饼的时候，我试图热的时候拿出来吃，但是再也没有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了。我感觉这有点朱元璋吃那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劲儿哈。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陈曦，我想订一下极限课叫马迪。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全家店，
0: 好，五折的折扣啊！
1: 啊，好，谢
0: 哎，
1: 谢。
0: 好嘞，极限客新疆椒麻鸡，田家店是五折的折扣。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哎，给我订个那啥学熏鸡送到房的，
0: 好，送到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天下送大房学员信息。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
0: 好，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关东老班支熏鹅。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您去哪个店？
2: 双排的。
0: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哎，大家要是想买什么，就是11期间的伴手礼啊、月饼礼盒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全都有去看一看。全都有的东西，我真的是还觉得，就是咱不敢说每一样东西哈，咱也没有做到每一样东西你都买，都回去尝试这个体验。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那大部分的东西的品质做的都很不错啊，很少有遇到踩雷的情况下，而且它的价格也相对更实惠一些。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在全都有买的，我现在哈，我原来我会买什么？林家铺子啊，真心的罐头很有名气，对不对？它味道也确实是很好吃，一罐大概是18块钱左右。但是我自从在全都有发现了一个叫施展的半桃罐头和什锦罐头之后，我就那个什么了啊，就割爱了。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重量，施展的半桃罐头才9块9毛钱。哦，而且它为什么叫半桃罐头呢？就是它，因为我们坊间有传闻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水果罐头里的那个水果呀，都是烂水果给你挖出来的。那好水果它能舍得给你做罐头吗？都是坏果做罐头的。所以它可能是施展半桃罐头，就是打破这种传闻啊，让你证明给你看，我是好水果做的。所以它会把一个桃，比如说桃罐头，它会把一整个黄桃切开一半，因为整个放里它也转不过来。来沫哈，切开一半一半的放里，这样你就能够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半个桃，它不涉及到说我要剜出去一块烂的一个部分，是完整的半块啊，它不缺肉。哎，这个呢，就是说还从某一个角度，从侧面来证明了它这个罐头还是不是烂桃做的。完了，问题是还卖9块9。你说就这性价比，你还有啥犹豫的呢？那我就肯定买它了呗。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就是那个学员心机。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老班指烤鹅。
0: 好啊，熏鹅哦，关东老师熏鹅，您去哪个店？
1: 新闻台店。
0: 好，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好嘞，再会，拜拜。小菜，所以其实说起来的话啊，除了这个月饼礼盒，我还是会真的觉得，如果说你想是走亲访。

0: 朋友送礼不一定真的要拘泥于月饼礼盒，因为，从我个人的这种实用角度来考虑的话，就是，唉，月饼礼盒大多真的就是好看，但没那么的实用啊，它只是很应景。但是你如果说从受欢迎的程度来讲，它的的确确不如一只香喷喷的烤鹅受欢迎，是不是？哎呀，那鹅呀，你想哈，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稍微像点样的月饼礼盒，得不得100多块钱？太得了吧？那你要是买一只招牌烤鹅呢？哎，也就100多块钱。可是你要知道哈，一盒烤鹅的。这个一斤去了，就是一只烤鹅大概得是，4斤左右，对吧？然后个头很大，香喷喷的，你就是你送礼的那个主家，他也会非常的喜欢，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把它吃掉。但是如果您给对方送的月饼礼盒呢，要不然呢就是撇一半了啊，要完了那个饿的时候，反正能薅出来一块儿，要完了3天啊，对对对，那个人少都不够分的，因为那一盒100多块钱根本就没几块月饼，要不呢就直接转手送给别人了，对不对啊？他没准后来都不记得是谁给我拎的这个月饼，谁给我，哎呀，你知道吗？他都不记得了，但是烤鹅他一定会记得，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人送礼的时候都会送烤鹅，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哎呦，你就送烤鹅，我告诉你，就这里不再送错的老人家，我还真没见着哪个老人家不得意烤鹅这一口，尤其是，老先生啊，哎呀妈，那对这个太喜欢了，香，烂乎肉嫩是吧？细粉儿，完了又滋味儿，那下酒小菜儿，绝了。所以说啊，各位，我是觉得这个十一走亲访友啊，尤其是看望对方家里面是有老人的，我是会觉得您买一只烤鹅，这个是不会出错的。而且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它是有那种礼盒的啊，有那种礼盒，然后可以把那个礼盒抽真空包，可以把那个鹅抽真空包装。但是如果您送的人就在盘锦，我不建议把它抽真空包装。抽真空包装，我个人觉得，风味会受点影响。还是拿那个吸油纸一包，完了那个装到那红色的礼盒里面一拎就够用了。然后你要是觉得一只鹅的这个礼还有点不够的话，还可以搭配点什么鹅肝肠啊，来根鹅肝肠放里，来几个鹅翅，来几个鹅掌，是吧？鹅胗的，鹅胗也行，鹅肝慎重一点。鹅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那个肝吧，它比较容易坏啊。就是它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说这个你要慎重，尽量别搭鹅肝，就是鹅翅、鹅掌、鹅肝肠，放两个肠就 OK 了，这就已经是那这是熟食大礼包啊！真没拍呀！港子大厨招牌烤鹅，盘锦有4家店啊，待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地址和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尽量的加微信。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是想吃的时候呢，随时给他发信息，他就给你留出来啊。还有就是您想买什么呢，可以方便跟他联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消费满48块钱的话呢，店儿周边5公里，他都是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
1: 祝福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晨曦。

0: 出的渣。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抖音号啊，抖音号我们经常会有福利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福利直播的时候下手，因为那个时候的折扣力度比较大，基本上是线下你买不到的。还有就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来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2: 家胃口都快坏，
3: 家胃口都快坏。
4: 嗯，好家，今后家。
1: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晨曦。
1: 嗯，
5: 我想订一个送达房的雪人熏鸡。
1: 嗯，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5: 哎，好嘞。
1: 嗯，好嘞。
5: 今天可以吧？
1: 什么？
5: 今天也可以，
1: 随时都可以。您现在就可以去。
5: 好嘞，好嘞，
1: 好嘞，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我订月温泉。
1: 嗯，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6: 哎，好，谢谢。
1: 嗯，再会。

0: 好了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说到港大叔的考额，所以我是真心觉得，十一期间呢，我们走亲访友，如果你是说临盒月饼啊什么的哈，真不敌临沂纸考额，尤其是对方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肯定老受欢迎了，他们对你这个礼盒啊，印象会非常的深刻，而港大叔家的考额就是。你盲选不会出错，他家那个鹅是真好吃，别的店可能没有。其实他应该开展这个，完了，他看我，他说：“晨曦，我觉得你不用动，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不要过度追求医美。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还可以，你知道吧？就是，哎。”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长得也不是多好看的个人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说，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理性和克制的人，不会疯狂的去让你做这个项目，做那个项目，因为我要做，我也照样给人钱嘛，一分不少。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让他给你一个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对吧？就不管咱做不做项目，最起码让群院长帮咱看一看，分析一下，您听一听他说的靠不靠谱？我觉得这个环节挺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因为我之前就有人就说：“哎妈呀，你得打太阳穴呀，你看这个太阳穴多瘪呀。”就是一个美容院的一个女士哈，然后那个老板娘啊，应该是老板娘那个女的，然后我一个女朋友在那儿做脸嘛，星期就打。后来我上秦宏宇医美那儿，秦宏说你不要打，你打了之后它会显得你的眼睛变小的。哎，我觉得人说的很靠，星期就打。后来我上秦宏宇医美那儿，秦宏说你不要打，你打了之后它会显得你的眼睛变小的。哎，我觉得人说的很靠谱。那你要如果是要真的要填充，你应该是从发际线那个位置，而不是从你的太阳穴那儿啪把它鼓出来，那样就会显得你脸大眼睛小，比例就五官的比例三庭五眼，那就有点不好看了，是不是？你看人说那玩意儿靠谱，在理啊。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店。

0: 上首选盘锦战。
1: 盘锦战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的账单我来。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来先迎接一下啊，等半天了，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晨曦。
2: 嗯。
4: 我想留一下那个送大房的学员信息。
2: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4: 好，对，谢谢。
2: 好，再会，拜拜。
3: 账单我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抖音里私信我就可以了。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秦虹医美，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捷舒汽车量子膜的啊。哎，这两天天气又暖和了哈，早晚凉，然后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热的。然后一在热的天气里面的话，你在车里面就会觉得特别的遭罪。但是你说开空调吧，开空调热好像是没那么热，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它还是会觉得，就是烤得慌，就那个阳光还是挺烈、挺毒辣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即便是你如果说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车窗摇上来了，你已经没有说开着窗，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那个阳光特别的炙热啊，特别的烤得慌。我跟你讲啊，你那个车的车膜防晒系数一定不够的，真的真的啊！你看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坐我车，他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然后他说，哎呀，我在停车位停车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个车的车膜还是挺好的。哎，我说怎么会有，就很少有人坐我的车会说你的车膜挺好的，这种人百年不遇，你知道吧？啊，我说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他说就是因为，刚才我就觉得烤得慌，但是我把那个窗户摇上来之后，我立刻就觉得阴凉了，就没有那种就是烤得慌啊、灼热感呀、什么的，就一点都没有了啊。我说对，我说我这个车膜啊，嗨，专门的防晒车膜，很贵的嘞，就装一下子啊。其实，唉，其实没花多少钱，花的很少。在捷舒汽车量子膜贴的，而且我那个车膜，说实话，我贴了好几年了。就是他家不正常质保5年，我那个应该超5年了吧？我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家那个时候199贴4个车窗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贴的。哎，正经好几年，可真是好5年吧，差不多真有5年的时间了啊。哎，好像真是。差不多是5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依然还是很扛打的。捷舒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只做一件事情：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你向这儿来花钱，你都花不出去，别的业务没有，哎，不提供，就只干这一个事儿，把这一个事儿干到极致，就是他们的目标。然后呢，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成手，那手艺非常没问题了。专业的无尘车间售后做得也很好，而且他们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太阳膜是特别抗打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汽车车膜，就是添加了使用了一种新技术啊，所以呢，它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理论数据已经达到了99%，红外线呢，是95%。然后热度的话，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确实是它上千瓦的烤灯，它能够把热度隔绝掉。隔离掉啊，离得很近的时候，就是加上膜之后，你一点感受不到，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阳肯定是比上千瓦的烤灯更猛了啊，那就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呢，你在车里面还是会有点热，但是你不会有烤的感觉，不会有炙热的感觉，甚至还有点反倒那种，只要你空调开上了，它就会有那种很阴凉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而且关键是它防晒呀、啊，防紫外线啊，你省着脸晒斑呐、啊、晒黑呀、啊、光老化呀、啊、这些问题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能避免的。多少钱呢？贴这个是吧？各位听好了啊，如果您只是想体验一下效果，20块钱让您去给您贴一扇车窗。比如说你是一个自己经常在路上来回开车的人，就像我一样，你就把你的主驾驶那个窗户贴上，你感受感受，对吧？如果贴4扇车窗的话是100多块钱，如果把全车都贴上是300多块钱啊，哦，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前面机台那个位置。就是那叫什么仪表盘那个位置，它那尤其是有一些人的车，那都，哎妈，现在那车出的一茬比一茬好，就那挺便宜那个车都可好了，那内饰，你要老晒的话，它不就容易老化吗？哎，你这个膜就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店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捷舒汽车量子膜。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家还有
车衣啊，因为就是车，就一个是车模，一个是车衣嘛，别的还真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家贴车衣，你就像那个都是专车专用数据，不动刀的啊，新能源都是数据才模的。而且贴车衣，我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它是不用胶的，就直接把那个膜覆盖到你的那个车漆上面、车体上面啊，所以它不涉及到会损伤你原厂车漆，它只会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原厂车漆，风吹日晒、雨淋、鸟粪、小石头子的飞溅呐、甚至。而且我们最害怕的是啥，就这些风吹日晒雨淋吧，可能它一天两天看不出个明显的那种损伤效果，但是人在路上飘，哪能不挨刀，所以有的时候会难免有一些刮刮蹭蹭，咵一豁啊，车漆真的，哎呀呵，尤其是新买车完了不长时间你又刮了，真的是心都要碎了。我有一回，但是我感觉我那回刮的吧，车衣一定都解决不了我了，就是拐弯拐小了，刮到人那个花坛上面了，哎呦，我就听滋嘎一声，哎，我当时的心都要碎了，真的，就是，但是你如果是那不行了，我那都刮瘪肚了，但正常小刮小碰的话啊，就是车衣完全可以挡住。我们家那口子的车。哎呀妈，几年六年多了没贴过车衣，不是没喷过漆，不需要，因为他每次刮呢都是把那个就是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没有任何的损伤，完好无损，这多好呀。而且你知道过去那几年贴车衣可贵了，都得六七千，那个特别好的车衣都上万，他们家现在啊也把价格打下来了，就是7.5毫米的厚度的车衣1000多块钱就能贴，8.5毫米厚度的车衣是2000多块钱就能够贴下来了。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您那个已经贴过车衣了，只不过是说呢您的车衣刮了刮开了，最近刮开刮坏了，好，您到这儿来花9.9元就可以补车衣一处了啊。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叫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各位啊，我们现在极限客椒麻鸡田家店还有5折的名额，其他两个店还有7折的名额，关东老半只熏鹅还有5折的名额，然后包括我们的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特价的名额啊，现在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订了，这是属于漏网之鱼啊。正常这个点像什么椒麻鸡呀、啊。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啊，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大家别忘了这个，我看一下啊，吉贤客椒麻鸡、关东老半只的熏鹅，这都是平时很受欢迎的店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比格比萨自助餐，现在都还有优惠的名额，可以打热线来订了。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首先要分享到的是我们大商电器的新活动啊，大商电器这次又有新动向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向呢？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哈，因为家电这是我们的一个刚需啊。电视好像现在还差着一点了，但是你说像冰箱、洗衣机，对吧？烟机、炉具、空调，这可太需要了。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天气啊，热成那样了，没有空调，很多人都说我的天哪，这没有空调根本活不了哈。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大商电器的秋季家电大会战。正式开启了啊！而且这次大会战不像每次的话，我们的时间相对会比较短一点哦，很快就结束了。然后你说："哎呀，我还没来得及参与活动，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这次的话呢，我们是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啊！当然，你要先把这个预存的火事儿，这个事儿给它干了，好不好？预存就送九阳电火锅，国补、厂补、商补。三重补贴，所以价格直接打到底，好像至高能补到50%，那可太狠了。比如说我花10000块钱买家电，如果真的能补到50%的话，最后其实就是5000块钱，对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三重补贴嘛，单纯国补。其实我们在别地儿买东西，你会发现单纯有一个国补力度就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又叠加了厂补和商补啊，套购达额送好礼，比如说有苏泊尔的电蒸锅、空气炸锅、电饭煲，甚至还有什么，你知道吗？iPhone 18手机，我的天呐！好希望我有一个 iPhone。然后呢，另外啊，9月21到25号到店购家电满3000元的，还加赠瑞士酒店的精品月饼礼盒。哦，那个瑞士酒店的月饼礼盒，我可知道一盒大概的价格应该是在200多块钱呢，258、268、298那样吧。然后9月30号，疯狂叶卖场美的洗地机循环充，预存礼。套购礼、抽奖礼三重福利叠加啊！秋季换家电、装修囤家电，就去大商电器，价格低、礼品多、福利划算，赶紧去逛一逛吧。

好了啊，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哈哈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圣元舍中医诊所啊。像我们有些朋友的话呢，说哎，我都特别想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帮我调理一下身体啊，我就老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呢，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不敢贸然的走进一家中医诊所，因为你不知道里面。

那大夫靠谱不靠谱？大夫才是种一诊所的灵魂。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店的话呢，他们家就是有一位就是属于店内啊，这个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的，叫魏大夫啊。魏大夫的话呢，在圣元社中医诊所坐诊，他其实属于，这叫返聘吗？就是他。

0: 话呢，最后出来的效果，哎，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狠的就是有一位女士嘛，当时她是那位女士啥？那位女士是失眠啊，非常严重的失眠，3年来就是一直是靠睡觉药顶着的，结果到她这儿去当刺。就给说整睡着了，厉害吧？当时就给睡着了，这太难得了。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调理的方法得当，他就是这方面还蛮厉害的。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有腹痛啊、腹泻啊、身体虚弱呀，然后可以让他看一看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哈，可以就是不管您说我是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你也可以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就是直接让他去给您做个手诊，看个手诊，这个不要钱啊，这个不要钱的，就是您说，哎，我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但是我确实是挺想找中医大夫帮我看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的。好，您找到他给您做一个手诊，哎，手诊他很厉害的，他那个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嘛，什么意思啊？就是看手看得特别准，就不是看手相啊，他是通过手看病啊，然后你是哪儿有问题啊，哪儿堵啊，哪儿虚啊，哪儿有结节啊，哪儿有息肉啊，他都能够给你看明白。好多好多患者都是，看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检查，跟他看的情况一模一样，哎，特别特别的牛。正常他看手诊出诊费是58块钱，那我们盘锦站听众，哎，您就不用花钱了，免费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记电话吧，好吧，然后您跟他约时间，就是您别直接抱崩去，我怕魏大夫不在，就是咱不主要去找魏大夫去了吗？您呢，就是跟他电话联系一下，说我想约魏大夫，让他给我看一看他什么时候在，我再去。13941859158，13941859158，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南边。还有一部座机22013个6，我再慢点说一下手机号啊，因为老有下节目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就没记住的，13941859158，13941859158。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拜拜。
1: 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33，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8163938159393八一六九三九。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初6。我们前面连续讲了王维，讲了李白，然后今天呢就休息一下。该不会有人在期待吧？啊，讲了李白，讲了王维，那接下来要讲谁呢？我想应该是没有人期待的，是吧？谁会期待听课呢？所以今天休息，你看我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休息的人啊，开玩笑了啊，开玩笑了，也是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话呢，可能又是给大家一个不是特别连贯的感觉。哎呀，这个借口真好。所以呢，春江花月夜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知道放什么歌的时候呢，就放李健；不知道说什么诗的时候呢，就说春江花月夜。大概就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啊。其实长久以来，春江花月夜所谓孤篇盖全唐的说法是不绝于耳的。人们把这首诗拔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这也是春江花月夜争议最大的地方。我们说唐朝有太多的大诗人了，张若虚的孤篇他应该是盖不住李白的两岸猿声，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也压不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即便是崔颢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句诗从气象上来看也不逊色于春江花月夜。那么孤篇盖全唐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事儿还要追溯到清末的诗评大家王凯运啊。王凯运先生在《香绮楼论唐诗》里边评价过，叫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周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啊，宫体之巨览也。这里边孤篇横绝说的是张若虚仅凭借这一首就足以成为唐诗大家，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要知道张若虚在唐宋明千年以来，你不要说他是唐诗大家，他可能连唐诗路人都算不太上，因为没有任何一本唐诗选就收录过春江花月夜。但真正让这首诗，让这一篇吧名传天下的，其实我们现在普遍意义上认为应该是要靠闻一多先生。作为古典文学领域的泰斗宗师，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述》一书当中称春江花月夜叫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个我们出过题嘛，是吧？后来人们又在闻一多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抬高和赞誉，才慢慢有了孤篇盖全唐的说法。事实上，闻一多先生关于春江花月夜的全部点评叫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他说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孤篇盖全唐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是如果说孤篇开盛唐，春江花月夜一定是配得上的。
而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两句，其实是我每一次说到春江花月夜，包括我每一次读到它的时候，都会觉得莫名非常感动的两句。他说，江水和天地都被月色铺成的一尘不染，但月亮本身是孤独的，它高高的挂在天上，遥远无比。张若虚的笔触随着思绪翻飞，他思考月亮的孤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而又是谁第一个在江畔看见了月亮呢？而月亮又是从哪一年第一次照在人身上的呢？这是人类永恒探寻的哲学终极问题，人类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究竟要从哪里开始追溯？张若虚的思想沉入万古时空当中，他问月光，但月光无法回答他，所以他自己回答，给出答案。人生代代无穷极，江月年年望相似。就好像孔子感叹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好像苏轼后来写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古今多少大贤都没有办法回答关于起源的终极问题。而人类最伟大的最闪耀的地方，也恰恰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答案的追寻。春江花月夜的结尾，张若虚在收尾的地方写了一句，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江满树。他说月亮西沉落在海雾当中，这一句和开头的海上明月共潮生是首尾呼应的，这是他的精心布局。碣石潇湘无限路呼应了那一句，清风浦上不胜愁，碣石在河北，潇湘在湖南，一北一南相隔万里，不知乘月几人归，呼应了前面的愿逐月华流照君，逐月而去的人又有几个回来呢？所以最后他想要说的其实是，相聚遥遥无期，相思也是一场空幻。人生到最后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结局。落月摇情江满树，月亮落下来，张若虚创造的那一个春江花月夜的世界也消失了。就像人们急促奔跑的一生，终点一定是凋零的花，冬去的水，告别的春，终章的夜。其实世间万物哪有永恒的存在，我们如今当然比张若虚更明白，即便是那万古不变的明月，或许也会有消失的一天。所以我们的人生大可不必一直绚烂，只要有那么一刻你觉得人间很美好，只要有那么一刻你觉得月光是洒在你身上的，就是极好的。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我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

0: 民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贺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还有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一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还有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以及汇源科动物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还有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一到十，选号题。
1: 八号。
0: 八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三千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南海诸岛历来都是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那么在东汉时期我们称南海为什么？
1: 南疆？
0: 不是
1: 南海。哎呀，过了。
0: 好，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哎，稍等，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听过是听过。
0: 哦，你不觉得非常？不是不是，非常熟悉。原唱是陈粒，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好，说对对对，让你说啊，你说对才行。
1: 我就听他那个什么身骑白马。
0: 应该，陈粒，陈粒呀。
1: 陈粒。
0: 三千，你知道吧？你答题之前啊，我还真的犹豫了一下，我说要不要跟你说，如果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广告了，你不要着急。但是你每一次都能拿捏的特别好，就是时间对时间够的时候吧，哎，你刚好就能闯关成功。时间要不够的时候，你就一道题也不会答。哎，正好啊，你洗脱不清了，你就是脱了啊。好吧，三千，向您中编外人员，我们去加油啊。好嘞，哎，拜拜。哎，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八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吧。
1: 七号。
0: 七号。当初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你已经远远离开》。你已经远远离开，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哦，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张信哲演唱《在心上却不在身旁》啊，

0: 得上什么那个啥，快点！
1: 谢阳。
0: 不是不是，哎，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歌曲许美静演唱《你总爱让往事跟随》。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里枯萎，你受伤后悔。那个，那个，

0: 你唱一遍。
1: 我不会呀。
0: 你不，你真的不会啊？我以为张信哲和许美静这两首歌你肯定会，我没想到周杰伦的那个你反倒会。
1: 那个早期作品都听过。
0: 哎呀，张信哲这首歌你没听过啊？
1: 听过，但是啊。
0: 哦哦，我说这什么朱砂痣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完了，你被网络文化给清洗了，戴先生。反而单纯问你歌，你不会了。许美静的这个你听过吗？
1: 没听过。
0: 哦，这个真的没听过，这个叫遗憾。
1: 太遗憾
0: 了。对，那倒是了，也是一首有点年头的歌了，还蛮好听的，你去听一听，好吧？
1: 好，好了。
0: 好，加油，戴先生，拜拜。
1: 好，
0: 好，
1: 好
0: 嘞，
1: 拜拜。
2: 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3: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雪碧。
0: 我们现在剩下一二三四五六，您少号题。
1: 六。
0: 六号。雪碧，你选到了以后生活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老字号品牌牌匾为明朝学士严嵩所题，由赵氏兄弟创办的品牌。
1: 吃的吗？还是啥呀？
0: 你选的是几号题啊？
1: 六。
0: 哎，
1: 六必居。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高校是国内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起初的校名为国立广东大学。
1: 妈呀，
0: 现在是什么大学？
1: 广东大学。
0: 再猜一个。
1: 深圳大学。
0: 再猜一个。
1: 广东大学。
0: 好，过掉。下一题。生物名称，其颜色众多，在海洋当中被称为海菊花。
1: 珊瑚。
0: 海
1: 菊花。海葵。
0: 海葵回答正确。下一题。中药材名称，别名是包腹花，有排脓祛痰等功效。
1: 包腹花。
0: 包腹花。
1: 包腹花。
0: 蚬
1: 蓬花。
0: 不是，很喜欢拿它拌那个咸菜。
1: 桔梗。
0: 哎，桔梗回答正确。下一题。湘菜代表名菜，由湘菜泰斗石英祥在传统的油淋香酥鸭基础上改良而成的，选用清代贡品宁香灰汤鸭为主料。哎呀，我说过这个什么香酥鸭，它叫
1: 什么香酥鸭？不知道的。
0: 香酥鸭。香酥鸭还不够，还要什么香酥鸭？就是在香酥鸭身上放，哎呀，放芝麻了
1: 啊。我想说糖醋来的。
0: 那是黑暗料理吧，这个叫麻仁儿，麻仁，麻仁香。

0: 红酥鸭。
1: 麻仁是芝麻吗？还是啥？
0: 对对对，它指的就是芝麻麻仁儿。
1: 啊，
0: 嗯，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那个大学，其实我再提醒你一下，或许能够猜得到，它是一位伟人的名字命名的。
1: 中山大学。
0: 哎，啊，怪我了。
1: 下回好好努力啊。
0: 好嘞好嘞，没问题，您放心啊，您慢走啊。好嘞好 嘞,
1: 好嘞，
0: 辛苦了。
1: 拜拜。
0: 哎，拜拜。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我是史上承认错误第一快之人。认错很快，但坚决不改。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0: 张女士，就是今天。我拼了，一二三四五，选好题。
2: 三号。
0: 三号。又是地理。地理关键词啊。
2: 好的，
0: 啊，地理题我看一下啊。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亚洲国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国旗的两个三角形象征着喜马拉雅山的山峰。
3: 不丹。
2: 不丹。
0: 我真想揍你。不是。
2: 朝鲜。
0: 再来一个。
3: 尼泊尔。
0: 哎，尼泊尔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古称泸州、庐阳，地处华东，环抱巢湖。巢湖。安徽。
3: 芜湖。
0: 安徽就猜第一个。
2: 合肥。
0: 合肥回答正确。下一题，放下包袱啊，国内海岛，福建省福州市下辖县，别称东兰。什么县？什么县？福州的县，不是东兰，简称是，简称就是兰吧。山峰兰。
2: 鼓浪屿。
0: 过掉它，过掉它。下一题，世界地质公园，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湖水主要来自牡丹江。什么湖？高山堰塞湖，这题我出过。最大的高山堰塞湖。
3: 啊，
2: 坚持。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今天军师不在状态。从他答合肥那个题我就品出来了，他不在状态。是不是？你让他自己说，他今天状态好吗？好的出奇。哎呀，我心不甘呐。这个地质公园军师是镜泊湖。
2: 有。
0: 他知道。不知道，没有声音啊。知道。镜泊湖。嗯，镜泊湖。
2: 我应该猜到啊。
0: 有点可惜了啊。但是这道题里边有一个难点，就是那个别称东兰的福州下辖县，它叫平潭。
2: 哦，
0: 平潭他知道吗？
2: 不会。
0: 他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好吧好吧。没关系啊，我们这还有机会。我们继续加油。
2: 哎，
0: 好，
2: 好
0: 吧。嗯，
2: 好
0: 嘞。
2: 好的好的，
0: 拜拜。哎，
2: 拜拜。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0: 真的很想让他在秋天去吃串儿呢。神秘烧烤真的很好吃，各位。好吧，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都认可的协议，大家都体面的不像话。但是这样真的有意思吗？好像水波上的月亮，起风起浪，都无动于衷。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戴佩妮，亲爱的再见。我是小北，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被称为婚姻教皇的心理学家约翰曾做过一个爱情实验，他花了40多年跟踪了近700对夫妻，最终得出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结论：婚姻中

事实却是你必须跟我一样的执念。这种差异引起的矛盾不会因为吵一次架就消失，也不会因提升沟通技巧就改变，因为分歧根源长在人的骨子里，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隔壁邻居一对夫妻结婚快50年了，吵架也吵了几十年。老太太小时候饿过肚子，长大后呢，尽管生活宽裕，但对节约有一种固执的坚持，经常吃剩菜，洗完衣服的水呢，囤满大半个卫生间，只要天没黑，灯是不可能开的。老先生呢，小时候也穷过，但因为工作的需要，不断接受新的观念，他觉得生活改善了，得吃得健康，过得舒服。为此，两人吵了大半辈子，谁也没有服过谁。老太太要节约，是因为小时候穷怕了。老爷子要健康享受，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健康，金钱毫无意义。两个人都没有对错，但碰撞到一起就会激起无法调节的矛盾。婚姻中最难的地方就是彼此都带着各自的经历烙印，互不认同，又固执的不愿妥协。爱情的悲剧不是生离死别，而是两个好人彼此不适应。两人本想好好过日子，可凑在一起就吵不完的架。但争吵不是异常，而是婚姻的常态。

心理学上有个冰山理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冰山，海面之上是看得见的行为，海面之下则是行为的目的。婚姻中的很多争吵实际上是两人目的相同，只是在做法上产生了分歧。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夫妻两人心里都装着对方，最后却协商离婚。妻子情感内敛，认为爱一个人你就得让他变好，只要丈夫做的不对他都会指出来。丈夫呢，则是一个宽容的家庭长大的，他体验到的爱就是要好好说话，犯错是可以被允许的。不同的表达方式让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痛苦不堪。妻子的关心落在丈夫耳朵里全是否定，丈夫的宽容在妻子眼里则是死不悔改。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玩，丈夫开车又走错路，白白浪费了时间。妻子说丈夫犯同样的错从来不反省，丈夫很不高兴，回了句，浪费点时间怎么了，有多大损失，我们在一起就好了。妻子觉得丈夫这种重复性犯错的行为是不对的，于是把丈夫曾经从来不是要去哪儿，而是要怎么去。环顾身边那些陷入婚姻困境的人，为孩子的教育吵，为钱的用法吵，吵到最后心灰意冷，觉得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可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两个人的初心其实一模一样，只是想把日子过好而已。婚姻里哪有那么多致命的差异，不过是两个人各有一套活法，彼此没有发现而已。

《爱的五种语言》的作者曾讲过这样一个案例，玛丽和马克原本是一对彼此相爱的伴侣，自从有了孩子后，两人在家庭付出上便产生了分歧。丈夫下班回家做晚饭，帮孩子洗澡，哄孩子睡觉，妻子呢则喜欢干净的环境，每到周末就要洗车修剪草坪。这天妻子下班回家，又看见车里满是饼干碎屑，院子里呢也是堆满落叶，火气一下子就爆发了。她指责丈夫不为家庭服务，丈夫也很恼火，觉得妻子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付出。从谁做什么家务到孩子要怎么教育，两人的矛盾一步步升级。经人介绍呢，他们找到作者寻求帮助，在作者的引导下，他们才发现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为家庭服务，还要强迫对方改变，才导致婚姻矛盾。妻子认为洗车剪草坪才算为家付出，丈夫却觉得做饭带孩子才是正经事儿。两个人都在付出，却把对方的付出方式判了无效。更可悲的是，他们还都想把对方拽进自己的阵营，结果把并肩过成了对峙。婚姻没有输给差异，却败给了不同级死的武断。关系里一旦有了改造对方的执念，爱就成了权力之争，两个人不再是队友，而是敌人。改造的本质是对一个人能力的轻视，被轻视的一方不会改变，他只会反击。

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是最流氓的关系逻辑。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和偏好，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别，只是各自对世界的解读方式不同。曾看过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性格外向，空闲时间喜欢运动，会和朋友聚会，妻子喜静，只想安静地待在家里看书追剧，这就是她最好的休闲了。丈夫没有强拉着妻子融入自己，妻子也没有要求丈夫一定要在家里陪伴，但是丈夫会抽出时间陪妻子一起逛街，听妻子讲述书中有趣的故事，妻子呢也会在丈夫外出旅行时帮他整理行李，预订车票。听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生羡慕？这一念恰恰是所有失望的起点，因为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婚姻都达不到这种境界。婚姻里最深的执念是把伴侣当成拼图，以为自己缺的一块对方正好能补上。我们期待伴侣填补空缺，满足期待，治愈孤独，但是一个人从来不能从外界的索取中获得完整。那些我们需要向外索取的，其实是我们内心本身缺失的。意识到这一点，你便会明白，其实过得好不好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当你自己完整了，跟谁过都会幸福。真正好的婚姻是允许对方在同行的时候并不同步，相互成全固然是好，但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因为即使走同一条路，别人也没有义务替我们背负任何。放下向对方索取的意愿，才是婚姻里最大的自由。经营婚姻的智慧，从来不是两个人活成一个样，而是允许你向左，我向右，但我们都清楚，要去的是同一个家。祝各位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
1: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0: 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

0: 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

0: 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
6: 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

0: 相互印证，通
1: 则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愿大家幸福地久天长。各位小朋友们，我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7点钟的时候，花儿朵朵节目又如约的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晚上呢，花儿朵朵节目和往常一样，将和小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份快乐。今天呢，我还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呢。下面的时间就竖起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小时快乐的时光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花朵朵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啊，有一个主人公，名字叫香香国的公主。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也是香香国的公主，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有一个传奇的国度，叫香香国。香香国里呀，无论是国王、王后，还是老百姓，都非常的喜欢花。王宫里种满了花，街道旁种满了花，人们的院子里、阳台上、屋顶上都种满了花。香香国里呀，一年四季都飘着花香。可是有一天呐，香香国来了一个臭妖怪。臭妖怪最怕香味儿了。他来到香香国，被香香国的花香熏得都快晕倒了。臭妖怪皱着眉头，捏着鼻子，嘴里念着：“灭掉香味儿，灭掉香味儿，我要消灭一切的香味儿。”于是他手一挥，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呼，把香香国里呀，所有的花连根儿都卷起了。臭妖怪来到了王宫，他对国王施了妖法，让国王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就这样，臭妖怪霸占了王宫，还打上了国王。他命令啊，在香香国里所有的国民都不许种花。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她太喜欢花了，就偷偷地在家里种了花。结果呀，这花香味儿被臭妖怪闻到了，他马上下令把老婆婆给关了起来。现在这香香国不仅没有了花香，还被这妖怪呀弄得臭气熏天的。大家都恨透了臭妖怪。

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国王和王后的小公主 Flower 慢慢的长大了。王后对她说，孩子啊， Flower 是花的英文名字，妈妈希望你长得像花一样美。哎，好在臭妖怪不懂英文，不然连小公主的名字都得改呢。

0: 小公主不知道花是什么东西，于是啊，王后就找出字典查了起来。可是连字典也被臭妖怪改过了，上面没有花这个字。王后就把以前发生的事儿告诉小公主了，还说：孩子，森林女巫告诉我，只要找到1000种花，让国王闻到这些花香，他就能醒来了，臭妖怪才能被我们除掉。孩子，你能去找花吗？
1: 妈妈，我会去找花的，无论多么辛苦，我都要找到这1000种花。
0: 于是小公主背着竹篮子偷偷地离开了香香国。小公主来到了田野里，她呀采到了红玫瑰、野百合、郁金香。小公主又来到了高山上，采到了杜鹃花、玉兰花、野菊花、山茶花。小公主又去了沙漠，她采到了仙人掌花、仙人球花，甚至她还爬到了冰山上，采到了雪莲花。最后呀，还缺人参花。小公主爬了很多很多的山，走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终于在一个悬崖峭壁上，她发现了人参花。小公主伸长手臂去采，就在她抓住花的那一刹，脚底一滑，人咕噜咕噜的就滚下山了。可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森林女巫及时出现了，她救了小公主，还教小公主用花制成了香水。1000种鲜花变成了小小的一瓶，小公主带着这瓶香水回到了香香国。她和王后一起来到国王的床前，让国王闻到了这1000种鲜花制成的香水。国王闻到这样的香味儿，睁开眼睛醒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臭妖怪也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2: 哪来的香味儿？气死我了！
0: 小公主把这用1000种鲜花制成的香水朝臭妖怪泼去，臭妖怪大叫一声
2: 啊，
0: 就摔倒在地上，身上沾满了这特制的香水，它就化成了一滩臭水了。老百姓们都闻到了香味儿，他们知道臭妖怪死了，大家又能种花了。同时，他们闻到了这么好闻的香味儿，大家都高兴地欢呼起来啦。后来怎么样了呢？国家呀，又可以种花啦。香香国的国王、王后、小公主每天都可以在花园里欣赏到美丽的花。香香国的百姓们每天也可以捧着花开心地笑啦。这是香香国最幸福快乐的一件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检小姐姐，是专门保护小朋友的检察官。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免遭坏人侵害。坏人怎么伤害我们的身体呢？他们可能会打我们，还有可能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那什么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呢？隐私部位是我们不能让别人随意看见触碰的身体部位，就是被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隐私部位。小朋友的隐私部位只有爸爸妈妈给你们洗澡时，以及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时，才允许别人看和触碰。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场，别人脱你们的衣服看和触摸你们的隐私部位，他就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别人脱下衣服让你们看和触摸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他也是坏人，你们要勇敢地说不。如果有人让你看图画、看录像，上面有人脱光衣服露出他们的隐私部位，他们也是坏人，你们也要勇敢地说不。你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除了爸爸妈妈，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亲你、摸你。如果别人触碰、抚摸你的身体，只要让你感到不舒服、害怕或疼痛，你都要勇敢的拒绝。坏人可能会吓唬你们，也可能会给你们零花钱、玩具和糖果，让你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遇到坏人，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帮坏人保守秘密，要马上远离坏人，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警察叔叔还有检察官姐姐，我们会化身超人保护你们的。还有刑法对小朋友是有专门保护的，如果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部位或者侵犯我们的身体，构成犯罪，是要被抓进监狱坐牢的。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容侵犯，我们责无旁贷。巴巴拉巴巴拉
1: 巴巴拉巴巴。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
8: 心
7: 为什么
8: 会流出眼泪？
9: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上一段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香香国公主。香香国公主啊，住在全都是鲜花的王国里，每天香香的。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喜欢花吗？有些小朋友说我喜欢呢，花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安阳姐姐告诉小朋友，花是很美丽的，但是鲜花呢，按照盛开的季节不同，它呀生长的季节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分为3到5月的春花，6到8月的夏花，9到11月的秋花，和12到第2年2月的冬花。一年生的草花是指从播种生长开花结果到死亡，寿命在一年之内的草本花卉，比如紫茉莉、鸡冠花、一串红、波斯菊、金盏菊等等。常见的木本花卉有梅花。
1: 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2: 记住了吗？不要以为你还小，抢点钱打会儿架不算啥事儿，这些可能很严重啊。
1: 孩子们，违法与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要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个小栏目是为所有想展现自己的小朋友所准备的。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胜利小学的李浩明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杨氏之子》。
1: 杨氏之子，原文：梁国杨氏，子九岁，慎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谓射国。国有杨梅，孔执以射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小朋友们，课文《匆匆》你还记得吗？下面的时间有请林满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匆匆》节选。
2: 匆匆节选，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层层而泪潸潸了。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个故事吧，井底之蛙，有请白一凡和将来小朋友。
1: 从前有一只青蛙，常年住在一口枯井里，
2: 它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满意极了，一有机会就要当众吹嘘一番。
1: 有一天他吃饱了饭，蹲在井栏上正闲得无聊，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大海龟在散步。
2: 青蛙赶紧扯扯嗓子喊了起来，喂，海龟兄，请过来，快请过来。
1: 海龟探头往井里瞅瞅，只见浅浅的井底积了一滩长满绿苔的泥水，看到一股扑鼻的臭味。海龟皱了皱眉头，赶紧缩回了脑袋。
2: 青蛙根本没有注意海龟的表情，挺着大肚子继续吹嘘，你看我住在这里多快乐，有时可以跳到上一站，深夜可以钻到井壁的窟窿里睡一觉，或者泡在水里游一会儿

0: 简直被海龟的一番话听傻了，愣在那里鼓着眼睛，好久合不拢嘴，再也没话可说了。世界无限广阔，知识永无止境，如果只看到脚下的小路，很可能被前面的石头绊倒而想不到解决的办法，因此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才能看得更多看得更远。
1: 下面是大洼王家小学的张文祥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天上的草原》。
2: 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江河水啊，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期间有欢笑，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啊，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啊，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呀？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欢迎走进成长起跑线，在这里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鼓励孩子的一些话术。虽然说现在很多父母呢会给孩子提供很多锻炼的机会，但是呢却习惯了对孩子说不许、一定要，不善于用试试看三个字。通常家长们习惯用命令的口吻，而不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有的时候非但不鼓励，反而在孩子主动要求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口回绝，并不多加思考。只能说这种父母的做法非常不明智，把孩子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白白地毁掉了，还严重地打击了孩子积极性。当不会洗碗的孩子总想跃跃欲试的时候呢，别对他说不行，你会把碗打碎的。而家长要做的是给他一个盆，放上几个碗，让他洗个够。当不会扫地的孩子总是抢你的扫把的时候，别简单的拒绝，去去去，越帮越忙，而是给他一个小扫把，让他扫个够。即使他真的把地扫得一团糟，也不用太计较。在赞扬了他真能干，会帮妈妈扫地之后呢，悄悄地把地面收拾干净。比如说孩子要吃辣椒，不用担心他被辣着，尝试一次之后他自然会选择以后要不要吃。还有孩子摸菠萝的时候，不用告诉他上面有刺，只是在他大喊疼的时候对他说，嗯，你真厉害，发现了菠萝会刺手。其实孩子第一次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难免会因为担心失败而有许多的犹豫和顾虑。这个时候啊，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给予鼓励。如果父母说一句试试看嘛，这样呢就会让孩子轻松不少。至少让他明白结果的好与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努力的过程。那种过于严肃与正式的气氛也可能因为这句话而被打破，孩子紧张心理也能够被慢慢的消除。时常给孩子机会做他没有做过的事儿，他的经验和阅历就会慢慢的丰富起来，对自己也逐渐产生了信心。同时也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苛求结果。你的目的是让孩子通过一次尝试获得经验，锻炼能力，建立自信。结果只是一个形式，最实质的内容还是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否真正受益了。所以，你在鼓励孩子

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强调说一定成功啊，这样呢只会给他更大的压力。第二，不论孩子失败与否，都要对他勇敢的尝试给予赞扬，尽管他做的并不好，但是作为父母，你应该对孩子说，嗯，真行，第一次就可以做得这么好了，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做父母的，不要吝惜你的称赞，他对于孩子的意义是让孩子明白他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试试看三个字暗含了你能行，我相信你，和失败了也没关系这三层含义。孩子是能够从父母的话语和眼神当中感觉出来的，这三层意思，一是肯定了孩子的能力，二是表示了父母的信任，三是表明了结果并不重要。在这样的暗示下，孩子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兴致被调动起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就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了。经常这样鼓励孩子，孩子也就有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他在不断的尝试当中也建立了自信心，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不用父母说，他都会主动去尝试，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循环，孩子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熟。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父母的作用大，大多数孩子智商和能力都是相差不多的，所以还是看父母如何正确的引导。想想我们自己还不是一样，在受到朋友鼓励和支持的时候，自己不仅做事有热情，而且还会非常开心。所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鼓励，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不会到会的过程，他做的好与坏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在生活当中要让孩子有机会尝试锻炼，并在行动当中鼓励他们。每个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同，家长的教育方法也不一样，比如说让孩子发碗发勺或者唱歌讲故事的时候呢，可以用激将法，或者对孩子说，嗯，这件事你可能不会，孩子会反驳说我会，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要顺势而说，啊，那试试看吧，好让我相信。孩子们就被激励的积极性很高，做事就会既主动又认真，就连平时能力很差的孩子也能高兴地表现自己，能力明显提高得很快。对孩子要有耐心，教会了之后呢，要给孩子尝试的机会，同时家长要耐下心来，具体的去指导孩子，在家里可以陪孩子一起画画、听故事、弹琴等等。所以说，各位家长，希望您少对孩子说不许、一定要，我们要对他说不要紧，试试看。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胡家镇种养大户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他靠一身实干、一腔较真、一手过硬技术，把盐碱田养成致富良田。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9月16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变更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关于提名推荐县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工作方案，关于召开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的规定，审查确认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选民资格审查的意见。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标志我县县镇人大换届选举进入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协商确定关键阶段，要严守法定程序，遵照选举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议通过的方案，规范完成候选人推荐审核、考察报批、公告等全链条工作，落实法定差额比例，规范开展候选人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后，依规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要严把人选标准，坚持政治首位、素质优先、结构优化，多部门联动开展资格审查，从严审核候选人综合条件，落实换届9个一律规定，杜绝把代表职务当作荣誉人情分配，保障代表履职能力，要强化宣传引导，普及选举相关法律知识，讲清代表相关规定，丰富宣传形式，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换届氛围。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代表候选人推荐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吴小曼报道。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聚焦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安全稳定、文明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秋意渐浓，安全常伴。燃气软管老化怎么办？报警器该装在哪个位置？泄漏后为什么先开窗别动火？关系岭村两委干部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带头学、带头练，把一条条安全知识吃透弄懂，再手把手传授给志愿者。干部领跑，人人上手，基层一线的基本功越练越扎实。大娘，您家这根软管该换了，都发硬了。在60岁老人于亚贤家中，欢喜岭村副主任王迪蹲下身，捏了捏灶台下方的胶管，又仔细检测阀口，现场登记在册，再三叮嘱用火不离人，用后即关阀。
1: 做饭之后阀及时关上，现在我们家就剩我们老两口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能马虎。志愿者们也给我们讲解这细致的情况，做安全的措施，我们都牢记脑海里。
0: 从于亚贤家出来，村干部和志愿者一上午又跑了10几户。登记表上，软管老化、报警器未装、阀门接口松动，家家户户的情况被密密麻麻记了个遍，逐一标注、分类施策。能现场整改的当场解决，需要更换的限期整改。独居老人等重点家庭更是多讲几句、多看几眼。东国街道欢喜岭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迪：
2: 我们多跑一户，多讲几句，可能就避免一场事故。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开展回头看，确保每户问题都得到及时整改。
0: 作风时不时，群众最有发言权，新风树没树，家门口看得最真切。 欢喜岭村的一户灶台一张登记表，折射的是东郭街道干部工作作风的整体转变。自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东郭街道坚持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员参与，把办公室搬到村头巷尾，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隐患排查。

0: 策宣传、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等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好作风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新效能、群众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接下来，东郭街道将持续深化强作风、树新风攻坚行动，以干部作风大转变带动社风民风大提升，让好作风成为干事创业的金名片，让平安走进千家万户，让新风扎根基层一线。记者邢野报道。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深化文明乡风建设，扎实推进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发展，9月16号，我县开展艺术点亮乡村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作家陈艳梅走进高升学校开设公益文学课堂，进一步丰富学生文化体验，以文学滋养少年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教育提质增效。陈艳梅是盘锦本土作家，多年来深耕地域文学创作，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等100万余字，多次斩获全国故事征文奖项。在高升学校，陈艳梅以万物会说话等想象互动游戏开场，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打开创作思路。她以经典童话《雪孩子》为例，带领同学们品读和赏析，拆解童话创作特点，讲解拟人手法、情节设计等写作技巧。同学们当堂构思创作短篇童话，主动上台分享习作。高升学校学生刘子豪：
1: 今天这堂童话课特别有趣，游戏环节让我发现原来身边的花草树木都可以编进故事里。之前写作文我总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听完陈老师讲解，我学到了很多童话写作小技巧。
0: 高升学校教师张思阳：
2: 作家带来的课堂生动鲜活，打破了传统写作的教学模式，很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作热情，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后续我们也会把今天学到的创作方法融入日常课堂中，引导学生爱上阅读，乐于写作。
0: 本次活动由盘锦市作家协会发起，县文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开展，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帮助同学们掌握童话读写方法，有效激发想象力，提升语文素养。下一步，县文联将持续开展读书培训、文艺展演等艺术点亮乡村系列活动，不断下沉优质文艺资源，激发县域文化活力，以文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艺之风吹遍盘山城乡。记者王甲南、张鹤鸣报道。金秋时节，在盘山连片稻蟹共生田里，碧水绕清河，鱼虾潜碧水，涌动着丰收底气。清晨破晓，胡家镇种养大户段彪已经踏上田埂，开始了养蟹人忙碌的一天。深耕稻蟹种养多年，他靠着一身实干、一腔较真、一手过硬技术，把盐碱田养成致富良田。晨光熹微，段彪脚穿胶鞋，已经踩进带着露水的田埂。沿着纵横交错的田埂，段彪缓步巡查整片基地，弯腰看水色，俯身查稻丛，细听水下动静。凭着几十年养蟹经验，他只需一眼水色、一摸水温，就能判断出河蟹长势。
3: 养螃蟹这水呀也挺重要，再往下就是一天比天凉了，水温也越来越低了，不能水太深了，正常水深达到15公分到10公分这个位就行了。
0: 朝阳升起，薄雾渐散，蟹田明朗开阔。段彪回到田间管护房和务工村民会合，准时开启每日的饵料投喂工作。仲秋是盘锦河蟹最后育肥增重上黄的关键窗口期，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决定螃蟹品相、产量和口感，半点马虎不得。段彪坚持选用优质冻板鱼作为核心饵料，精粉碎后科学配比投喂，高蛋白饵料是螃蟹快速育肥、肉质紧实的关键，也是他家螃蟹品质稳定、市场口碑过硬的独家诀窍。
3: 想养好蟹，先养好料，均匀刨撒，边角不漏，疏密有度，防止饵料堆积败坏水质，也避免河蟹吃食不均，大小参差不齐。
0: 作为本地资深养蟹人，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深谙盘山稻田蟹的品质优势。早上8点，段彪抢抓黄金销售时段，架起手机开启直播，将清晨最新鲜的盘锦稻田蟹通过直播间云端销往全国各地。 没有精致的布景、华丽的画术，鲜活蟹品就是硬招牌。镜头前，他手持清晨刚捕捞的稻田蟹，细致展示蟹壳光滑、蟹爪有力、肚白高肥的优质品相，耐心解答网友关于螃蟹挑选、烹饪做法、保鲜运输、产地溯源的各类问题。
3: 每个订单呢，都好好核对，每只螃蟹都得够分量，保证好品质。这都是昨天晚上提的螃蟹，力争到大伙吃到新鲜的螃蟹。
0: 坚持每日实景直播，摒弃中间商差价，实现从蟹田直达餐桌的一站式销售，既让消费者买到高性价比、原生态的正宗盘锦稻田蟹，也有效拓宽了自家河蟹销售渠道，大幅提升养殖收益。
3: 昨天订的2000斤货呀，现在工人正给你打包呢，马上给你发过去了啊。
0: 正午烈日当空，段彪的手机依旧不停响起，有周边养殖户咨询管护技巧，有采购商提前预定河蟹，也有同行请教饵料配比、水质调节、病害防控等技术。在十里八乡养殖户眼里，段彪是公认的老把式，不管谁来请教他都毫无保留。
3: 我一个人养好不算好，大家一起把蟹养好，把品质做稳，胡家镇的河蟹产业才能越做越响亮。
0: 夕阳西下，余晖铺满千亩稻田，稻浪随风起伏，水下蟹影灵动，一派丰收在望的图景。忙碌一天的段彪依旧坚持走完最后一遍巡田流程，确认水位、水质、设备全部平稳，才结束一天的劳作。
3: 这就是咱养蟹人的一天，守好家乡这片地，养好每一只稻田蟹，看着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吃得满意，再辛苦也值了。晚安，明天一早接着忙啊。
0: 晨曦映良田，高蟹在丰年。段彪的每一天都是蹒跚养蟹人的缩影，从春播育苗的默默耕耘，到夏日管护的朝夕坚守，再到金秋捕蟹的全力以赴，一代又一代蹒跚蟹农扎根盐碱地，深耕稻蟹产业，以泥土为卷，以汗水为笔，在阡陌田畴间书写着勤劳质朴的奋斗故事，让生态稻蟹成为蹒跚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最美答卷。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27回，书接上文。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搬请罗士信，这侯君集就是个坏，他以为傻小子好糊弄，所以叫他背着往前走，又省劲儿又舒服。这还不说，他故意饿这傻小子，他有吃有喝，把傻子饿得可不轻。罗士信这个傻呀，没傻实心儿，有时候聪明上来比那尖的还尖，有时候犯了浑呢比傻的还傻。这傻子饿极了，皮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冷不丁回头一看啊，侯君集是又有吃又有喝，傻子可不干了，

0: 啪叽把侯军机甩在地上了，用大脚蹬着侯军机的脊梁，手就探出来了，
1: 我揪下你的脑袋。
0: 这下把小白猿可吓着了，他知道这傻家伙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哎呦，兄弟兄弟兄弟饶命，兄弟饶命啊，我这是给你准备的，我先尝尝这滋味怎么样，我能一个人吃吗？啊，都给你。傻子见着吃的高了兴了，是狼吞虎咽。等吃完了接茬往前走，这傻子犯了尖劲儿了。
1: 站住！
0: 啊，什么事儿？
1: 咱俩该换换班了，原来我竟背着你了，这回你背着我。
0: 啊，我兄弟，你瞅瞅你这堆儿，你再看看我这块儿，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要我的命一样，你非把我压死不可呀，实实在在我不能从命。
1: 怎么的，你不背着我也行，这铁枪你替我扛着，我的包你替我背着。
0: 喂喂，侯军机一看倒了霉喽，这大铁枪200多斤，侯军机身小力薄，哪扛得动啊？但是他一看傻子真急眼了，没有办法，咬着牙咧着嘴替他扛着枪背着包，这傻子在后头跟着，就好像看押犯人相似。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乐一阵哭一阵，好不容易来到四明山，等看着大营了，侯军机这心呢才放下。哎，我的妈呀，兄弟到地方了，
1: 我哥秦琼呢
0: 就在大帐里边，马上就能见面。说话之间走进金顶黄罗帐，在场的老少英雄一看罗士信来了，人们就沸腾起来了，全指着这傻小子呢，不家能去专门请他吗？大家过来问寒问暖，拉着罗士信让他坐下。这罗士信呢先奔秦琼来了，
1: 哥，我想死你了，
0: 搂着秦琼掉了眼泪了。秦琼的两眼也湿润了，别看不是亲兄弟，比亲的还亲呢、啊、兄弟起来吧，咱娘挺好，
1: 老太太倍儿棒，吃啥啥香，身体可好呢，就是有点想你。
0: 哎，这就好啊，你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的，哥哥放心。
0: 说话间罗士信跟大家都见过了，进门他就说，
1: 哥呀，我饿了，这小猴不给我吃饱，竟给我气受。
0: 嗨，这纯属是恶人先告状啊，先准备点吃喝吧，我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侯军机身上带着足够的路费，怎么还挨饿呀？把酒宴准备好了，他们一边吃着，侯军机把经过讲述一遍。一说的傻子骗尖子，傻子比尖子还尖，把往事经过这一说，乐得大家肚子都疼。程咬金乐的是前仰后合，行行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士信来了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先向他交代交代。吃完了残席撤下，徐军是徐茂公二爷秦琼向傻子罗士信交代，贤弟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1: 要打仗啊。
0: 哎，对了，你知道叫你对付谁吗？
1: 小猴跟我说了，我忘了，
0: 让你对付西府赵王李元霸。
1: 哎呀，太啰嗦，我记不清，就是李元霸。
0: 哎，对，

0: 李元霸可厉害呀，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无对手啊，只有兄弟你能对付得了他。如果跟他交手之时，你千万要谨慎呐！啊，记住没？呵呵，什么李元霸不李元霸的，我揪他的脑袋！别这么说，还是谨慎为妥啊！你刚来，好好休息，明日再战。
1: 好嘞，我听你们安排。
0: 罗士信是倒头便睡呀、啊。这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秦琼跟大家一商议，非得煞煞李元霸的威风。虽然说李元霸跟杨广、宇文成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李元霸现在还是人家的人，要长此下去，瓦岗山是威风扫地呀、啊，让他知道瓦岗山也有人才。所以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到傻英雄身上了。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也没联合那十几个国家，就是瓦岗山的义军，在东山口前亮队，炮号连天，鼓声震地呀、啊。程咬金是亲自出马观战，瓦岗山的义军大部分都参加了。傻英雄罗士信是部下的将官，手提大铁枪在秦琼的身边。这傻小子眼睛都不顾使唤了，
2: 哎呦，心说这怎么这么宽敞，这什么地方？
0: 往远处看，滔滔的运河，往运河边上看，旗帆招展，全是连营，不用问，那都是敌人。瓦岗军叫阵之后，就见隋朝的人马开始出动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在四明山下排开阵势，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傻，也是傻中奸。李元霸打了胜仗了，打死五个王子，震走了裴元庆，杨广大获全胜，连日来天天举行祝贺，把这赵王李元霸捧上了天。这傻家伙也知得美，也爱听表扬，现在他有点然飘飘飘飘然呢、啊。连日来讨敌骂阵，可是十八国是高挂免战牌不战，把李元霸急得心如火焚一样。今儿个一看，瓦岗军主动列队了，他心花怒放，一马当先往对面观瞧，就看见秦琼和程咬金。呀啊啊啊！呆！瓦岗山的贼人，你们听着，还不过来受死，更待何时？秦二爷低下头跟罗士信说，贤弟看见没，他就是李元霸，厉害得很呐、啊！你看他那锤个头有多大，力量相当足了，千万谨慎。
1: 哥你放心，还是那句话，我揪他的脑袋。
0: 再看罗士信，手托大铁枪，撒开两条大长腿，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眨眼间来在李元霸马前。猛英雄是挺身站住，
1: 对，小猴崽子，你就是李元霸吗？
0: 李元霸低头一看，马前站着一条大汉，和这个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长得是五大三粗，膀炸腰圆，跟半截的黑塔相似，五官端正，大脸盘子，阔口咧腮，长得是福相。这人看上去不讨厌，

0: 穿青挂皂，掌中拖着一条特大号的铁枪。这条枪粗细比茶杯口差不多少，又长又粗，是分量加重。李元霸看不多时高了兴了，是一个大个子，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啊？你说什么？你上哪儿看我去？我刚从瓦岗山来。怪不得呢，头次见面。对喽，头次见面。你知我哥为啥叫我来不？不知道，就是对付你。今儿个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当球踢。李元霸一听火上来了，什么？你揪我的脑袋当球踢？你口气也太大点了，咱俺俩不定是谁把谁脑袋揪下来。来，说话没用，咱俩比划。
1: 比划就比划，我还怕你不成？你接枪吧你。
0: 人家使枪都是扎，但是这傻英雄罗士信则不然，他拿这枪啊当棍了，抡起来往下就砸。可这也罢了，本来他这条枪分量加重，抡起来一两贯一斤，比棍还沉呢。大铁枪挂着风声，奔李元霸就拍下来。这李元霸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再看他把擂鼓瓮金锤往上一兜，开呀！半悬空好像打了一声霹雳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罗士信真没想到李元霸这么大的劲儿，螳螂一声把铁枪给崩飞了。这条大铁枪飞起来十几丈高，翻着个儿，崩出多远去？这还不说，就见傻英雄罗士信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二十几步，摔了个仰面朝天，跟倒了一面墙差不多少。傻英雄就觉着眼前金星直冒，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酸痛。那么说李元霸啊，李元霸也够巧的，两柄锤从下往上兜，碰在铁枪上的，李元霸就觉着这俩虎口不好使唤了，食指发松啊，螳螂一声，两柄锤哐咚哭咚落到地上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立不稳，翻筋斗的跟头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咕通也摔在那儿。那战马一蹦多高，把马的脊梁骨好像没压折了。哎呀，两旁的众将看得清清楚楚，各自派人前来抢救。再看傻英雄罗士信这会儿坐起来了，支不了脑袋，
1: 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快，把枪给我捡回来，再来。
0: 西府赵王李元霸这会儿也咕噜起来了，哎呀，没想到这大个子比宇文成都劲儿还大，我从来没吃过这亏，快把锤捡回来，接茬干。这俩混东西。再看李元霸活动活动筋骨，搓了搓掌心，提锤上马。

0: 盲英雄罗士信把大枪抄起来，吐了两口吐沫，呸！来来来来，接茬来。小子，你休走，接锤！李元霸不听邪，你不劲儿大吗？咱们再比量比量。他使了十成劲儿拍下来。罗士信更不听邪，你有劲儿，我比你还有劲儿。双手托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啊哒！又碰在一处了。傻英雄罗士信扑通来个病墩儿，李元霸一摘呗，从马上又摔下去了。两边观战的将士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傻家伙碰上傻家伙了，这俩人哪是交战呢，分明是打铁呀，这战场变成铁匠炉来，真打实凿。简短结束。第三次交手啊，他哎，这回不错，锤也没飞，枪也没撒手。这俩傻子一来一往，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罗士信觉着有点吃亏，为什么呢？他是部下的将官，没有马。那个李元霸呢，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就优于罗士信，所以傻英雄最后不碰了，觉着兵刃碰兵刃有点吃亏，干脆我瞎抡得了。他把大铁枪就抡开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跟纺车轮一样，呼呼刮风啊！李元霸一看这什么招，这枪招里还有胡轮的吗？不认识。书中代言罗士信没受过真传，不是科班，他的枪的招数都是自己胡编的，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时候当枪，有时候当霸，抡起来就没完，这就叫一力降十会。李元霸则不然，李元霸受过真传呢，两位老师袁天罡、李春风都是世外的剑客，他不光有劲儿，招数还精奇。李元霸打着打着一琢磨，不行，这大个的太难缠了，照这样下去，大铁枪抡到我身上我就得趴下，我怎么想法把他的铁枪给弄到手呢？他要没有家伙事儿了，持手空拳，我就好对付他。你说李元霸傻呀，傻中也带奸，所以打着打着使了一种绝招，叫错骨分筋锤。两柄锤从下的往上兜，就好像那剪子一样，咔吧一声把大铁枪给他锁住了，锁的目的就要夺他的枪。那个铁枪头前是尖儿，尖儿二尺八长，尖儿后头是个八楞鎏金挡，一个大铁疙瘩。这两柄锤正好锁在铁疙瘩上的，十字插花，哎，这一咬，整个咬住。李元霸一使劲儿，小子，你撒手，你给我。罗士信往回一拽枪，没拽回来，仔细一看给锁住了，
1: 我才不给你呢，你给我。
0: 他往回拽，他也往回拽，这两个人是僵持不下呀。罗士信两把都入了死扣了，使了个千斤坠，身子往后坠，李元霸身子也往后使劲儿，两柄锤往高了抬，你给我撒手，
1: 我就不撒手，你给我下来。
0: 人马就纠缠在一处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后面观阵呢、啊。秦二爷一瞅是大吃一惊，哎呀，我的兄弟！他一看到了关键时刻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如果罗士信的大铁枪撒了手，肯定九死一生。这怎么办呢？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二爷有心过去解围，力不从心。他这个力量哪能搭上手啊？可是宇文成都众人也在后头给李元霸观战，一看也够呛，心说李元霸呀，你要拽不过他的枪来，你也是准死无疑。所以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眼看要出事儿，谁都没注意，从西北方向跑了一匹快马。这匹马跟闪电一样，四蹄蹬开，有如飓风，唰啦一声就飞到阵前。满桥上端坐一人，短衣襟，小打扮，扎襟见袖，腰杀板带勒着十字盘，走兽壶，玄天带是弯弓插箭，掌中是素白亮银枪。这人30左右岁，面似银盆，微微有点小黑胡，显得傲骨英风，是一团正气。此人连句话都没说，直奔两位猛将军的中间，把掌中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二位别打了，住手！呜，啦啦啦啦，就是一枪啊！这枪干嘛呀？以上是下，往下拍。这一震不要紧，双锤和大枪突就突入扣了。这才救了俩傻子，啊，不见非有一个出事的不可。这人这一来，才引出来一猛一劫会一绝。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8回。上回书咱说了，傻小的罗士信大战赵王李元霸。这俩人都是顶尖的人物，碰在一块儿，真是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了。因为俩人这力气啊相差无几，只是招数上有点区别。李元霸要精于罗士信。咱们前文书说了，什么叫一猛，什么叫一绝，什么叫一劫，这玩意儿有区分。在《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又叫13劫。头条好汉李元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吴云昭，六条好汉吴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魏文通，十条好汉杨义臣。往下排，11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12条好汉梁世泰，13条好汉是俩人组成的，上半截秦琼，下半截尉迟恭。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俩凑的一块儿够13条好汉，一个人还不够。此外还有四猛，这头一猛就是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二猛铁枪大将来虎尔， 三盟

宝大将尚师徒四猛，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那四绝是谁呀？带个绝字的与一般人不一样。头一绝就是神枪将江松江永年，大枪站着一绝。第二绝程咬金的三斧子半站一绝。你看老程饭桶啊，三斧子半纵横天下吃了一辈子。第三绝秦琼秦叔宝交朋友血心仗胆站着一绝。这第四绝杨广的混蛋也站着一绝。那么今儿个来的是谁呢？非是旁人，正是四绝之一神枪将军江松江永年。他来给解了围了。那位说江松怎么来的？在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儿子江焕到瓦岗山帮着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成功之后人家爷儿俩跟着罗成告辞了，起身回北平府处理家务。他们怎么处理的呢？在一路之上，罗成跟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就谈家里的事儿。这罗毅啊，俩媳妇儿，原配的夫人姓江啊，江氏夫人，后娶的秦氏夫人，俩媳妇儿都有孩子。原配的夫人就生下了江松，江松的儿子就是江焕，可这边呢就是罗成，实质上是一家人，一父二母的亲兄弟，所以见了面格外的亲热呀。罗成就保证说，哥哥你放心，见着咱爹之后，我想方设法劝说他老人家一定认下你这儿子，我爹不是坏人，是有心的人呢，肯定有难言之隐。另外哥，我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连我都不知道，我爹守口如瓶，从未吐露半字，我还蒙在鼓里。但是哥哥，这次咱一家人相认了，我想我爹不会那么没良心，他是讲道理的人。江松非常高兴。就这样他们回到北平府，背着罗毅不知道，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接进内宅，见着秦胜珠老夫人。罗成这一回来，老太太高兴了，问儿子，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你去庙中降香的事儿怎么样了？娘啊，我跟你老说实话吧，我没跟你说吗，我那是以降香为题，实质我上了瓦岗山了，帮着我表哥秦琼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故此才耽搁了这么些日子。怎么样了？大获成功啊。哦，那就好啊，为娘都担心死了，你爹爹天天悼念你呀，恨你为什么不早回来，一会儿见着你爹你跟他讲一讲吧。哎，娘啊，还有件事儿儿得禀明。什么事儿说吧。我遇上我哥江松江永年和我侄儿江焕了。我罗成啊，你疯了，怎么他是你哥呀？哪儿冒出来个江松和江焕？哎呀娘啊，您了也蒙在鼓里是半点不小啊，是这么回事。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太太听完了火上来了。哎呀，你爹罗毅这个老天杀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他半字未曾吐露，我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再看那孩子江焕，哎，长得这个可人劲儿啊，水灵灵的，讨人喜欢。老妇人一边哭一边问经过，江松就把母亲的情况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妇人赶紧让这爷俩起来，让罗成也坐下，说不完的心里话。老妇人就解释：“松儿啊，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要知道有这件事儿，一定把我老姐姐接到北平府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你爹罗毅呀，昧着良心没提此事。娘，我没有说他，我那老姐姐也受苦了。等跟王爷禀明之后，把老姐姐接来，你们哪儿也别去了，都住在王府。哎呀，江松一看，我这娘真是个好人呐。真是佛爷的心肠，非常受感动。那么他们这透了天了，罗毅还不知道呢。老太太心如火焚一样，让江松、江焕闪到旁边去，先藏起来，然后派人请罗毅。这罗毅这事儿忙透了，你想他坐镇北平府，管的是燕云十六州啊。军政大权在握，每天的事情是堆积如山。老头子处理完公事，高高兴兴赶奔内宅，也愿意见夫人聊聊天，放松放松。进屋之后非常高兴，夫妻见过，罗毅坐下，罗成赶紧施礼：“爹，儿我回来了。”“哦，你怎么才回来？”“爹，路上下雨，道又不好走，我呢还得了一场病，病在店房了，哎呀，趴了半个多月才起来，故此才回来迟些。现在怎么样？康复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您看我这气色，看我这身体。”“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啊！人家都说父母在，不远游。你可好，一走就不想回来。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放了心了。”“是。”老太太一看这片儿掀过去了，该谈正题了。“王爷，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说吧，你还客气什么？”“你我夫妻感情如何？”“
1: 你说什么？”“
0: 你我夫妻的感情怎么样？我对待你又怎么样？”“哈哈哈哈，罗成，你听听，你娘这是怎么了？老夫老妻的，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哎，王爷，我要求你正面回答。”“
1: 好吧，你我夫妻恩深似海，你对我相当不错呀，咱们连半红脸都没闹过，哎，你怎么说这话呀？”“
0: 王爷，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瞒着我？有件事不跟我说？”“
1: 没有啊。”“夫人呢？你冤枉死人了，我从来没有瞒过你的事情啊。你这话从何说起？”“
0: 是吗？真没有事儿瞒着我？”“
1: 没有啊。”“
0: 好，你可别叫我把你问住。我问问你，江嘉林在什么地儿？江桂枝又是何人？为什么你跟江桂枝成了亲，你不跟我说？我们在成亲之时，我父亲问了你，你说你从来没成过亲，甚至没定过亲，这怎么解释？现在半截腰又冒出个儿子叫江松、江永年，又怎么解释？”“
1: 哎呦！”
0: 老王罗毅听完这话之后，这脸腾就红了，心就跳成了一个啊，是张口结舌呀。这件

0: 事情过去数载，罗毅觉着内疚，从来没跟夫人提起过，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夫人听谁说的？说的是刚帮应征，一点含糊都没有，看来再说瞎话没用了。老王张口结舌，额角上也冒了汗了，青筋都蹦起多高来。那个时候这干嘛？把罗毅逼的直说外语。这人呢，可千万别理亏，理亏了没词儿。夫人用手点指着王爷：“你还想瞒我不说实话吗？夫妻既然有感情，就如实的讲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夫人呐，我对不起你，我的确把这件事埋在心底，我没对你说。为什么没对你说呢？我怕呀，我一说我结过婚，我有媳妇儿，你我二人咱的事儿就吹了。我太喜欢你了，因此我昧着良心把这件事儿给瞒过去了。没想到事到如今，夫人提起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的经过，你跟江桂枝怎样成的亲？你说，
1: 我
0: 说，
1: 哎，好，我说。
0: 这罗毅进行着彻底的坦白交代。由打自己孤身一人闯荡江湖，街头卖艺，怎么走到江建林，怎样卖艺不挣钱，被个老头给收留了。老头的女儿就是江桂枝。哎，就这么的，我们俩成了亲了。我的枪法就是跟人家学来的，后来生活不济，我这才投军，后来保了南陈呢，遇上了大将马明官的元帅秦仪，秦仪秦子厚，后来呢，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他爹叫秦虚，秦虚的女儿就是你。就这么的，我们成了亲了。问我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就说我没结过婚。后来你我夫妻成亲，直到现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你这么做，你觉着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不是喜新厌旧吗？你把我那老姐姐江桂枝置于何地？你呀，你良心坏了，你损阴丧德，你呀，你就没想想他们母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罗毅一瓶眼泪掉下来了，哭通给夫人跪下了。夫人，我对不起你。不，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我的老姐姐。人呢，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啊！你张嘴仁义道德，闭嘴仁义道德，怎么轮到你头上？你把那良心搁到嘎鸡窝了呢？这怎么解释？罗成，你看呢，爹实在下不来台了，母亲连哭再闹，实在是叫人下不来台。娘啊，少说两句吧，爹爹，你起来吧，您承认有错就行了。罗毅这才起来，把老泪擦了一擦。夫人呐，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错，我承认我缺德，我承认我没良心，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怎么知道的，切不必说，眼前还有你的亲人呢，认不认全在你了。罗成啊，把你哥你侄儿领到这儿来。哎，时间不大，江松江焕来了。罗毅擦擦眼睛一看，哟，这漂亮小伙酷似自己年轻那时候，后边带着水灵灵一个小孩儿，不用问，是江桂枝的孩子了。 这罗松来到里头，赶紧跪倒，见过罗毅。罗毅一听是儿子，临走那年夫人身怀有孕，这名字还是罗毅给起的。这罗松啊，跪倒在父亲面前往上叩头，爹爹可好，儿叩拜爹爹，爷爷可好，叩拜爷爷。哎呦，这罗毅可受不了了，心如刀绞一般呢，搂住这爷儿俩是放声大哭。罗成也掉眼泪，夫人也掉眼泪，哭罢多时，罗毅才问呢，孩儿啊，你娘现在怎么样？哎，我娘啊，经过苦日子了，现在我大了，我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强得多了，我娘身子骨倒是不错，就是有时候老掉眼泪，我对不起她，我不是人呐，儿啊，你要原谅爹爹，我贪图荣华富贵，我昧着良心说了谎话，我谁都对不起。打这之后，父子相认。罗毅就提出来，你别姓姜了，认祖归宗，从现在开始你呀就得姓罗了，故此姜松就是罗松，姜松是随娘的姓，罗松是随爹的姓，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必须姓爹的姓，这姜焕就变成了罗焕。哎，一家人非常高兴，老罗毅做出决定，派姜松、姜焕、罗成赶着车起身，赶奔姜家林去接夫人。就这么呢，他们起了身了。走到半路上，北平府正好军事紧急，有人飞马把罗成找回去了。罗成感到遗憾，哥，我不陪你了，北平府军情紧急，我得协助我爹，一路之上你们多保重吧，快把我娘接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兄弟，你有事赶紧回去吧，这是私人的事，好办，有我们爷儿俩全包下了。罗成半路返回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苏定方攻打北平府，军情十万火急呀、啊！故此罗成半路回去的。按下这儿不说，单说罗松和罗焕回到姜家林，见着母亲了，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喜呀、啊！数年来熬出头来了。终于一家人团聚了，听说秦氏夫人通情达理，所以姜氏夫人也非常高兴，这才答应起身，把笨重的家事都不要了，带着金银细软和舍不得东西都装上车，挑良辰宅吉日，三口人起了身了。哎，正好路过四明山，这罗松就发现这大道之上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大包小流的推车担着袋的，这怎么回事儿？罗松就打听，老乡，你们这是奔哪儿去？从哪儿来？有那好说话的，哎呀，壮士啊，别往前去了，前面是战场啊，前面不远就是四明山呐、啊，打大仗。哦，谁跟谁打？说多少个王子，也不是18，也不是16，我们记不清了。能记得住的，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了几十万军队，联合那些王子要劫杀隋朝的皇帝。那么隋朝的皇帝听说要去看什么花，在四明山路过。双方交了手了，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待呀？因此我们赶奔外乡逃难，这地儿实在待不得了。有的人还说，壮士别往前去了，兵荒马乱的，

0: 你们去了可没有好。哦，谢谢，谢谢，谢谢。罗松一听，瓦岗军在这儿，想起前者的事情，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时，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对待我恩深义重，那帮人讲义气，够哥们儿。既然离着不远了，我哪能不看看他们呢？也表示谢意。临分手之时，他们还不放心呢，我也应该把一家团聚的经过向他们讲述清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9回，罗松、罗永年接着娘要赶奔北平府，行走路过四明山，听难民说呀，这儿打大仗，而且瓦岗军都驻扎在山上。思想往事，瓦岗英雄都不错，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跟我处的交情莫逆，哪能不看看大伙呢？就这样，他做了决定，跟娘和儿子一商议，都同意。罗松啊，先找了个偏远的小镇，包了一个小店房，让一家人先住在这儿，然后腾出身子，单人赶奔四明山。您说有多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这打大仗。他立马高坡一看，哟，两旁边数万人摇旗呐喊，战场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个双锤，一个大枪，打的是难解难分。他不知道谁跟谁呀、啊？哎呀，他一想这打大仗呢，没工夫唠闲嗑，我得助瓦岗军一臂之力。你看我兄弟罗成有忌讳，他现在表面上是隋朝的臣子，不便公开露面。我跟他不一样，谁知道我谁呀、啊？故此，罗松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上马提枪直奔两军阵。到这儿才一枪解双围，就把李元霸和罗士信锤和枪给分开了。这一分开，这乐子大了。本来锤夹着枪，双方攒足劲儿，都往回使劲儿啊！李元霸恨不能把大铁枪给夺过来，罗士信恨不能把李元霸从马上给逮下来，像拔河似的使了10成劲儿啊！帮这一枪给解扣了，那俩人这乐子大了。罗士信扑通下摔了个仰面朝天，李元霸从马屁股后头又咕噜下去了。这回啊，不同于往次，罗士信这一摔倒，正好这战场上有块石头，正好震到后脑勺上的，哐当这一下，罗士信是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后脑勺全是血。李元霸摔的可也不轻，正好把三叉神经给伤了，李元霸顿时也人事不省，双方进行抢救啊，各自收兵撤退。罗松利用这个机会，见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进了四明山，大家一方面抢救傻小子罗士信，一面款待罗松。罗松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大家听完非常欢喜，你们一家骨肉团圆，跟我们团圆也差不多少啊，你就住在四明山休息几日吧。不，我娘我儿还在店房听信儿呢，既然咱弟兄见着面了，咱们后会有期，我急于回到北平府去见我爹。所以这罗松也就在四明山待了有1个小时吧， 匆匆告别，接着娘儿子起身赶奔北平府。那么北平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后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瓦岗军这些将领们围着病榻，看看傻小的罗士信可真不轻。罗士信长得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把脑袋割漏了，唯独是他脑袋也大，骨头也厚，虽然没漏可也不轻，人事不醒，昏昏沉沉，每天有郎中在这调治伤症，秦琼愁的是唉声叹气呀。哎呀，自从这一天之后，这天公也不作美，四明山一带下起雨来了，这天呢就是不开晴了。这一下雨可耽误事儿了，一不能开兵建阵，第二粮草接济不上。你想一想，几十万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那马一天得用多少草料，这四明山粮食日渐短缺。说上寺外去打粮，老百姓都跑光了，上哪儿找粮食去？从湾往这运，万水千山，长途跋涉，谈何容易？这粮食一不够用，人心就慌乱了。你看咱们平时看电视、打手机、坐轿车、玩乐都行，他得以粮食为根本，以粮食为基础，没水喝没粮吃谁都得傻眼，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到了这会儿才知道，别的都是扯闲白，唯独粮食才是宝中之宝。不单这样，自从上次的大仗之后，这十几个联盟国家离心离德，程咬金这盟主也呼之不灵，有时候说开开会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哎，有来的也有不来的，后来索性都不来了，都为自己考虑，这就叫人多了心不齐。您听过《三国演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一开始那多兴旺啊，那以袁绍为主，十八路诸侯兵强马壮，后来怎么样？稀了哗啦，也散了摊子了。在历史上所会盟的国家越多越倒霉，这就应了那句话，人多心不齐，各有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四明山上的十八国名存实亡，程咬金也泄了气了。老程找来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一商议怎么办，大家做出决定，撤离四明山，这仗没法打了。头一个没吃的，第二个没人敌得住李元霸，没人敌得住宇文成都，现在有一个半拉架的裴元庆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没找着，谁不为裴三公子担心？哎呀，大家这心呐、愁得不得了，才做出这个决定来。另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据探马兰奇探到，现在隋朝的援兵陆续赶到，有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几十万大军要兵困四明山，要到那天把四明山给包围了，再想走就为时已晚呐。那什么时候走呢？最后的日期还没决定。后来徐茂公说，魔王千岁，迟则生变，既然这仗没法打了，士信又病体沉重，及早不及晚呐，可千万别耽误了，现在我们撤还来得及。三哥说的对，明天晚上就开拔呀。 当将官的

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当大兵的一无所知，那兵就随着将走，叫干什么干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也没必要叫他们知道。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掌灯之后，这天淅沥沥沥还下着小雨儿，道路泥泞啊。哎呀，车也好，人也好，行走起来十分的困难。他们把自重装到车上，人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机甲蓝裙都收拾好了，各抄兵刃，连灯火都没敢点。背着那些王的也不知道，偷偷的离开了四明山。这人少好办事，人多呀，你再保密也够呛啊。他们心里说话，最好偷着离开这儿，最好别遇上随兵，要遇上就麻烦了。因此没敢走东山口，走的是西山口。您说倒霉不倒霉？冤家路窄，在这儿遇上了随兵了。离这山口还差2里地，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哒哒，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子油松。下着小雨儿，没有妨碍，那火把也浇不灭，所以照明天地。往前一看，为首的大将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后边跟着骏马柴哨，再后的就是随兵随将，一望无边，也不知得有多少，把山口封了个严严实实。程咬金一看，我的娘哎，倒霉倒霉，真倒霉，怕什么遇见什么，这可怎么办？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啊，李元霸上次受了伤了，回到龙舟上人事不醒，但是经过人们调治，很快就康复了。他不像罗士信，罗士信到现在还没起来，李元霸恢复了正常了。这天天下雨不打仗，也给他将养的机会。这李元霸好了之后不答应，奔奔直蹦，非要请令出战。杨广劝他，你好生休息，我们的援兵随后就到，等援兵到了再战也不迟。没过几天，武王杨芳、杨义臣从金梯关开来5万人马，这是生力军呐。四宝大将尚师徒率大兵5万也赶到了。八马将军辛文礼正在半路上，提虎狼兵6万，不久也到了。另外值得高兴的是，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体也康复了，这下杨广腰板拔个倍儿直啊！看来什么18国的盟军呢，架不住我一划了，该着我报仇出气的时候来了。因此跟奸相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一商议，分兵四路攻打四明山。宇文成都被派在东山口，李元霸被调到西山口，故此跟瓦岗军在这碰上了。程咬金一看是李元霸，想起来了，二哥三哥，咱那黄旗还没用上啊。对对对呀，快点插黄旗，插黄旗，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对对对对，这三角的小黄旗呀，有的人就带在身边，这回拿出来管上用了。可有几个人不带的，一个是裴元庆，一个是单雄信。现在裴元庆生死不明，单雄信还是坚持不带。这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说。单说李元霸不服气儿，俩眼珠子瞪着找罗士信。这大小子，这回我啊跟你没完，
还有那个人，你仨阿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管什么闲事？没有你那一下子，我摔不到马底下，也不至于打啊败仗。这李元霸心里头妒忌，非要报仇不可，两柄大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等他借着灯光往对面一看，哦，瓦岗军冒着雨，你们想干什么？想要逃走啊？嘿，有我在这堵着，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单说瓦岗军，这头一个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是瓦岗山上有名的大草包。这齐国远呢，把这小黄旗儿插到马头上的，马头有判官头，都是用牛皮做的。哎，他插在那上，手中使着一对大空锤。咱没说吗？他这锤这个吓死人，跟小车轱辘差不多少，不过是纸糊的，糊了一层又一层，糊了一层又一层，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你瞅外表吓人，金乎乎的夺人二目，其实一捅裤衩就得漏，要不怎么叫空锤匠呢？这位专门唬人，他坨也大，这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他怪吓人的。齐国远头一个是催马摇锤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呀，休得猖狂，今天叫你知道知道锤祖宗的厉害哦。他这一白活不要紧，把李元霸真吓得不轻。李元霸翻眼睛一看，我的妈呀，我没见过这主啊，这锤怎么这么大个，看看自己的锤成孙子了。他这锤的确是祖宗辈儿的，这要给我拍上真够呛啊。不过李元霸不听邪，你锤个儿再大我也得碰你三碰，看看咱俩究竟谁的力气大。李元霸是催马摇锤直奔齐国远，等来到近前举锤刚要打，一看马头上插着三角的小黄旗儿，他想起来了，姐夫柴少跟他交代的清楚，插小黄旗儿的就是自己人，见其千万别动手。你看李元霸傻吧，实心人，记事儿记得牢靠，他瞪眼睛一看小黄旗儿，知道是自家人，把锤又放下了。行，有旗儿就是令箭，你过去吧。齐国远就等他这句话呢，你怕我了吧？哈哈哈哈！催马逃出西山口。第二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这程咬金这脸皮比谁都厚，人家是三角的小黄旗儿，看见就行。程咬金怕李元霸眼睛不好使，所以他这旗比别人要大着几号，是一面大旗。老程一手提斧子，一手摇晃着三角大黄旗，快快快快快快快！催马来到近前，把旗是摇三摇晃了三晃，哎，瞅清楚点，这是什么？李元霸乐了，是自家人，过去吧。程咬金平安地逃过死亡线。第三个就是大帅秦琼秦叔宝，秦二爷催马过来，把小旗一晃，李元霸一看认识，恩公啊，骏马柴少在身边呢。元霸师弟，这可是恩公啊，老太太叮嘱过了。我知道。这李元霸真不错。挂锤下马给秦琼跪倒了，恩公在上，
我啊。

0: 他给恩公磕头了。哟，二爷一看，这哪受得了啊？赶紧也下马，用手相搀。赵王请起，赵王请起，往事不要再说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秦琼一看，这小子挺好说话，能不能跟他搭个搭个，把瓦岗军安全的撤走？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说吧。这仗我们不能打了，要撤回瓦岗山。赵王，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的人通通都过去？你垂下留情，你看怎样？李元霸一听，把眼睛眨巴眨巴，那可不行。你是恩公，你可以过去，查黄旗儿的是自家人，也可以放行，不带黄旗的啊，不管他是谁，他就是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我是一锤一个，绝不留情。赵王，是瓦岗军都是咱的一家人。难道说你就不给情面吗？不能给，什么都好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好商量。二爷一听这火就上来，李元霸，既然你不肯给情面，来，你我大战30合。秦琼能把大伙扔了，他自己跑吗？那叫赛叔宝吗？秦琼也就豁出去了，不是你的对手，我也得跟你比划比划。宁愿叫你一锤把我砸死，我也不能落一个贪生怕死之名。上了马，砰就一枪。李元霸一看，爷，这怎么回事？恩公怎么还扎我呀？他左躲右闪，真不错，能有10个回合，他没还手。后来秦琼再扎他，李元霸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可让着你了，你要再扎我，我可还手了。秦琼都急了，眼都红了，哪有时间耽误？天要亮了再走就走不了了，关系着几十万军兵的性命，作为大帅能不着急吗？因此并不答话，又是一枪。李元霸真急了，往旁边一闪，把秦琼的枪他给抓住了。砰！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啊！给我！秦琼哪有他劲儿大啊？呲溜，把虎头造金枪给抢过去了。李元霸有气儿，我不打你，你还扎我，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他把双锤挂上了。把虎头造金枪在他的手中一端，你就拿这玩意儿扎我，他也不管用啊。说着话，一手抓枪头，一手抓枪转，用磕膝盖一垫，可了不得，虎头造金枪，笔管调直，让他这一使劲不要紧。成了乾坤圈了，整个枪尖儿对上了枪转。李元霸把虎头造金枪扔到地上了，就这玩意儿能打得了仗吗？秦琼拽出双锏来，还要伸手，骏马柴哨催马过来了，住手！贤弟不要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于大鹏和金兆雄摘盔卸甲，换上便装，起身赶奔葵花岭。花木兰代表太平侯，把他们一直送到辕门外边。临分手时，木兰是再三的叮咛二位，到了葵花岭要见机而作，不可操之过急，倘若闹翻了，后果没法收拾。另外你们两个人也得担风险，能行则行，不能行赶紧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花贤弟，你放心吧，我们估计不会有事儿。万一就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也算为国尽忠，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领人攻山。花木兰点了点头，心说像于大鹏、金兆雄这样的人闯荡江湖非常有经验，再说别的就是废话了。这才拱手告别。花木兰回营听信不说，单说于大鹏、金兆雄一兵一卒都没带，为了怕引起人家误会，连随身的家伙都没带，赤手空拳。两个人催马奔了大山，翻山越岭，穿树林，能有20几里路吧，终于来到蛟龙山的山下。抬头一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像影壁墙一样横在眼前。因为这岭上长的竟是葵花，所以叫葵花岭。翻过这道大岭，后边就是蛟龙山。但这道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两个人还真没来过，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走比较合适。正在这时，草丛哗啦一响，蹦出10几个人来，有的面罩轻纱，有的黑灰抹脸，手中拿着长短家伙，还有几个拖着硬弓。站住！干什么的？于大鹏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别误会，

十几个人来，有的面罩轻纱，有的黑灰抹脸，手中拿着长短家伙，还有几个拖着硬弓。站住！干什么呢？于大鹏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别误会，

0: 四寨主金少武都在台阶这等着，彼此见面之后客气了几句，走进大厅，然后分宾主落座。于德鹏、金兆雄掏眼观看，就见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怎么看怎么像关老爷，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呐，就这坨儿也像，就是穿戴不太相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团花箭袖袍，腰束战带，挎着一柄青星宝剑。假如他要借上一身戏装，按照关云长那个打扮，活脱的关羽。这二寨主陆秉章啊，怎么看怎么像张飞，甚至比张飞还要高一头炸一臂，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头，两个大眼睛鼓出眶外，大狮子鼻，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扎里扎煞呀！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直响，就像那细铁丝儿差不多少。鸭儿的毫毛凝劲儿往上长着，大脸蛋子好像铜锣，真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周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四寨主金少武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胡须，两个小圆眼珠，一看就知道此人聪明过人，非常伶俐啊。在身后背着一对铁鞭，偏副寨主都在两旁站立。这阵喽了兵把茶水端上来，大寨主郑九臣一摆手：“二位，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吧，然后有什么话咱再谈。”“
1: 多谢多谢，我们真觉着有点干渴了。”
0: 于德鹏、金兆雄把两碗水喝干，又有喽啰兵给满上。郑九臣这才问：“二位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来大概有事儿吧？”于大鹏站起来一抱拳：“大寨主，您算说对了，我们属夜猫子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嘛，一则给四位寨主问安，二则呢有点事情相求。哦，有求我的事儿讲吧。咱们都是黑白两道上的人，没有话不说呀，是越痛快越好。什么事儿？”“大寨主，关于我们金钱山的情况您听说没有？”“
1: 没有啊。”“
0: 怎么，莫非遭到什么威胁？你们需要人不成吗？让我们葵花岭给帮忙？”“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大寨主，实不相瞒，我们哥仨已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我们保了大隋朝了。”“
1: 哦，
0: 有这等事？那么你们现在的身份不是绿林好汉，而是隋朝的官员了。”“哎，话可不敢这么说，我们现在还不算正式的官。率领着我们的弟兄成立了个忠义营，我们两个人无非是小小的营官罢了。等把突厥打退了，我们仍然占山呢，还是改行呢，还是怎么的，现在还很难说。”“
1: 哦，是这么回事。既然你们

0: 堂堂国家的营官，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大寨主，现在山下来了隋朝的兵马，主将官拜太平侯、都梁官，姓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同时嘛，还抓住2员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这2人死活还不知道。因此，太平侯十分着急，夜已在山下扎下营寨。听说我们当初也是绿林人，跟大寨主有一面之识，因此派我们来到葵花岭，向寨主也解释解释，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把2员战将给放了。另外呢，也希望把粮草早日返还。不知大寨主能不能赏这个脸？好嘛，大寨主这一乐，把大厅震得嗡嗡直响，把于德鹏、金兆雄给乐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乐不是好乐。2个人捏呆呆的发愣。郑九臣乐罢多时，收敛了笑容，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二位，往下别说了。你们吃过绿林这碗饭，懂得绿林人的规矩，哪有拉屎往回坐的呢？哪有吃完东西往外吐的呢？结了就是结了，一点都不能返还。至于抓住那俩人，现在还没死，留着他们干什么呢？哪天山上办喜事儿，或者是出兵打仗，拿他们俩祭大旗。二位啊，念你们2个人也出身绿林，我们不愿意说别的，那你们来了是客人，我们以礼相待。关于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请二位免开尊口，我们这风景不错，乐意住几天呢？我们欢迎，我派专人陪着你们溜达溜达。没钱说话，要觉着公事忙，住不下去，那么马上我派人送你们下山。这话说的可够硬的，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德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言之差矣，树敌不攻，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要倒退几天，我们哥俩的脾气比你还大。你是山大王，我们也是。你身守五指令，我们也是全守就要命。咱们都吃这碗饭的，谁还不了解谁吗？我们也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后来遇上了太平侯的人马，特别是我们遇上了一个马童，叫花木立，花小将军。此人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而且特懂人情，天底下没有这么懂事的人。 叫人心服口

不服啊！因此，我们哥仨才决定投降。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全换上军装号卡，成立了忠义营，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您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儿。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大寨主，我没有苏秦之口，也没有张仪之舌，我可不是来规劝你们几位啊！我是讲究我们哥们儿的事情，我们认为当贼的没有好下场，跟官府作对那更没有好下场。因此，我奉劝大寨主往开朗的地方想一想，最好弃暗投明，跟我们走一条道。老百姓必定颂扬咱们，何乐而不为呢？何必非得当个臭贼呢？住口！大寨主把桌子一拍，啪，忽而蹦起多高来。本来他就面如重枣，这回都变成了紫色了。哼，姓金的，我谢谢你的美意，本寨占山，为什么？我就是反对这个朝廷，我就是恨这个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怎么，你们保了隋炀帝了？这杨广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六短之君，他不是个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古往今来，再混的有他混没有？什么人能保他？要冲这一点来说，咱们就是仇人呢，因为我们是反对朝廷的。二位，我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我就应当马上传令把你们推出去，要了你们的命。但是呢，远来者为客，也许你们是出于一片好心，也许是出于无知，因此我不做计较。二位啊，我们山上的事儿还挺忙，无暇在此陪伴你们。来人，送客！大寨主说到这儿，啪把袖子一抖，转身走了。二寨主陆秉章和三寨主宋长伦，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一瞅别人都走没。这三寨主宋长伦，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一瞅别人都走没了。二位，我大哥的脾气啊暴躁，可也难怪，你们二位说的话也不着边儿，哪能一见面就劝投降的？投谁呀？保谁呀？隋炀帝如果是个有道的明君，那还有情可原，他是个混蛋，我们能保他吗？因此我大哥才生气，已经下了逐客令了，二位啊，咱们溜达溜达吧，愿意走的话，我陪着给你们送出去。哎呦，于大鹏、金兆雄这脸呐，就像火烧的似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一看没法劝了，二人这才站起来。好好好，三寨主，多谢盛情，我们来了一趟了，道路也熟悉了，你们山上事儿还忙。你就不必送了，我们能走是吗？那我可就不送了啊！连送都没送。于大鹏、金兆雄在外边上了马，蔫溜溜离开葵花岭啊，
半天哥俩也没说。

说话，也不知是羞愧呀，也不知是气他。越狱！于大鹏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葵花岭蛟龙山远远被甩在后边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唉，难呐，二弟呀、啊，咱俩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回去怎么交代？金兆雄苦笑了一下，大哥，因为花贤弟不说了吗？能行则行，不要勉强。那个咱们做到仁至义尽了，他听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要依我说，他们是短命鬼，是贱骨头。干脆回去送信儿，派兵攻打葵花岭，到时候有他的好瞧，那也只好如此了。哥俩互相安慰，回到大营，见着花木兰，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木兰一听也怪生气的，但是呢，这俩人也没白去，起码知道这事儿是葵花岭的人干的，而且赵胜、孙清两员大将还没死。木兰赶紧转身到后边禀报太平侯。这会儿韩钦豹，哎，身体好多了，正在屋里的喝茶呢。一看花木兰进来，他就问：“怎么？听说于大鹏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办的怎么样了？是这么回事，混蛋！一对饭桶，我让人给撅回来了。木力，你说怎么办？一切都请示侯爷。那没说的了，依我说，调炮。”踏平他的葵花岭，贱骨头不揍他，他难受，就得给他赎赎皮子。言还未尽，就听见营门的外头，咚嗒嗒嗒嗒嗒，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了。花木兰、太平侯俱各一愣，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刀尖点地，报。报侯爷，报花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葵花岭那帮山贼杀下山来，已经奔我们大营展开了进攻，请侯爷示下。嘿，我正想揍他呢，他倒先来了啊！穆丽啊，传我的令，两队迎敌，遵令。事到现在不打不行了。花木兰代替太平侯传下令箭，点兵3000，在南园门外摆下了战场。金兆雄、于大鹏、田广龙等人全参加了，一个个盔明甲亮，手提兵刃，是一字排开。木兰把令子旗摆了300，晃了3晃，摆了一座5斗3才阵。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文武全才呀、啊。自从他代替太平侯指挥军队以来，半天行军，半天训练，这些阵法都是花木兰亲自排练的，因此军兵动作敏捷。摆的这座大阵是风雨不透，阵容相当整齐了。太平侯立马在红伞之下打凉棚，往对面观看。哎呦，这贼还不少呢，一个两个三个四。花木兰心说：“你真吃饱了撑的，你能数得过来吗？这老头真有意思，老小孩小小孩。”侯爷别数了。干脆传令派将吧。穆丽啊，我肚子还没太好，也动不了这份脑筋，你就代替我指挥吧。说着话，把令子旗递过去了。

0: 花木兰没办法，怀抱令子琪往两旁看了一看。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朝廷立功的时候来了，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准畏缩后退。遵令，花将军你就派将吧。花木兰眼光一闪，落到左侧，有一员副将姓康，叫康文东，也是一员猛将啊。康将军听令，在，我命你攻打这头一阵，不得有误。遵令啊。康文东是个庄稼小伙子，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善使一对铜锤。再看着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直奔两军阵前，才要与葵花岭的山贼展开一场血战。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一声令下，在辕门外排兵亮队，头一个出战的就是猛将康文东。这个小伙子是山西榆林人，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手中使着一对熟铜锤，胯下青鬃马，人欢马炸，像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元宇，未曾动手，他先把两柄锤碰了几碰，然后分双锤往对面观看。对面来的是葵花岭的喽啰兵，看人数能有1500人左右吧，摆了个扇子面形，步兵在前，骑兵分在两翼，中间还有30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在彩旗之下并排有4匹战马，为首的这匹马上端坐一人，身高9尺挂铃，是膀大腰圆，面似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头顶黄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边的征袍是半披半挂，手中持着一口青龙偃月刀。康文东一看就是一愣，哟，我这位这不是关老爷显生了吗？挨着他是个黑大个，头顶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这脸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耙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都带响的都。看年纪35、6岁，手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在身后还背着一对钉钉狼牙棒。第三位是个白脸，长得文质彬彬，没有甲胄，扎金剑袖，手中托着造金枪，鹿皮套装着一对熟铜锏，小黑胡，看这样不到30。挨着他是个车轴汉子，小脸不大，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耳朵。

0: 断梁壶，俩眼是闪闪放光，在手中擎着一对双刀。别看是占山的山王啊，就在前面这一戳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康文东看罢，用锤一指，呀，胆！胆大的狂徒，你们是活腻歪了，竟敢劫国家的粮车，捉拿国家的将官，你们有几个脑袋？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跟官军挑战，真是死有余辜。哪个不服气的过来跟爷爷大战一百合。来的这四个人就是葵花岭蛟龙山的四位寨主，那个面如重枣的就是大寨主郑九臣，那个黑脸的像张飞似的就是二寨主陆秉章，那白脸的就是三寨主宋长伦，那五短身材的是四寨主金少武。因为这四个人呢早就商量好了，他就是不出兵随兵也得攻打他的葵花岭，他采取了个主动，要跟随军决一死拼，把随军掌握的一些粮食还想得过来，故此才亮队啊。大寨主郑九臣看了看，弟兄们，随军来势凶猛，看他们摆的是五斗三才阵，阵容整齐，不能轻举妄动。哪位贤弟攻打这头一阵？
1: 大哥，我去。
0: 三寨主宋长伦头一个逃离，
2: 大哥我去吧。
0: 会到这几个鸟人还费什么劲吗？
3: 哎，老三，不可轻敌，听没有？随军来势凶猛，绝不能掉以轻心。
2: 大哥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
3: 那就去吧，
0: 盼望你的接音，借大哥的吉言。宋长伦催马到了康文东近前，把马带住，把掌中大枪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
2: 康文东。
0: 什么官？身为参将之职。宋长伦闻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姓康的，本寨主枪下不死无名的鬼，你赶紧给我滚回去，叫你家主将亲自出马。康文东闻听大怒，小辈少说大话，你是谁？
2: 三寨主宋长伦。
0: 哎呀，我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臭贼，你接锤。呜，锤打优势啊，流星赶月，扑奔宋长伦便砸。
3: 宋长伦一看不能拿枪往外架，因为这个锤的分量比较沉，打仗有个忌讳，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因此只好用巧招迎他。他把马往旁边一拨，锤走空了。
0: 宋长伦双把一合，哎，卡了，用枪杆把锤头给挂住了，然后一翻腕子使了个白蛇吐信，扑棱，
3: 1.8尺的枪尖子，三棱一个尖儿，冷森森一道寒光扑奔康文东的梗嗓。康文东一看不好，这小子挺滑呀，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哎，双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仰，把这一枪给躲过，二马就一错蹬，啊，跑出去50步左右，二马圈回来就站在一处。康文东不愧是个猛将，凭着自己有力气，把这对双锤是无动如飞，呼呼山响。但是宋长伦呢，使了个一巧破千斤，根本就不使劲儿，左躲右闪，完全使用缩小绵软巧，用巧招赢对方。打到40个照面，康文东就没多大劲儿了。你想这人他不是机器呀，好几十斤的锤老这么抡，慢慢他就抡不动了，速度也就慢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呼呼直喘。宋长伦一看到了我进攻的时候了，再给他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动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康文东大腿上头，幸亏康文东有凤凰裙遮住双腿，那凤凰裙是甲胄的一部分，里边是9层布，拿线拿的密密扎扎，外头有铁甲，没有这玩意儿护着，把大腿给卸下来了。就是这样扎的，这个窟窿可也不浅呐，把康文东疼的哎呦，疼了了了了了，大锤落地了，两手一捂伤口，他就忘了是在马上了。那马他不是板凳啊，活蹦乱跳，他光顾捂伤口了，马往前一窜，他没坐住，仰面朝天从马上摔下来了。宋长伦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枪一举，别动，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动我就扎死你，来人拔。喽啰兵往上一闯，把康文东摁住，拧过胳膊给捆上了。大伙眼睁睁瞅着这位猛将被人家生擒活打，太平侯看在眼里头，把这老侯爷急得晃了三晃，摇了三摇，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啊，康文东啊，你太饭桶了，咱们有两个人被人家抓住了，这回又送上一个。穆立，赶紧派人把文东救回来。
4: 遵令。
3: 花木兰刚想亲自出马，金兆雄在旁边过来了。花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过去得了，多加小心。
4: 是。
3: 金兆雄拍马舞刀来在两军阵前，跟宋长伦见面。前文书咱说过，他们俩都是占山的山王，过去还接触过几次啊，老熟人了。金兆雄把马带住，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宋寨主，对不起，我打算陪你走上几趟。宋寨主也乐了，这不是金寨主吗？啊，不不不，说错了啊，金营官。我还没向你祝贺呢，你脱掉了贼皮，按你的说法改邪归正了。金兆雄，不用问， 你是想过来跟我玩命吧？我欢迎。听说你的武艺十分高强，我要。

0: 开开眼界，请吧。
1: 慢着，
0: 三寨主，我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看没必要吧。你是不是又要讲这套什么大敌当前了，改邪归正了，弃暗投明了，应当归随军了，是这套不？
1: 对，
0: 别讲了。话说一遍，车走一转，你在我们山上说的够巧的了，何必老生常谈呢？我告诉你，这是战场，咱们讲的是分上下论高低，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要赢不了你白费唾沫星子，你就接枪吧，呸！分心就刺。金兆雄一看没办法了，荷刀往外招架，螳螂一声把枪头拨开，手一翻腕子，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唰就使了个顺水推舟。宋长伦赶紧撤回大枪，使了个老军关门，开呀，漂亮亮亮亮亮亮，把刀给封出去，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花木兰在后头观战，木兰那是行家呀，咱不是说捧花木兰，才20岁的人，什么都是他能，他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背，别人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咱绝没这个意思。请想花木兰的师父是谁？那是红拂女，人中的剑客，堂堂的风尘三侠，5年功夫学的武艺，他能不高吗？像这帮人就是凭着胳膊粗力量大，也学过几天，跟人家花木兰正经的科班出身，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花木兰在后头一看呢，这两个人的武艺差不了多少，一半会儿不能分出输赢来。木兰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金将军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这就好像那赛跑似的，两旁边有拉拉队给加油，加油，快快！本来这个人筋疲力尽了，这么一喊，哎，他劲头就更来了。这金兆雄也不例外，本来有点累了，可三军弟兄擂鼓呐喊，顿时就觉不出累来了，抖擞精神，舞动大刀，是倍加勇敢。跟宋长伦打斗到80个回合还未分出高低呀、啊！于大鹏在后头一看蒙地，很难取胜，他有点放心不下，把马一拨凑近花木兰，花贤弟，我看我蒙地不见得能取胜，我打算代替他，你看如何？
1: 可以呀、啊。
0: 你也要多加小心。
1: 是了，
0: 于大鹏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是来到两军阵。
2: 二弟，
0: 你有点累了，请回队内休息，哥哥我替你独当一阵。金兆雄明白于大鹏的用意，虚晃一刀，拨马回归本队。一看真累了，里头的衬袍全都湿透了，顺着搂海带滴滴答答往下淌汗呢。他把甲胄解开，护心镜卸掉，搂海带子解开，头盔摘了，让叫风吹吹，好好凉快凉快。有喽啰兵端过一桶。

冲水来，他崴了一瓢，一口气儿喝干了，哎，就恢复了不少。安下他咱不说，单说于大鹏，来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枪一晃，跟宋长伦见面。宋寨主，认识我于某吧？认识，老熟人了。宋寨主，我看咱们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都是同道啊。你别看我现在保了大隋了，我保的可不是隋炀帝。你要认为我不分青红皂白，一心想当官，你错了。我于大鹏什么出身你清楚，我家里头有钱，我要花钱捐个官儿，费劲吗？不费劲。就因为我被贪官污吏逼的是家破人亡，我一口气才占据了金钱山，我跟朝廷结下了不解之仇啊。虽然我现在当了营官，表面上受随军主将的指挥，但是我从心里头还是反对隋炀帝的。一旦把突厥赶走了，收复了实地，拯救了百姓，我还接茬的占山，还得吃这碗饭。要叫我不当贼行，出来改朝换代，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宋寨主，你的出身我也清楚，你是个教书先生，过去酷爱武艺，也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你才占山为王啊。咱俩命运似乎相似。宋寨主，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啊。难道说你听着突厥践踏咱的国土，杀戮咱的百姓，你就不心疼吗？你这么做，无心之中就给突厥帮了忙了。你拖住我们的后腿，抢我们的粮车，抓我们的战将，这不是给突厥办事儿又是什么？尽管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希望宋寨主以大局为重，就即使你不当兵，不跟着我们打突厥，你也得把人给我们放了，把粮食返还给我们。哎，我们太平侯可不是糊涂人，绝不是仗势欺人。要那样的话，我们不费这个事，我也没必要去拜山，干脆调炮攻山，把山寨打平了就得了呗。为什么没那么做呢？因为爱惜你们几位是英雄。三寨主，你们这几个人当中，属你读的书多，属你懂的道理，我希望你好好劝劝大寨主、二寨主和四寨主，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不必为仇作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自相残杀，岂不被外人好笑啊？哎呀，于营官呐，你说的对不对呢？也对，虽然不是什么金石良言，但是也讲得出去。不过有点晚了，现在咱都打起来了，脸都撕破了，再说这有什么用啊？干脆你就催马吧，把我赢了怎么都好办，赢不了你再说8天八夜也白费事。张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几枪。于大鹏火旺上撞啊，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严谨不进啊，打就打吧，我是占山的出身，我怕这个，就是不怕横的。因此他赌着气，把兵器施展开，二人杀到一处啊。这宋长伦还真厉害，你看他打过两阵了，

0: 气力一点都不减，跟于德鹏照样打了个平平，80回合没分胜败。太平侯有点沉不住气了，
1: 哎呦呦，哎呦呦，这山贼真够凶狠的，牡蛎
0: 在。
1: 我看大鹏也难取胜，你看怎么办？
0: 侯爷，是不是我亲自出马？
1: 非你不可了，你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听没？
0: 是。
1: 花木兰把令旗交还给太平侯，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一抖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双脚点灯，像闪电一般就来到两军阵。这时，宋长伦的枪跟于德鹏的枪正好吊在一起，谁也抖了不开了。花木兰来到他们正中，把掌中枪举到空中往下一砸，啪啦，把俩枪给砸开了，好悬没把两个人从马上闪下去。于大鹏身子一窄尾，回头一看，什么人？
0: 我，花贤弟。
1: 对，大哥，您累了，回去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
0: 好嘞。
1: 于德鹏回归本队，
0: 宋长伦把马拨回来，心说谁这么愣？一看在对面来了个白脸小伙，他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个儿可不小，细眉毛、大眼睛，怎么看怎么俊俏啊！看年纪17、18，20来岁，也就这样吧。银盔素甲，宝马胭脂红，掌中使着丈八大枪，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看不多时，宋长伦问：“来将为谁？”花木立身居何职？马童是也。不，没把宋长伦气得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这怎么回事啊？隋营里头没当官的，怎么把杂把凑全打发出来了？就凭我堂堂的寨主跟马童动手，真是岂有此理！好啊，姓花的马童，你是不要命了，本寨主打发你归西天。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胡二舅就跟我说完了。第二天突然得了个暴病，卧床不起。我说给他接个大夫吧，他说不用，他说多少年的老病了，要喝水。我去给他崴水去，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见我再回头一看，死了。
1: 哦，死在什么地方？
0: 死到八王庄了。你说我一个小孩我怎么办呢？哎，我能看这死倒不管吗？就这么地，我在外边雇了俩人把他给埋了。
1: 尸首埋在何处？
0: 埋了，您听我说呗，这不是想埋吗？有人说，哎，算了，天热呀，这一埋一腐烂了不好，干脆用火烧了得了，泼上鱼油烧成骨灰，我把那骨灰呀就装口袋里头了。
1: 骨灰何在？
0: 哎，这骨灰呢，我就挂到我那屋了。晚上不知道哪儿来贼了，拿那玩意儿当好东西，把骨灰还给掏走了，
1: 这多好。蒋平在底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喝一壶里啊，你真有两下子，编的这玩意儿严丝合缝啊，死了连个影儿都没有，哪儿找去？偷眼看着包的人，包的人笑了，娃娃，你真能胡诌啊，瞪眼睛欺骗本哥。我问你，谁给你出的这主意？你口口声声替你们大爷伸冤，口口声声说你们大爷冤枉，说来说去又拐出个帽子，这哪是替你们大爷伸冤，分明你是聚禀此事来告你们大爷来了。嗯，就这些手段谁教给你的？说。
0: 大人，没人交给，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1: 好，伶牙俐齿啊，鬼头鬼脑，不给你点厉害这还了得？长龙招呼在，拉下去用狗头铡把他的双手铡下，啪啪啪啪啪，狗头铡扔下来了，白虎吓一蹦啊，心说话真扎呀。哎呦，师父你一横，九供不离原子，你扎死我，慢说手脚脑袋爱扎什么扎什么，我也是这套词儿。包的人连问三次没变，化供口供化成了。包的人吩咐一声摆手退堂，让把这爱虎先押到班房，对这小孩要严加看管。包大人退归内室，好好想了想，他一想事态严重了，根据这孩子说的有鼻子有眼儿，不见准没有这么回事儿。要没有珍珠闹龙关的事儿，他说他干什么？要一起脏没有，他不等于自己告自己吗？不错，我也听说三年前马超贤回过一次八王庄，这个人又是四支库的总管，坚守自盗比较容易啊。心里说话，马超贤呐，你要真干了这种事情，嘿嘿，你是找倒霉呀。但是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落实。想到这，包大人退堂休息了，没有继续审讯。咱们单说前屋，五鼠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伙把小爱虎给围上，问长问短。蒋平把大拇哥一挑，罢了，孩儿哎，你真有两下子，这状告的有劲，是你师父黑狐狸教给你的不？是啊，哎，我自己还编了点，罢了，孩子有出息。不过这刚开始，早贺了。千万你记住啊，这词儿可不能变，是把我骨头渣子磨碎了，我也不带变的。嗯，行，妥了。 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了，干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不奏明皇上还行吗？皇宫失盗了，丢了别的东西可以，把皇上帽子丢了，这个祸还不小啊。 但是一进朝房，老班班陈林挺高兴，也到朝房来了。每一次他得跟包大人见见面，闲谈几句，表示亲近。意外之意呢，也是感谢包大人草桥断后对他的恩典。没有包大人草桥断后，陈林也没有今天。所以每一次上朝，他都得找包大人说上那么几句，今儿个也不例外。三言五语过去，包大人往前一近身，老班班，我问你点事儿啊，大人有话您说吧。自从您当了64处都总管，你所管这64处，你都清查过没有？
0: 这没有。
1: 老班班，你可注意啊！据我所知，4支库可拾到了。这拾到不是今天，而是3年前，有人偷走了闹龙关一顶。你要不调查清楚这个事儿，将来可是个麻烦。
0: 有这种事儿？陈林大吃一惊。好了，相爷，现在我就请旨清查4支库，我看看。
1: 包大人说，对了，不要声张，你看看究竟这事儿是真还是假。
0: 好嘞。
1: 时间不大，皇上升殿处理国家大事，陈林请旨要清查库府。皇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笑了，亚父那么大岁数了，好好休息休息，干什么非要查？陈林说了，说自从奴才接任以来，从来没查过，将来一旦丢失点什么，少点什么，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奴才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最好要核实一遍。万岁，请您降旨。皇上挺高兴，刷了一道旨意交给陈林。老陈林这才起身清查库府。这一清查呀，别的是走马观花，唯独到4支库。大总管马朝贤一看人家3000岁总管都堂大人要查库，敢不让查吗？但是这老家伙呢，心里头稳稳当当，他准知道不会有事儿。确实他也没偷过任何东西，心安理得，把账本拿出来跟陈林一讲，说我这库里头一共有多少多少多少东西，您按着账查，年月日编号都有。陈林点点头，在院里搬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吩咐一声把门打开。那门根本就没动啊，多少年的封批往下一接，锁头打开了，再一开这个门，屋里全是尘土。陈林就问，我说马朝贤呐，在这屋几年没进来人了？
2: 哎呦，这年头可不少了，您看这尘土从来就很少有人进来过，自从我接手之后就进来过一次，以后老也没来过。
1: 哦，我这钥匙就是你保管吗？
0: 就是我保管，交给别人不放心。
1: 我这东西跟这账本都一样，一点都不带错的，都是我亲自过手。
0: 那好，
1: 把天字一号打开。必须得挨头来，把天字一号的大柜打开，很显眼，上头缺点东西。陈林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一样一样一对。马朝贤说，没事，您放心。他把这帽盒拿起来一滴了，挺轻，打开一看，空的。
0: 马朝贤不见还则罢了，一看，哎呀一声，一屁股就坐在地下。怎么回事？这是
1: 一查这底子，边关24将敬赠给皇上珍珠闹龙冠一顶，赠给宋太祖赵匡胤的。这帽子多少年了，从来没人戴啊，而且

0: 上的标明有多少颗珍珠穿成的，就这帽子是价值连城，国宝啊，不翼而飞。再一查别的都兑现，就唯独这顶珍珠闹铜冠。陈琳就问帽子呢，哎呀，这冤枉啊，这怎么回事？
1: 哼，
0: 陈琳一笑，我告诉你马朝贤，别在我面前耍鬼，咱们尾巴尖都白了，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我告诉你，我早就耳闻了，这里是坚守自盗，有你的好看，你听参吧你。马朝贤瘫那都动不了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陈琳马上上殿动本，把经过讲了一遍。仁宗不听便罢，仁宗一听什么，把我祖先的龙冠给丢了，这活了得吗？带马朝贤，把马朝贤带上来了。这老家都迈不动步了，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陛下，奴才冤的。马朝贤，你冤在何处？
1: 陛下，那东西绝不会缺少的，数年前都是经过奴才亲自过手，一宗宗一件件包裹好了，注册编号，然后把它锁起来。你想封批没人动，大锁没人开，钥匙就在奴才手中掌握。我不敢说兢兢业业也差不多少，你说怎么这个宝冠子就没了呢？我可绝没干呐！陛下开恩呐、啊，陛下开恩。
0: 陈琳马上动本，陛下光听他这么说不行，怪不怪？钥匙经他手掌握，数目经他过的，第二个人没参与，他怎么就能丢呢？难道出了鬼了，会大搬运？看来马朝贤不老实，请陛下审讯。
1: 嗯，
0: 仁宗点了点头，好吧，如此说来，马朝贤是真是假，朕还要审问一番，他能亲自问吗？马上皇上传旨，把马朝贤押往大理寺，要七堂会审。这回事闹大发了，七堂会审，七个官问案，都哪七个官啊？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兼三法司正堂李天祥，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外加上个三千岁老班班陈琳。陈琳代表皇上是监堂去，旨意传下，文武百官闻风而动，第二天就准备审讯。可这个消息马上就震动了京城。咱们单说开封府，各位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心说黑狐狸这家损透了，这个脏灾的结结实实的，马朝贤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尤其是白玉堂更加的高兴，南侠也乐得不得了。蒋平则不然，蒋四爷理着狗油胡小枣胡脑袋直扑了，哎呀，我跟大伙看的不一样啊，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黑狐狸还有计划不周之处
1: 啊。
0: 大家知道蒋平高，蒋计谋不次于贺耀湖，人们就问，那么你说他疏漏在什么地方？哎，咱这么说得了，给我栽赃我干不干？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能承认？肯定喝出命也不承认。你有一告，人家有一诉啊。如果马朝贤提出来，他到底认识不认识爱虎？爱虎说的他还在跟前接他老太爷子来的，他认识不认识马朝贤？
1: 对，

0: 把爱虎叫上来问问，把小爱虎带上来一问，孩儿啊，你认识你们老爷子吗？不认的，见过面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那玩意儿编的行吗？如果人家马成贤说了，我根本就没见过这爱虎，他就是胡说八道，要叫你当堂辨认，弄几个马朝贤，你能认出来吗？你小子一认错了，当场这官司一翻个，咱们是输的底儿。黑狐狸想到这事儿没有？
1: 完了，
0: 爱虎当时汗出来了，屋里人一听，对，也冒了汗了。你马朝贤肯定会来这手，我不认得爱虎，叫他认我吧，他要认出来行，认不出来怎么办？
1: 大伙一听啊，太正确了，
0: 怎么办？全傻了。展雄飞呢，知道蒋平那太高了，
2: 四哥，
0: 那您看怎么办呢？不用我呀，这得问老五。五弟呀，你看怎么办？
1: 白玉堂在屋转了两圈，哎呀，明天大理寺过七堂，这可是关键一事啊，
0: 最好能有个人给爱虎打个招呼。蒋平大吃了一惊。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大家知道蒋平高，蒋计谋不次于贺妖狐，人们就问，那么你说他疏漏在什么地方？哎，咱这么说的，给我栽赃我干不干？这么大个事儿，我能不能承认？肯定喝出命也不承认。你有一告，人家有一诉啊。如果马朝贤提出来，他到底认识不认识爱虎？爱虎说的他还在跟前接他老太爷子来的，他认识不认识马朝贤？
1: 对，
0: 把爱虎叫上来问问，把小爱虎带上来一问，孩儿啊，你认识你们老爷子吗？不认的，见过面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那玩意儿编的行吗？如果人家马朝贤说了，我根本就没见过这爱虎，他就是胡说八道，要叫你当堂辨认，弄几个马朝贤，你能认出来吗？你小子一认错了，当场这官司一翻个，咱们是输的底儿。黑狐狸想到这事儿没有？
1: 完了，
0: 爱虎当时汗出来了，屋里人一听，对，也冒了汗了。你马朝贤肯定会来这手，我不认得爱虎，叫他认我吧，他要认出来行，认不出来怎么办？
1: 大伙一听啊，太正确了，
0: 怎么办？全傻了。展雄飞呢，知道蒋平那太高了，
2: 四哥，
0: 那您看怎么办呢？不用我呀，这得问老五。五弟呀，你看怎么办？
1: 白玉堂在屋转了两圈，哎呀，明天大理寺过七堂，这可是关键一事啊，
0: 最好能有个人给爱虎打个招呼。比如说真马朝贤上堂了应该什么样，假马朝贤上堂了应当什么样，让虎呢做的心里有数。对呀，那老五你说应当怎么办呢？
1: 嗯，怎么办？我去求求人情，这七堂当中有我盟兄严茶散，只要他肯帮忙，暗中给打个招呼，我看这个事就不难。
0: 大伙一听，对，那老五你就去一趟。白玉堂呢，马上上了马，像飞了一样赶奔枢密院拜望严茶散。
1: 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严茶散呢，自从得了头名状元，又官封枢密院，现在那是了不起呀，跟柳金蝉也早成亲了，小雨墨当了枢密院。

0: 白玉堂很少来。他这人就是这样，说你不得地的时候，咱哥俩相当好，一旦你得地了，我就不来了。尤其人家严查宰现在身份又那么高，白玉堂自觉地善退了。你看他古怪，严查宰不去，一听说白玉堂来了，夫妻二人双双迎接，见着白五爷这亲热的不得了啊。兄弟，你怎么老也不来？哥哥，我你还不明白吗？净是事儿。最近刚在杭州回来啊，我听说了。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内书房。严查散就说：“你难得来一次，咱们哥俩好好喝几盅。”不，哥哥，我不是喝酒来的。那什么事儿？我来求哥哥来了。哦。严查散一听这事儿真新鲜，我净求他，他可没求过我。兄弟，你说吧，只要哥哥我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什么事儿？大哥，我可不是为我，我为泥马两家之案。大概你心里也有数，泥的人那是清官，北侠欧阳春那是好人。马强那不是东西啊！我求哥哥你从中给帮个忙，实不相瞒，干脆我把底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连智化道观这事儿一股脑全跟严查散说，严的人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唰那脸就变色了。啊，贤弟，你们惹了这么大的娄子啊，娄子小还不找您来呢，今天我就求哥哥一句话，你能不能帮忙吧？兄弟，除了这件事儿，你求哥哥什么事儿，哪怕要我的命，哥哥在所不惜。唯独你叫我徇私舞弊，万难从命啊！你是知道的，我老师是包拯包惜人。我师父不止一次教导过我，为官要清正廉明，不准有丝毫徇私舞弊。兄弟，你叫哥哥我这么办太难了，对不起，你看怎么办？
1: 这个
0: 白玉堂长这么大没求过人，第一次张嘴遭到拒绝，当着蒙嫂柳金蝉呢，白玉堂的脸腾就红了，脑筋也蹦起来了，心里想什么？严查散，你太不够意思了，我没有一万成的把握，我不找你，你说这么点小事算个什么呢？七堂会审有你一份，你就在堂上打个招呼，使个眼色，轻举易得，就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答应，你这个人太不懂人情了吧。想到这，白玉堂站起来，脸上十分不自然。哈哈哈哈，好，哥哥，我不难为你，告辞了，转身往外就走。严查散多聪明，看出来了，在后边送他，一再解释，白玉堂没说话，气呼呼的离开枢密院，回奔开封府。在这路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又想跟严查散断交，又想永远不说话，但是他脑袋凉下来了，仔细这么一想，严大人说的不是没道理，哎呀，还是我不对，看来我把事情想的简单了，怎么能怪人家呢？人家是个清官，非得叫人家徇私舞弊，人家不答应我就不高兴，我成什么人了？那不是小人的见识。但是不怪严查散，这事怎么办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

0: 他回到开封府，一进校尉所，老少英雄把他围住了。怎么样？怎么样？严大人答应了吗？哼，空去白回呀、啊，各位没希望，我遭到拒绝了。大伙一听全傻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平一句话不说，白玉堂就求他：“四哥，你这主意比谁都多，干脆你给想个办法得了。”求我呀？哼，兄弟，我都料到有这一手，严的人不能答应。
1: 那你还让我跑腿？
0: 你看看，这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那阵要说我行，你又该说四哥装能耐梗了。这阵你再问我，我就说了。好吧，众位听听有理没有？大理寺会七堂，得有咱们开封府一份。虽然包相爷不去，咱们哥们得去。咱们送爱虎啊，尤其这个事儿涉及到开封府，哎，我们得听堂，这不就解决了吗？虎瑞，你过来听我跟你讲。要是假马朝鲜上了堂，你瞅你四叔的，我只要微微一晃脑袋，那是假的，你上去就给我揍，怎么的都行。你瞅我微微的一点头，那就是真的，你过去就叫老爷子。孩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眼神可看准啊，要他娘的看错了可满砸。
1: 没个错，我一定看准了。
0: 就这么办，虎啊别害怕，现在就给你锁上，扭送大理寺。别看离开我们了，我们也在你的身边。好了，
1: 书说简短，各位英雄全计划好了。按照皇上的旨意，当夜晚间把爱虎送到大理寺，马强押到一号牢房，欧阳春押到二号牢房，倪继祖三号，爱虎在四号，一拉六。可这个衙门比开封府要松得多，送菜送饭走动人情都可以。当晚大家又拜会了欧阳春，把底也交给他。欧阳春一看真不错，怪不得叫三侠五义，老少的弟兄对自己十分关心，老英雄深受感动。咱就这么说，自从北侠进了监狱，一点罪没遭着，无非就是名声不太好听。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到了第二天，吃过了中午饭，七堂大人休息完了，下午开始审讯。这七位大人呢、一边仨，正中央坐着一位，这位谁呀？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陈林，代表皇上在这监堂。看看你们这里的有虚假没有？仍然由大理寺正堂温彦博主审。第一陪审三法司正堂李天祥。确定完了，众人请示完监堂官，这才开始升堂。温彦博把惊堂木一拍：“带马强，带马强！”把马强带上来了。这个小子这些日子瘦的比孙猴还瘦，吃不下喝不下呀。他这玩意儿他不是住的地方，哪如在家里那么舒服。老琢磨这个官司到哪一步能输啊，是能赢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为这个事儿，他是怀里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呢、今天一看又升了堂了，他又害怕又高兴。高兴的是盼着官司早有个头，害怕的是吉凶祸福摸不准呐、他战战兢兢来到大堂，双膝跪倒，给各位大人叩头。文彦博

0: 一拍桌子，这儿跪。
1: 是。
0: 他往前跪爬了几步，到温彦博的桌子前头。马强，
1: 在。
0: 我问你一样事儿，你府中可养着个书童，又是你的干儿子，叫爱虎，有这么个人没有？
1: 有，太有了。
0: 爱虎到京里来了，替你申冤诉苦，特为的告诉你。
1: 哎，是吗？马强一听好像没哭了，
0: 怎么了？深受感动，他心里头有数，他没想到那么点个孩子在这个关头能替他来说话，这阵哪怕有个人说一句好话，他都感恩不尽啊。心说素日我对这个孩子打过来骂过去不对呀、啊，我素日认为好的人到现在都躲开我了，我认为不怎么样的人还替我说话，哎，只要我马强还能活着出去，我对待爱虎一定好好的答报。想到这儿，他鼻子一酸，半天没言语。马强
1: 在。
0: 现在我把爱虎叫上来，你们主仆相见，你们要当堂对词。
1: 是。
0: 带爱虎，
2: 带爱虎，
0: 把爱虎带上来。爱虎一想，我这个罪呀、啊，遭大了，开封府问了两堂了，这又转了衙门口跑到大理寺来了，可倒不错啊。他往堂上一上，往下的一看，开封府的五鼠一侠都在下边站着，他一眼看着蒋平了，站到最显眼的地方，这心呢算有点底儿。看罢多时，爹可喜跪倒，给各位大人叩头。大伙一看是个小孩，长得鼓鼻子鼓眼的，挺喜欢的。温彦博把桌子一拍，娃娃往近前跪。
2: 他这么老多官，我往哪儿跪合适？
0: 我让你到我的眼前来。
2: 哎，好吧。他一抬头看着陈琳了，我这怎么还做个老太太呢？
0: 大伙一听，贫。
2: 因为什么？这太监他不长胡子，
0: 你说这小孩嘴欠吗？爱虎赶紧把头低下了。温彦博就问他：“爱虎
1: 在？
0: 你进京来告御状，替主申冤，还不把你的冤枉如实的讲来？”
1: 是。
2: 大人容禀。
0: 爱虎啊，这感情就上来了，没等说话眼泪先掉下来了。
2: 他是这么回事，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借贷不周，恼羞成怒，砸抢明火，陷害我们马大爷，把我们马大爷掐尖入狱，什么屈打成招，定成死罪，又把霸王庄给抢了。这么好个人，不但不释放，还送到京里头来了。听说嘛，还重新要审讯。我是我们大爷养大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为这事儿不平，特此前来替主申冤。
1: 冤枉啊！
0: 马强在旁边，马强也哭了。
1: 这虎啊，大爷忘不了你的好处。哎呀，大爷呀！
0: 刚要说话，温彦博把桌子一拍，噔！不经允许，不准你们串供。
2: 俩人不敢言语了。
0: 爱虎，我且问，方才你供的这些词都是真的？
1: 真的，一点都不带错的。
0: 那我再问你，倪继祖勾结欧阳春到你们霸王庄前去借贷，你这头句话叫借贷不周，意思就是借钱人家没借给，他们不乐。

0: 意了，是这么个意思吗？一点都不假，你说的太对了。你在场吗？没有，我听说的。哦，你听说的。那么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明火，这个事儿你清楚吗？我也不清楚，也是听说的。马强一听，到底是小孩，说说就泄气了。你要说你看见的那玩意儿多有劲，但是不能告诉他呀，在旁边干着急。嗯，那么我再问你，你们大人被抓以后，你说屈打成招定成死罪，这个事儿是你知道啊还是听说的？也是听说的。总而言之，我说那些话我都没看见，我都听说的。可马强一听这个泄气，这孩子怎么越说越不出人话了呢？哦，你就为这个事情为你们大爷申冤告状？是啊，当然是为这事儿了。他不是还有点事儿吗？还有个帽子吗？七位大人一听都乐了，怎么又拐到帽子上去？语无伦次。文彦博就问，帽子是怎么回事？他帽子他是这么回事，我在开封府啊，他我也说了，就是那三年前我们老太爷子马超贤曾经回过霸王庄一趟，他坐个小轿，哎呀那小轿可漂亮了，我们马子也领着我去接老太爷子，把老太爷子搀扶下来，我就发现我们老太爷子在轿底板拿出个包来，这包有这么大有这么高，把这包就拿到书房去了，说了几句闲话之后，我们老太爷子把别人全打发走了，挂上窗户帘和门帘，那意思也打算把我打发走。我们马大爷就说了，说不用，这是我干儿，这孩子嘴才老实呢，您就有什么事也不用背着他，就这么的就没撵我出去。我就见我们老太爷子把这包打开，一层层一层层打完了之后，里边就露出个帽子。马强在旁边一听，眼睛当时瞪大了，心说有这事儿吗？没有啊。哎呦，脑筋一转，知道坏了，爱虎这是有意害自己。这小子马上就扑过来，你胡说，你刚往上一扑，温德人可不干，啪把桌子一拍，马强可不准你说话，哪一个让你说话？这还了得，拉下去重打四十。拉下去这顿揍，把马强打得皮开肉绽。原来在五军都提府挨了一回揍了，刚定上嘎巴，这回又都给接下去了。哎呀，把他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淌。再拉到上头来不说话了。爱虎你继续说。哎，您听我说呀，他不是就露出个帽子吗？那帽子，哎呀，直冒亮光，把我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上头出来龙啊，就是凤啊，出来金丝就是银丝，哎，那滴溜嘟噜嘟噜嘟噜，也不知道都什么玩意儿。后来我就听老太爷子告诉我们马大爷，说孩儿啊，你不是喜欢这个吗？这回我给你捎回来了，说你呀，先把它藏起来，搁到大佛楼那佛爷肚子里头，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忘乎那袍子、袋子、靴子了。我慢慢瞪出手来再给你拿回来，将来你有用那天你把它就穿上，你不就当了皇上了吗？我听得真而切真，我们大爷当时谢过，然后把这东西就搁到大佛楼那佛爷肚子里头了，这是我亲眼目睹啊。以后老太爷子住了几天就走了，这件事儿我们仨人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唐僧静悄悄地听着，有人记着路。文彦博一边问一边仔细听着，心里在想着，嗯，爱虎有三年前发生的事儿，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吗？我心里纳闷着，那大概是之前的东西，好像戏台上那皇上戴那帽子。嗯，这是国宝，为什么你那阵儿不到京城前来聚禀？
1: 我不明白聚禀是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那阵不来告发？
1: 哎呀大人呐，你得好好想想，我今年才14，那年才11， 我上哪能想到这些事儿去？我也不懂得什么叫上诉，也不懂得什么叫聚禀啊。
0: 严大人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乐喽。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睡觉的时候啊，手机呢放在床头到底会不会得脑癌呢？那么手机离我们多远才是无害的呢？其实说到了手机哈，它应该是我们现代人人人都离不开的物件了，真的是不论男女老少。早上起床呢，可能第一眼看的就是它，晚上在睡前的最后一眼看的也是它。而为了方便呢，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它，甚至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了枕头的旁边。虽然说对它非常的依赖，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忍不住的担忧了，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到底会不会有这个辐射呢？那么这个辐射会不会致癌呢？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好好的剖析一下。先来说一说辐射这个事情吧，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是一种能量的传递。每一次可能我们一提到辐射呢，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很害怕了。那么其实辐射也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把辐射分成了两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那么电离辐射呢，它指的就是辐射的能量比较大的，容易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带来损害的那种辐射。比如说常见的像是医学当中经常用的 CT 啊 X 光啊和放疗加速器等等哈，还有一些像核辐射和机场车站的安检设备等等。那么虽然说它是属于这种电离辐射的，但是只要没有长期的大剂量的去接触，它都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而我们平时呢去医院检查身体啊，车站过安检的时候呢，都是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非电离辐射了，它呢就是指能量比较低的，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较小的这种辐射，而手机就是属于非电离辐射。那么除了手机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电视发出的红外线，还有微波炉释放的这个微波呢，都是属于非电离辐射的。而这种辐射的频率呢是很低的，一般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身体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问了哈，说既然手机的辐射呢是那种非电离辐射，那么为什么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致癌物呢？确实如此，2011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把手机辐射呢列为了2B 级的致癌物。很多人看到这个哈，就会觉得很恐慌了。那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2B 级的致癌物？2B 级的致癌物啊，就是指可能致癌物。简单来解释呢，就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啊，证明它是致癌的，还需要继续来研究。那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肉，比方说牛肉、猪肉、羊肉，它们也是2B 级的致癌物。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依旧会吃，只是需要去控制它的饮食结构而已。虽然说呢，目前还没有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明说手机辐射是致癌的，但是手机距离头部的距离越远，肯定它的手机辐射就会越少。有人说呢，在50厘米外哈，辐射的量呢就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了，说要距离1米5呢才是更加安全的。而这个距离其实我觉得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只要够不到，我觉得就是一个合理的距离。这样的话，至少可以避免我们去因为玩手机而熬夜的这个事情。虽然说呢，手机辐射哈致癌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手机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完全没有危害性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过度玩手机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几种伤害。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的问题了。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了一个低头的状态，那么每低一度，我们的颈部和关节的压力呢就会增加了。低头15度的时候呢，我们颈部的负重呢大概是18千克，那么长此以往，你的颈椎想不出问题都很难。而最常见的是有颈部肌肉劳损啊、韧带增厚、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的是颈椎病了。 而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视力问题了。长时间的对着电子屏幕，眼睛呢是会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造成了视力损伤，很容易会出现眼睛明显的胀痛啊，还有干涩的这个情况。另外呢，长时间看着屏幕，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了，眼睛的泪膜层呢就会受到损害，容易诱发的就是干眼症的出现。尤其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侧躺着玩手机，那么这种姿势会让我们的双眼产生一个视差，容易导致两眼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另外呢，还容易导致的就是记忆问题。长时间玩手机容易导致我们的大脑神经功能失调，出现了一些记忆力下降、情绪烦躁和易怒等等这样的现象。另外呢，中老年人长时间玩手机，患上老年痴呆的概率也会比其他的人群要高出很多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睡眠问题了。手机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容易干扰我们身体褪黑素的分泌，那么长时间受到了这种影响的话，很容易会扰乱我们的睡眠，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进一步呢会出现了睡眠浅或者说失眠等等这样的问题。

灯，开灯玩手机哈，是可以避免灯光强度和屏幕亮度差距过大的，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但是如果说您实在不想开灯，那么咱们就尽量把手机的屏幕调暗，或者说直接调到那个夜间模式。相对于侧卧来说呢，仰着玩手机对于眼睛的伤害是会更小的。那么如果说怕胳膊悬空容易酸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被子啊或者是抱枕啊垫在一个胳膊肘下来做一个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屏幕角度向下倾斜45度，不要让手机屏幕正对着眼睛，最好呢是在30厘米以上向下倾斜45度左右，最好呢是不要向上倾斜啊，会容易导致我们的脖子肌肉酸痛。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现如今呢，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备品，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健康考虑，还是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不要去做那种被手机所支配的人。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其实说到了影响寿命的因素呢，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的社交活跃度。那么最近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呢，已经在英国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当中呢，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社交频率越高，可能呢就会活得越长久。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根据了社交活跃度不同，参与者呢被分成了五组，几乎每天社交，那么至少每周一次，或者说至少每个月一次，偶尔和永不等等。而所有的参与者哈，平均随访的时间呢是五年或者直至死亡。而结果呢就已经显示了，在五年随访期内呢，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人，死亡率呢是 18.4%， 偶尔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是 8.8%， 至少每个月一次的人呢是 8.3%， 而至少每周一次的人呢是 7.5%， 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呢，他们是 7.3%。那么从社交活跃度对于死亡的影响上来看，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相比呢，偶尔社交的人死亡的时间呢是延迟了 42% 的，而至少每个月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48%， 至少每周都有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110%， 几乎每天都会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87%。那么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表明了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和更长的生存期它们是相关的，频率越高呢，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了。
1: 咬牙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除了我们上述研究当中提到的一些增加社交呢是有助于延寿之外哈，适度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还可以收获很多个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社交不足会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发作增加29%，而中风的风险呢增加32%。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同样呢，在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也已经发现了，孤独呢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呢对于一所老年公寓呢实行了6个月的社交加强计划，发现了增加社交呢是可以降低糖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呢，系统考察了抑郁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包括了社交、睡眠、饮食和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而结果呢，就发现了社交活动呢，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已经研究发现了，当老年人呢经历了更频繁和舒心的社交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表现是会更好的。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羡慕那些哈社交非常牛的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吃饭的时候呢跑到隔壁桌去给别人过生日。而有些人社交的时候不胆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这样的人呢被网友称为了社牛。而有些人呢就比较内敛了，很害羞，社交场合呢是很难能够张开嘴的，这样的人呢被称为了社恐。那么为什么有人呢是社交王者，而有人呢天生社恐呢？首先呢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哈，外向型的人呢是倾向于从外部世界来获得能量的，那么独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空虚了，他们根本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跑出去跟外界来接触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留了童年的特征。孩子天生呢都会认为说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后期的成长当中呢，儿童会经历了去自我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渐渐理解了自己只是世界当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人呢，去自我化中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会呈现出孩子气和爱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更开放和包容了。心理学发现了人格特质当中的开放度呢跟社交水平呢是成正相关的，而喜欢社交的人呢一般会比较开放，拥有了广泛的兴趣，跟身边的人呢会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更容易调动气氛。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舒服的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呢？社交能力呢，是人作为了社会动物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了。不怕和陌生人交流是很多社恐向往的这种状态，而真正的社恐呢，它是属于了焦虑障碍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称为了社交焦虑障碍。而这类的人呢，在公共场合或者说跟别人打交道。

0: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射牛会让我们变得更长寿的。
1: 我们不会老。

到的时候呢，会出现了显著而持久的这种害怕，担心呢被别人注视或者说否定，害怕在别人面前的出丑或者说遭遇到一种尴尬，所以呢会尽力的去回避的。那么社恐患者我们需要去改变吗？其实呢，如果不爱社交，对于自己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呢我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调查发现了，在自认为社恐的人群当中呢，有 34.3% 的人表示社交恐惧呢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 14.2% 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焦虑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调整和想办法去克服它了。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俏皮话。幽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工具。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积累一点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哈。在开玩笑之前呢，先来感受一下气氛。如果说发现对方并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及时转移话题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找到共同点。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需要去找到共同的兴趣啊，或者说爱好。比如说呢，可以寻找里面很微妙的这种提示。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谈论孩子啊，或者是旅游这样的话题来开启对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恭维了。谁不喜欢嘴甜的人呢？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对方的穿着开始聊哈。比如说我夸对方的衣服很漂亮，发型很时尚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恭维的话一定要记得有分寸，不要过分的去讨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树立自信了，多给自己一点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可以，我在进步。那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呢，就会增加自信心了。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要求，不用拿自己呢和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去对比，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高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去模仿发生社交焦虑的时候一些场景，鼓励自己勇敢的面对，在假想当中来适应环境。当然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暴露在社交的环境当中，逐步的脱敏。而最后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要寻求陪伴和支持了。当然如果说在你的身边呢有一个很社牛的朋友哈，那你不妨呢让他来带着你，渐渐的去打开这个社交的圈子。毕竟呢，有很多项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增加社交呢是一种长寿的优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健康和养生的问题哈。毫不夸张地说呢，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了腰酸肩痛的这个情况。那么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之外呢，缺乏运动、错误的体态和姿势也是引发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了。那当我们提到了不良体态的时候，您可能会以为说是颈椎啊、腰背或者是腿的问题，但是您却忽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脚趾。我们在站立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会有人关注自己的脚趾还是否是接触到地面的，而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用脚掌和脚跟来支撑我们的身体的。而这种脚趾不着地的情况呢，叫做浮趾。浮趾呢，从儿童到成年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的，它呢不像是拇指外翻哈，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异常，所以说一般人很难能够发现。那么知道这个症状和概念的人呢也是非常少的，更别说预防和矫正了。如果说脚趾悬浮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呢是难以掌握平衡的，很容易呢就会引发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像 O 型腿等等。那么关节和肌肉其实也是有负担的，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我们的肩部和腰部的疼痛。另外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从脚后跟到脚趾轮转起来，而是脚呢我们就在地上啊拖拉着，落地的时候呢也是全脚掌着地。而这种走路的姿势呢，它的缓冲是比较差的，容易造成了像关节、肌肉和足弓的劳损。而除此之外呢，脚趾翘起来走路的时候呢，是需要花更大的力气的，那么自然呢会长出更多的肌肉，而脂肪同时呢也会增加的，我们的腿是更容易变粗的。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动作哈去判断我们是否有浮趾的这个情况呢？别着急，跟你来说一下。判断浮趾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测的方法的，就是我们用手啊把大拇指呢向脚背的方向来弯曲，那弯曲的角度呢是可以达到90度以上的，而且不痛，那么就是可以诊断了。导致浮趾的因素呢，往往就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是鞋的这个码数不合适。研究发现了浮趾呢可能是幼儿时期啊左右脚的尺寸不一致导致鞋码不合适造成的。在幼儿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左脚啊作为了支撑足，通常呢是比作为了机能足的右脚要长要宽。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呢按照小脚的尺寸来选鞋的话，是不能够满足孩子两脚发育的这个实际需求的，于是呢就会导致浮趾了。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女性了。有的人呢很喜欢穿高跟鞋哈，或者是软底鞋，包括人字拖等等，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脚趾抓地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不良的体态，长期久坐引发的这种圆肩驼背、含胸、塌腰和骨盆前移，以及膝盖超伸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向脚后跟偏移。那么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啊发不上力，这些也都是导致浮趾的原因了。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垂右下垂，脖子扭扭屁股。接着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提高脚趾的抓握力。平常呢，我们穿鞋的习惯、走路的姿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趾的形态的。我们先来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学会正确的选鞋。小孩子买鞋必须要以大脚的尺寸为准，并且呢，要大半个码到一个码，给脚部发育一个足够的空间。那建议呢，那些幼儿哈，多做一些赤脚行走的这种锻炼，让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空间的，这对于足部的正常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自然的和正确的行走的姿势。那么另外呢，成年人在选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周围至少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此外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哈去提高我们脚趾的一个抓握的能力，我们的鞋底呢是不能够太软的，鞋头也不要太紧啊，鞋子也不要太轻。我们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呢，不要坐着，穿上新鞋子之后一定要走啊，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如果说鞋子是有鞋带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系紧鞋带之后再试，看一看挤不挤，或者说磨不磨脚。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按摩脚趾。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说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有意识的哈把脚趾一伸一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浮趾的情况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的， 就是把食指呢伸直了，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指头呢握住拇指，另外的一只手呢去握住脚跟，固定脚步，让它不要移动，然后呢把大脚趾向下方来弯曲，然后呢进行左右移动拉伸。接着呢再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赤足训练。赤足啊，也就是光着脚，我们提起脚跟，脚趾抓地，脚趾展开，那么脚踝最大限度的外翻内翻，用脚趾夹起地板上的毛巾，并且呢传递给另外的一只脚。而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少穿人字拖和尖头鞋。我们在穿人字拖的时候呢，需要向下弯曲脚趾才能够勾得住嘛，防止走路的时候拖出去哈。这个呢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张劳损。那么长期穿人字拖的话呢，我们的脚趾是很难能够伸直的，很容易会形成的就是一个俯趾的情况了。那么当脚趾长期的被尖头鞋禁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伤，比如说呢像是我们的脚趾囊肿，还有拇指外翻和肌肉不平衡，甚至呢是神经损伤等等。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调整我们的走路姿势。站直，感觉身体呢在不断的长高，头顶向着天空，而脚呢是在地上稳稳的扎根的。抬头挺胸收腹，抬起下巴，眼睛的平视前方，先轻轻的抬腿迈出脚，然后呢按照脚跟、脚掌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踩实之后呢，我们再抬另外的一只脚。而摆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就是上臂自然下垂，走起路来的时候呢在两侧自然的摆动，摆臂的幅度呢是在30到45度左右的。可能你会发现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往往呢跟我们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小事儿。好啦，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的分享呢就是这样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啊，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有一些养生流言，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我想不碰我就不碰我。第一个呢，就是晨起喝淡盐水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提醒大家这个是错的。喝淡盐水呢，有利于身体健康不假，夏天出汗之后啊，咱们喝淡盐水来补充水分是很必要的。但是早上起来补充水分呢，非但无益，反而是有害健康的。生理学研究就认为了，人呢在整夜的睡眠当中啊，虽然说滴水未进，但是呢呼吸、排汗和泌尿都是在正常的进行当中的，而这些生理活动呢，都要消耗掉许多的水分。所以说我们早上在起床的时候呢，血液呢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浓缩的状态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喝一定量的白开水，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啊，纠正夜间的一个高渗性脱水。反之，如果说我们再喝盐水的话，会加重这个高渗性脱水，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口干。更何况早上呢是人体血压升高的一个高峰啊，喝盐水的话会让我们的血压更高的，它是危害健康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喝咖啡是减肥的，提醒大家同样是错的。有研究呢发现了，咖啡因呢是具有了排水还有消肿的这种功能。那么大部分涂抹用的瘦身产品当中呢，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成分的。那么直接喝咖啡，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有效的瘦身呢？其实啊，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非但不能够帮助减肥，如果说我们喝的太多了，甚至呢会引发的是我们的高血压和失眠。加了糖和奶的咖啡还更容易让我们发胖。那么除此之外呢，咖啡是属于酸性的，它会留在我们人体内呢一段较长的这个时间哈，才能够去分解掉，更容易加重我们器官的负担了。当然呢，常喝咖啡还有茶都是有利尿的作用的，但是减去的这个体重呢，其实都是我们水分的流失，它并不是脂肪，所以说它的瘦身效果呢也是微乎其微的。

生不彷徨。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告诉您绝对不要挤痘痘哈，告诉各位消灭痘痘最佳的时机是在它成熟的时候。那么以下呢就是关于挤痘痘的一个守则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定痘痘的尖端是呈那种白色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清洁手指和工具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清洁脸部。第四个呢就是使用面纸哈来吸附挤出来的这个液体。如果说痘痘部位结疤之后呢要让它痊愈到自然脱落，我们千万不要用手去抠那个结疤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三角区我们尽量不碰。

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说把香水啊储存在冰箱里可以让香味更持久。提醒大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香氛当中的油脂成分呢是会渗入到所含有的这个脂肪的物体当中的。比如说呢，你放在冰箱里的黄油、牛奶等等，从而呢会造成污染。所以说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把香水放在比较凉爽和背光的地方，用不着放到冰箱里。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科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希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多知道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够避开一些生活里面的坑了。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去管理我们的家庭药箱，做到的就是用对药。

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呢，都是应该要配备一个小药箱的。那药品的管理呀、配备啊，还有储存这个事儿，它是有讲究的。有调查发现了，90%以上的家庭的小药箱呢，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了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像药品呢，应该分门别类的放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准确的找到它。那么药品的存放原则是什么呢？第一点，急救药品要放在最容易拿取的地方，比如说小药箱的第一层，或者说放在家里面固定的位置，并且做好了标记。第二点呢，就是内服药和外用药咱们一定要分开来放置，避免拿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草药和其他药品呢要分开放置，防止生虫。中药饮片的建议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另外呢，提醒大家啊，眼药水咱们一定要用对。如果说眼睛不舒服的话呢，先要去医院来看诊，不要随意的来使用眼药水。而且眼药水呢是不能够跟别人来共用的。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呦，那我们家人之间共用这个没啥事儿吧？啊，我们都挺健康的。但是还是不建议啊，因为共用一瓶眼药水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而眼药水呢，要滴在下眼睑和眼球之间的这个结膜囊里，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眼药水啊，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已经开封的眼药水，一般的保质期只有4周左右，所以开封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按时的使用，而且一旦过了保质期，最好就不要再用了。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滴眼药水的正确使用方法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学起来。第一步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记得先洗手，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的手嘛，大家知道上面是有很多细菌的。而第二步呢，就是用食指来扒开我们的下眼睑，眼药水悬空啊，距离结膜囊呢大概有个2-3厘米的位置吧，滴一滴就可以了。第三步呢，是中指按住内眼角大概2-3分钟，随后呢眼睛闭起来，转动眼球休息个大概5-10分钟，这个是滴眼药水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呢，咱们一定要吃对了。阿司匹林呢，它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长期服用的话呢，是可以起到了

预防血栓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医生的处方之后来使用啊。阿司匹林呢本身对于胃部是有刺激的，它会导致胃出血还有胃溃疡，所以一般呢它会做成肠溶片，有这个肠溶衣包裹的阿司匹林呢，在胃酸性的环境下它是不会溶解的，它到了我们的肠道那种碱性的环境之下它才会溶解，而这样呢其实也就是避免了药物对于我们胃部的刺激。但是要提醒大家，阿司匹林肠溶片呢是不能够掰开来吃的，不然的话您就会破坏掉那个肠溶衣的保护作用了，它是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第二点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呢需要空腹来服用，否则的话啊，食物会让我们胃里的这个 pH 值增高，那么肠溶衣呢就会在胃里面溶解，这样的话同样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心跳慢就能够说明好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健康的成年人安静的时候呢，心率大概是在每分钟60到100次，而有些运动员呢，因为身体素质好嘛，每分钟的心跳呢可能达不到60次，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说心跳越慢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每分钟呢60到100次的这个心跳哈，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率，那么前提是在安静的情况之下，在医学上呢也被称为了静息心率。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静息心率越低，心跳越少，那么每一次心跳心脏蹦出的血液就会更多了，不需要通过增加心跳的次数来为全身去供给血液，这就说明了他的心脏功能是更好的。也有研究表明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呢，健康人群的静息心率越低越好，如果说呢静息心率太高了，就会增加冠心病啊还有心力衰竭的死亡的风险。那么除了身体素质之外呢，日常的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静息心率的，比方说像戒烟、限酒、减少浓茶还有咖啡等等摄入，都是有助于降低静息心率的。那么可能你会要问了，说是不是应该要追求像运动员那样每分钟低于60次的心率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运动员的心率慢呢是得益于长期的锻炼，他们的心脏功能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好，所以心率才会更慢。而一般来说呢，如果说您的心率是比较慢的，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咱们就不需要去在意了。但是如果说心率长期低于每分钟50次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因为心脏泵出的血液不足，导致我们身体缺血还有缺氧，出现头晕、乏力等等这样的症状，建议大家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那么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有关心率的指标，就是最大心率。如果说我们用公式来表述的话呢，最大的心率就等于220减去年龄。我们经常说呢，健康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就意味着运动的时候呢，心率最大心率是60%到70%。最大心率越大，就说明我们心脏的储备功能是越强大的，你的身体状况就越好。那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自身的最大心率。而在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的患者的治疗当中呢，对他们的目标心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心率过快呢，会影响血压的水平，以及造成心肌耗氧量增加，加重患者心脏的负担。如果说高血压患者的心率超过了每分钟80次的话，我们就需要用药物来控制心率了。那么对于已经确诊的冠心病的患者，目标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5到60次。所以说冠心病的患者呢，常常需要口服一些药物啊，来控制心率，减少心脏做功。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给大家的健康提示就是心跳越慢越好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并不全面的。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在正常的心率范围之内，心脏跳得越慢确实是越好的。而对于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啊，这个理论呢就不成立了。最大心率呢是能够衡量心脏功能的，它的数值越大就意味着心脏功能越好。而对于患有了高血压和冠心病或者说心力衰竭等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呢，我们就应该以心率控制在目标值以内，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病情来说是更有益的。

好的，各位，继续呢在我们的百科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冷冻虾仁，它的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吗？好像每次我们提到了冷冻食品的时候，经常会被贴上不营养的这种标签。但是其实冷冻虾仁是不是有营养，主要这个事儿呢得看冷冻技术。如果说冷冻速度不够的话，那么营养确实就会差一点了。但是如果说冷冻速度够快，那所形成的冰晶呢就会多而且细小，它是不会造成细胞损伤的。所以呢，真正用了冷冻技术冷冻的虾仁，口感和营养都未必会输给新鲜的虾仁。那么当然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如果哈你想买到新鲜又营养的冻虾仁的话，您可以注意这样的几点。我们应该呢优先选择那些产地是沿海城市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品牌，最好选择正规品牌的有包装的虾仁，避免买到那些死虾呀病虾做的虾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冰晶了。冰晶的状态呢是可以反映冰冻的速度的，速冻食品的冰晶多小且均匀就值得选购了。如果说是那种缓冻的食品啊，冰块大且少，这样的话就不太建议了。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成分，建议呢选择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成分只有虾仁、食用盐和水的冻虾仁，这样才会更健康更营养。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好的，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不见不散喽。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丹东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王新伟在十五东省筹委会会议上强调，锚定目标，努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省政协举行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
1: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舞动北京，国宝与舞蹈碰撞出传承与创新的火花。
2: 本台记者左文佳报道，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辽宁518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深耕曲轴研发制造，正在建设大型船用曲轴、电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许昆林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了解生产工艺、加工能力，对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实现高端曲轴核心技术关键工艺自主可控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做强主业，不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许昆林仔细询问企业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和拓展海外市场情况，了解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实际成效。他还来到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查看酿造车间，了解质量管控和新产品开发销售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实现产业竞争力跃升。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做好政策归集解读，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和享受便利性，更好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2: 东港地处鸭绿江入海口，物产丰富，农渔旅产业兴旺。许昆林来到东港市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园，听取规划建设、项目招引等情况汇报，走进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水产品加工，希望企业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用好保税仓储优势，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当地改造东港市体育场馆的同时，有效盘活周边闲置地块。许昆林了解赛事保障、群众健身服务能力和商业业态，与正在这里训练的辽超丹东队的教练员、球员交流。他指出，县域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国门湾驻车营地和有桥城市露营地，许昆林实地查看服务设施，了解游客接待量和满意度，强调丹东要抓住国家黄金大外环建设机遇，依托沿边沿海景观国道，全域统筹谋划，深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物产资源，做深做实文旅体商融合文章，实现兴边富民、兴业强县。
1: 鸭绿江干流丹东城区段堤防设有45座防洪交通门，许昆林实地检查交通门和相关设施，要求抓紧进行改造升级，积极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完善管护调度机制，确保防洪安全，同时加快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提高排水防涝能力。在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丹东支队，许昆林观摩救援演练，查看各类型装备，听取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 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训练演练，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准备，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要树牢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和物资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应急指挥和责任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金秋时节，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进入到采摘黄金期，许坤林来到这里实地查看，与村民游客互动交流。随后他走进村史馆，认真观看图片实物，详细了解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叮嘱村两委班子跑好接力赛，团结带领群众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昔日荒山秃岭的大梨树能够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靠的是苦干、实干、巧干，这是我们身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案例。许坤林强调，丹东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进一步转作风、树新风，大力弘扬干子精神，以更宽视野、更长远眼光谋划推动工作，用好机遇、潜力和优势，求真务实，敢作善为，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1: 瑞平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靠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从贫困村变成全国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6亿元。一个干字写就山乡巨变，证明一个道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是最好的动员，群众不听你怎么说，只看你怎么做，干部弯腰流汗，群众才能跟得上。大梨树人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靠的不是空口号召，而是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先。
2: 从治山直绿到发展旅游产业，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正是因为抱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才激发出无限的干劲儿，结出今天的硕果。当前正处于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大力弘扬干子精神，让躺平

0: 现在是组织工作正由筹备建设阶段向组织运行阶段转换，要深入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各部市各赛区要以一刻等不得一天误不起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提速加力提质增效，全力跑好攻坚之年关键赛程。
1: 王新伟强调，要抓好组委会组建工作，完善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备，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按照安全、智能、绿色要求，把工程质量贯穿始终，优化施工组织，建立设计监理、建设监理验收全链条管理体系，确保场地场馆按时交付使用，同步谋划赛后综合利用，强化项目全过程审计监督，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分类细化实化方案，聚焦设施运行、赛事组织、属地保障、应急处置、信息联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赛事运行保障能力。要完善市场开发运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运作、企业参与、赛事驱动、商业运营新模式，用好十五冬招商大会成果，制定招商图谱，精心策划系列招商路演活动，建立一企一策专属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要提升宣传推广针对性，深挖我省冰雪民俗、温泉康养、工业文化等资源优势，将辽宁元素融入办赛全过程，构建 AI 加全媒体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宣传声势。
0: 王新伟强调，要放大赛事红利，撬动冰雪经济，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开展好冰雪季旅游活动，丰富冰雪消费场景，统筹群众冰雪场地建设设施建设和专业场馆惠民开放，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冰雪装备器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积极培育冰雪装备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出席。
1: 本台记者董宝奇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我省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情况。陈涛、关丽、徐鹏飞、梁强、彭丽春、高庆峰、高伟等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自治县政协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夯实产业基础，以资本市场赋能自治县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建设国家级林下经济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才，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为企业经营降本增效，优化产城联动布局，打通产城融合发展堵点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我省八个民族自治县地处辽东山川、辽西腹地，生态优良，资源禀赋优厚，发展潜力巨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治县基础设施完善，城乡面貌显著改观，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民族团结大局持续巩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态势向好。
0: 周波强调，要对标“十五五”规划部署，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以治改树转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努力把自治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政协联系各族群众的优势，广泛凝聚共识，精准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推动我省民族自治县产业支撑更坚实，城镇功能更完善，城乡融合更深入，民族团结更牢固。 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政协副主席于公斌。

0: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和宗教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1996年，沈阳农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守仁教授给远在北京的钱学森院士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水稻能，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30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跟他的老师杨守仁教授一起，让中国超级稻有了第一个名字“沈农265”。陈温福，
3: 9个新株型的超高产品种，它的共同亲本是我们给它的。沈农89366，我导师就有这个劲儿，你在东北稻区一定把它做起来，使东北成为我们国家耕稻生产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现在耕稻是两个亚种杂交以后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你今年选择就看挺好，明年它还变，那是很细致很艰苦的一个活儿，一代一代把它选出来。所以如果说谈中国超级稻发祥地，包括它的兴起，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创造和第一个品种沈农265，全是在沈阳。
2: 在超级稻之前，辽宁水稻亩产440公斤左右，随着以沈农265为代表的中国超级稻育成，示范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开启了中国超级稻育种30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30年后的今天，全国60%的北方超级稻含有辽宁种质血源。
0: 超级稻30年是中国人把种源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的30年。这期间，超级稻完成4次攻关突破，育成264个品种，累计推广超25亿亩，连破丰产记录，增产稻谷1450亿公斤。全国每3碗米饭就有1碗出自超级稻田。这一连串的数字，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写成了中国碗装中国粮的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原所长胡培松：
4: 超级稻这个计划的实施啊，对中国的粮食单产、保证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至公至伟的。
0: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过去育种靠人下田，凭眼睛和经验一株株挑，但是在种子银行，优良基因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再叠加分子育种技术，抗病、高产、好吃的性状提前就能锁定。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文静：
5: 现在我们基于对种子资源它的基因型的精准评价，就可以根据它的亲本的基因型进行定向的设计的杂交，大大提高了品种选育的效率，避免了很多无效的杂交组合。
0: 15-5时期是我国种业振兴10年攻坚的关键时期，超级稻的下一程怎么走，又将去向哪里？超级稻30年大会上刚刚揭牌的辽宁种业实验室，不仅拥有超2亿元的各类育种神器，还有国家队加高校群加产业链的顶级配置。他要做的就是把全国成熟的种业技术引到辽宁，把辽宁最好的种子种到全国。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
6: 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一些重大专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重大专项的一些联合攻关的一些科研任务。我相信未来我们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种质资源创新的辽宁基地，未来呢东北基地，来支撑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振兴行动。
2: 本台记者韩冰、宜天报道。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鞍山市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选手颁奖。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多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产生金银铜牌各88枚。 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

0: 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育成果。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依托线上举报平台、诉讼服务热线、企业信访接待室等多元载体，保障企业诉求应接尽接、应办尽办，累计办结涉企诉求8809件。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3058件，审结1835件，挽回经济损失6亿多元。全省政法机关还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压减非必要执法检查，全省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20.11%。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日前启幕，共汇聚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是第三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潘春生：
2: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0: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朱素芳：
3: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0: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穿成了完整链条。苏豪中天丹东面辅料创新基地业务经理王芳：
4: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0: 鞍山海城市副市长张红：
5: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日前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跟随记者孙诗涵、魏少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不少观众满怀期待地早早来到了现场。
7: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1: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了核心主演重担。
8: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1: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帖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国宝级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古色国宝辽宁总导演马玉丽：
9: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1: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处长何美：
10: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 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本台综合消息，2026沈阳跨境电商出海对接大会昨天举行，200余家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共同探讨对俄跨境贸易合作新机遇。大会还围绕对俄跨境资金结算、专属扶持政策等开展专题宣讲。
1: 第十七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昨天启幕，全国知名轻工品牌、辽宁优质企业、大连本土品牌企业等同台展示交流对接。
0: 第十三届中国辽宁鞍山国际美制材料博览会日前在辽宁科技大学举办，在昨天举办的专场对接会上，上下游企业围绕灵美新材料应用开展面对面洽谈。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南风4到5级为主，阜新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13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阜新、辽阳、铁岭、朝阳30摄氏度及以上，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

0: 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胡家镇种养大户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他靠一身实干、一腔较真、一手过硬技术，把盐碱田养成致富良田。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9月16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变更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关于提名推荐县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工作方案，关于召开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的规定，审查确认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选民资格审查的意见。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标志我县县镇人大换届选举进入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协商确定关键阶段，要严守法定程序，遵照选举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议通过的方案，规范完成候选人推荐审核、考察报批、公告等全链条工作，落实法定差额比例，规范开展候选人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后，依规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要严把人选标准，坚持政治首位、素质优先、结构优化，多部门联动开展资格审查，从严审核候选人综合条件，落实换届9个一律规定，杜绝把代表职务当作荣誉人情分配，保障代表履职能力，要强化宣传引导，普及选举相关法律知识，讲清代表相关规定，丰富宣传形式，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换届氛围。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代表候选人推荐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吴小曼报道，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聚焦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安全稳定、文明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秋意渐浓，安全常伴，燃气软管老化怎么办？报警器该装在哪个位置？泄漏后为什么先开窗别动火？

0: 我。欢喜岭村两委干部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带头学、带头练，把一条条安全知识吃透弄懂，再手把手传授给志愿者。干部领跑，人人上手，基层一线的基本功越练越扎实。大娘，您家这根软管该换了，都发硬了。在60岁老人于亚贤家中，欢喜岭村副主任王迪蹲下身，捏了捏灶台下方的胶管，又仔细检测阀口，现场登记在册，再三叮嘱用火不离人，用后即关阀。
1: 做饭之后阀及时关上，现在我们家就剩我们老两口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能马虎。志愿者们也给我们讲解这细致的情况，做安全的措施，我们都牢记脑海里。
0: 从于亚贤家出来，村干部和志愿者一上午又跑了十几户，登记表上软管老化、报警器未装、阀门接口松动，家家户户的情况被密密麻麻记了个遍，逐一标注分类施策，能现场整改的当场解决，需要更换的限期整改，独居老人等重点家庭更是多讲几句，多看几眼。东郭街道欢喜岭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迪：
2: 我们多跑一户，多讲几句，可能就避免一场事故。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开展回头看，确保每户问题都得到及时整改。
0: 作风时不时，群众自有发言权，新风树没树，家门口看得最真切。欢喜岭村的一户灶台一张登记表，折射的是东郭街道干部工作作风的整体转变。自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东郭街道坚持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员参与，把办公室搬到村头巷尾，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隐患排查、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等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好作风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新效能，群众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接下来，东郭街道将持续深化强作风、树新风攻坚行动，以干部作风大转变带动社风民风大提升，让好作风成为干事创业的金名片，让平安走进千家万户，让新风扎根基层一线。记者邢野报道。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深化文明乡风建设，扎实推进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发展，9月16号，我县开展艺术点亮乡村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作家陈艳梅走进高升学校开设公益文学课堂，进一步丰富学生文化体验，以文学滋养少年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教育提质增效。陈艳梅是盘锦本土作家，多年来深耕地域文学创作，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等100万余字，多次斩获全国故事征文奖项。在高升学校，陈艳梅以万物会说话等想象互动游戏开场，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打开创作思路。他以经典童话《雪孩子》为例，带领同学们品读和赏析，拆解童话创作特点，讲解拟人手法、情节设计等写作技巧。同学们当堂构思创作短篇童话，主动上台分享习作。高升学校学生刘子豪：
3: 今天这堂童话课特别有趣，游戏环节让我发现原来身边的花草树木都可以编进故事里。之前写作文我总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听完陈老师讲解，我学到了很多童话写作小技巧。
0: 高升学校教师张思阳：
4: 作家带来的课堂生动鲜活，打破了传统写作的教学模式，很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作热情，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后续我们也会把今天学到的创作方法融入日常课堂中，引导学生爱上阅读，乐于写作。
0: 本次活动由盘锦市作家协会发起，县文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开展，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帮助同学们掌握童话读写方法，有效激发想象力，提升语文素养。下一步，县文联将持续开展读书培训、文艺展演等艺术点亮乡村系列活动，不断下沉优质文艺资源，激发县域文化活力，以文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艺之风吹遍盘山城乡。记者王甲南、张鹤鸣报道。金秋时节，在盘山连片稻蟹共生田里，碧水绕清河，鱼虾潜碧水，涌动着丰收底气。 清晨破晓，胡家镇

0: 河准时开启每日的饵料投喂工作。仲秋是盘锦河蟹最后育肥增重上黄的关键窗口期，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决定螃蟹品相、产量和口感，半点马虎不得。炖标坚持选用优质冻板鱼作为核心饵料，精粉碎后科学配比投喂，高蛋白饵料是螃蟹快速育肥、肉质紧实的关键，也是他家螃蟹品质稳定、市场口碑过硬的独家诀窍。
1: 想养好蟹，先养好料，均匀抛撒，边角不漏，疏密有度，防止饵料堆积败坏水质，也避免河蟹吃食不均，大小参差不齐。
0: 作为本地资深养蟹人，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深谙盘山稻田蟹的品质优势。早上八点，段彪抢抓黄金销售时段，架起手机开启直播，将清晨最新鲜的盘锦稻田蟹通过直播间云端销往全国各地。没有精致的布景、华丽的话术，鲜活蟹品就是硬招牌。镜头前，他手持清晨刚捕捞的稻田蟹，细致展示蟹壳光滑、蟹爪有力、肚白高肥的优质品相，耐心解答网友关于螃蟹挑选、烹饪做法、保鲜运输、产地溯源的各类问题。
1: 每个订单呢，都好好核对，每只螃蟹都得够分量，保证好品质。这都是昨天晚上起的螃蟹，力争到大伙吃到新鲜的螃蟹。
0: 坚持每日实景直播，摒弃中间商差价，实现从蟹田直达餐桌的一站式销售，既让消费者买到高性价比、原生态的正宗盘锦稻田蟹，也有效拓宽了自家河蟹销售渠道，大幅提升养殖收益。
1: 昨天订的2000斤货呀，现在工人正给你打包呢，马上给你发过去了啊。
0: 正午烈日当空，段彪的手机依旧不停响起，有周边养殖户咨询管护技巧，有采购商提前预定河蟹，也有同行请教饵料配比、水质调节、病害防控等技术。在十里八乡养殖户眼里，段彪是公认的老把式，不管谁来请教他都毫无保留。
1: 我一个人养好不算好，大家一起把蟹养好，把品质做稳，胡家镇的河蟹产业才能越做越响亮。
0: 夕阳西下，余晖铺满千亩稻田，稻浪随风起伏，水下蟹影灵动，一派丰收在望的图景。忙碌一天的段彪依旧坚持走完最后一遍巡田流程，确认水位、水质、设备全部平稳，才结束一天的劳作。
1: 这就是咱养蟹人的一天，守好家乡这片地，养好每一只稻田蟹，看着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吃得满意，再辛苦也值了。晚安，明天一早接着忙啊。
0: 晨曦映良田，高蟹在丰年，段彪的每一天都是盘山养蟹人的缩影。从春播育苗的默默耕耘，到夏日管护的朝夕坚守，再到金秋捕蟹的全力以赴，一代又一代盘山蟹农扎根盐碱地，深耕稻蟹产业，以泥土为卷，以汗水为笔，在阡陌田畴间书写着勤劳质朴的奋斗故事，让生态稻蟹成为盘山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最美答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说些啥？嘎嘎咯嘎咯嘎，大伙乐哈哈笑掉牙。好听的节目开始了，快溜的！今天的节目，
1: 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吉言，吃相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大伙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那早上咱先把红毯走了呗，第一时间走红毯。想走红毯的哈，打上一二一二一，在直播间里头，你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音乐一响，红毯开走喽。欢迎小榛子，酸甜苦辣，韩锦德哥，燕儿，九胜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欢迎别来无恙，坏坏小一，还有谁？欢迎奶猫小财迷，青春之帆，欢迎你们走上红毯。北京越野的张麒麟，甄选汽车，九胜搏击俱乐部王立强，欢迎双区如地科技内衣西伯利亚狼走上了红毯。新都汽车修配厂今早来了啊，喝酒上书王立强，欢迎李女士，疯老头900，杨哥漂流记，王太太的幸福生活。今天大外甥不用补作业哦。欢迎海燕呐、云中鹤大侠，神仙一把抓，神仙一把抓，一抓抓一把。大侠王立。

请酸甜苦辣王丽晴，泰勒车机修复王丽晴，新世界眼镜来到红毯上，金葵花的杯子文龙贤弟，感谢大伙支持，谢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天咱这节目都有一个简单而且隆重的欢迎仪式，新老朋友是齐聚一堂啊。这大伙儿吧，大部分人看不着，只有在直播间的好朋友能够感受得到。以后可以载歌载舞的。哎，一说到跳舞的时候呢，大伙都说，你看咱们汉族人就不怎么跳舞啊。其实这是个误会。哎，再早呢，咱的宫廷舞蹈，那咱普通老百姓看不着。这汉族也有民族舞，哎，只不过呢，一般人看不着。跳舞的那不也是老百姓啊？这回事哈，那其他的少数民族，你看人家有高兴的事儿啊，或者说呢，喝点酒，马上能歌善舞啊。咱就比如说藏族同胞，藏族同胞搁高原上，你说在氧气极其稀薄的情况之下。在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之下，人家还能栽了膀子跳舞。那是人家舞蹈的特色哈。哎，那么咱今天就说一说藏族同胞为什么穿衣服只穿一只袖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你说那脑袋怎么就只穿一只袖子呢？首先咱说藏袍啊，一共有三种基本的穿法。哎，它不是说没有第二只袖子，关键什么呢？你看天气冷不冷，天冷的时候这脑袋两只袖子你都得穿起来。哎，把腰带还得扎紧了，气温升高之后它就穿一只袖子，是不是？哎，相当于呢是另外一个膀子它就露着。也不是，里边其实还有衣服啊，方便身体散热。天气炎热或者说需要大量运动的时候呢，两只袖子皆可抛，都脱下来系在腰上。你要有机会去西藏旅行去，你就会发现了哈，你也能遇到。你看早晚呢穿羽绒服，哎，中午呢被阳光晒的，哎呦，这脸呢就烤的都不行了，啊，眼瞅就要糊了。所以说呢，你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这个藏袍啊，它是根据当地的环境，然后特别的选择出来的衣服体系。那穿一只袖子除了这冷热调节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有。哎，你发现没有，那个藏袍的袖口非常大，可以把手塞进去保暖，这一只袖子就够用。哎，那这一只袖子完了呢，那只手这不是穿着一件衣服吗，但是比较薄，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这只手插进另外一个带袖子那个口子里头。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唰我再抽出来，是吧？你这骑马呀，煮茶呀，做糌粑呀，或者是搬运东西的时候呢，你穿一只袖子，一只袖子能防风，哎，另外呢不妨碍另外一只手臂的动作。哎，两只袖子都脱下来之后，你看你弯腰啊，劳作呀，走路啊，就方便更多了。这样的设计呢，这种传统的服饰你就发现了，它并不是说为了彰显身份呢，或者美感而存在的。首先，它得解决劳动的问题。

家那个藏袍啊还挺厚，发现没啊？这藏袍厚它有用处，哎，干嘛呢？它可以当坐垫用，可以当被褥用，哎，它有着行囊的作用。累了你把它往地上一铺你就可以坐了，哎，晚上你铺开呢是吧，你躺一半盖一半，既保暖又防潮，出门的时候呢你把衣服裹在里头啊，这又是个行囊。你看现代人习惯就把什么衣服被子啊包包啊分门别类，你给它归类，但是你到高原之上一个藏袍，你藏袍就一把抓嘛，是不是？哎，咱们直播间里有一个叫神仙一把抓，这藏袍呢，藏袍就是杂物一把抓。咱们再观察一下那个藏袍哈，袖子呢一般都比较长，哎，袖口呢也挺宽大，它可以把手塞在里头，下摆呢比脚面还稍微长一点，骑马的时候干嘛呀，这可以挡风，哎，还可以保护脚踝。把这个腰带系好之后啊，在胸前面这位置它就有一个自然的空间，也能放东西，是不是？腰带上面这个地方啊相当于是挎兜，哎，放什么呢？你放个茶碗，哎，放个糌粑袋等等这些小东西没问题。哎，也有的放把刀，哎，那就吓人了。

0: 藏袍的颜色也非常的华丽哈，主要呢有八种颜色，大家知道吗？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金色、银色。这么多种颜色啊，哎，你说现在是可以随便穿了，以前的颜色那都分等级的，能随便穿了。今天跟大家唠唠那个藏族的服装，非常有特色。但民族服装的特色呢，你要知道它最基本的是满足哎日常的劳动需求，这是关键。看这藏袍啊，就穿一只袖子，虽然说这只是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问题，哎，但是你看跟高原的气候啊、游牧的生活以及藏族人的生活经验、人生经验都是有关系的。千万不要觉得哦，他穿一只袖子，这衣服就做一只袖子，也有做一只袖子的，这真有。哎，但之前呢不是，之前的藏袍呢是一只袖子，它不用，放在身后掖在腰里。现在有的做的藏袍，那就直接就做一只袖子了。因为什么呢？防寒保暖这个事儿啊，人也可以外边再罩一个羽绒服。好，感谢各位。这里是开心就好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接下来呢，经过一段信息，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自然段。哎，也希望大家伙哈发挥一下子咱们主音翁责任感，是不是？尤其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荣升过道长的，如果今天呢你开车遇到了路况，这时候咱还得发挥一下子啊，你的责任感。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请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就记住叫开心就好就行，这四个字就好记。前面那个词缀就比较复杂。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也请呢咱那些光荣的道长们发扬一下咱们的主人翁之神精神，主人翁精神。有路况就抱一抱啊。话说呀，这降温了嘛，在公交车上就来了一个女的，这女的穿的就挺单薄，看上去冻的是直打嘚瑟。哎呀，这女的一上车呀就说，妈呀，还是车里边，这车里真暖和啊，哎妈，就跟被窝里一样啊。这时候旁边有个大妈说了一句，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呢。大妈挺梗，大妈。说家里媳妇儿啊，就喜欢无节制的买东西啊，无终止的买啊，导致家里边许多东西那都浪费了，用不上啊。于是老公就从报纸上捡了一篇，名字为题目是《家庭理财实谈》的文章，放在梳妆台上。哪成想啊，这媳妇瞎买东西反而是愈演愈烈，更加厉害了。老公当时就责问道，哎，你这眼睛咋不好使啊，难道你没看到梳妆台上面的文章吗？哎，媳妇说了，我看着了，不就是写的要学会及时享受吗？我现在不正坐着呢吗？这时候老公赶紧到梳妆台前一看，他捡那张报纸啊，他放反了，那面正是家庭理财实谈。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说有一个朋友啊，这朋友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有一次啊，他在草原上就迷路了，被一群饿狼追着。这饿狼围住他了之后，那饿狼就说了：“你这是灰太狼会说话呀？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不你就改吃肉，要不我们就吃了你。”结果这位认真思考了一下。我吃肉。啥玩意儿？素食主义又不是信仰。对不对？关键时刻你还得要命。哎，说参加一个朋友婚礼，这新郎啊给新娘重复了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生老病死、不离不弃一堆客套话之后，

然振臂一挥，向宾客大喊道：请大家见证，如果离婚，我所收的礼金双倍奉还。那家掌声雷动。之前那些都没有这句话有用。啊，这俩月结婚的比较多，新郎你就这学习学习啊，对不对？你说点实际的。话说有一天呢，接到了远方姐姐寄来的快递，这个一小盒啊，其实，盒子其实不算太小，但是呢，重量上挺轻，啊，拆开一看，这什么？这不是酸奶吗？这吗？AD 钙奶吗？酸奶，但是呢，为什么这么清秀呢？都喝光了，就剩空瓶子。里边还有这姐姐留的一张小字条，上面写：“弟弟，这种酸奶特好喝，你一定要自己买来尝尝啊。”

说同事小张啊，这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啊，他是司机，开车的时候呢总是嫌车前面的车开得太慢。有这么一天呢，小张在路口就遇到了红灯了。绿灯亮起来之后啊，前面有一个小轿车，一半天不动地方。瞧那模样，这司机应该是个新手。哎，结果奇怪的是，这小张竟然是一点都不急不躁，连喇叭都没摁一下。啊，坐车后边的就问他了，哎，这不像你呀，你怎么不催一催前面车呀？这时候小张苦笑了一下啊，就跟那同事说，哼，我这也不敢催呀。哟，还有你这火爆脾气不敢催的？你没看见那车尾巴上有告示吗？啊，结果这位一看，越催越慢，再催熄火。现在对新手什么这一个大家几乎都不感冒了，这谁还不是个新手？是不是？我就开十多年车，我没觉得自己是个老手。真的，我上二十多年节目，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新主持人。天天上班的时候，感觉都像是新的。有人说，哥，你是不是健忘啊？心态，心态啊，指的是心态。这插壶镜子说，妈呀，我还合计呢倒车灯它亮着呢。前面那车啊，倒车的灯一直亮着，那挺吓人的啊，一脚油直接就周回来了。

说有一天呢，坐公交车上班啊，挺长时间没坐这公交车了，真是。哎，公交车上人挺多，也挺挤的。这从后面呢上来一个大妈，哎，当时呢，你看车上有个这小伙挺好啊，就起立了，给这大妈让座。哎，大妈呢乐呵呵往那一坐，哎呀，一看这小伙子真挺好，哎，就说一句话嘛，哎呀，你看哈，这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你这小伙人长得不咋地，心肠挺好啊。

0: 爸爸很生气，下次再考低就别叫我爸了。
1: 都胖高的。
0: 哎，第二天孩子又回来了，对不起，大哥。

说现在啊，骗子特别特别多啊，这不是吗？头来又看一个新闻呢、啊，新闻里说说储户的存款消失了，几十万是不翼而飞。这让谁给骗了？储户存款没了啊！于是，一听这话，赶紧的吧，跑到银行查一查，是不是？查卡呀，输密码，查看还好哦，这八块钱还在，松了一口气啊！急死了，以后再也不看那破新闻了，是不是？整得我心这个累呀！走出银行一看，嗯，心更累了，八块钱还在。自行车呢？

0: 说有一天课堂上啊，老师正在讲掩耳盗铃的故事。哎，讲完之后呢，就想让同学们讲一下他的读后感。这时候小明就举手了，老师一看，哟，给小明个机会。小明站起来，谢谢老师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老师，你赶紧说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有些东西并不是你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它就会变得不存在，比如说下课铃。是吧，老师当时就没惯的毛病。老师怎么说的？老师说滚出去。小明说，哎，我下课了。说有一天呢，下班非常晚，这有一个男同事发扬风格送一个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小区的门口呢，这男同事就把车停住了。啊，那我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这时候呢，那女同事啊就倚在他耳边说你开车送我进去呗，然后还能上去坐坐。当时这哥们儿果断拒绝了。哎呀，望着美女同事远去的背影，这小伙子心里想，哎呀，你想当初考驾照要是好好练练科目二，现在也不至于害怕车进去倒不出来呀。是不是啊？谁还不是个新手？你要说实话，我就侧位停车这个事儿一直练得不太好，但是往往有可能一把轮就紧贴着马路牙子。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拐的，每次呢都是采取一个懵的战略，但有时候懵的还真就挺正。他们当初那阵什么还看后视镜，还摇半下，这整一圈半乱七八糟的啊！完了回到多少那没都忘了。现在完全就凭借两个字儿，直觉。
1: 物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今天极品哥大侠是探花郎，还有李女士，感谢四大名著啊。